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好，欢迎收听986气象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好天气，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好天气，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986气象站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0: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2: 学路况，昨天 FM98.6 路上好朋友，时间来到8:01，现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第一时间连线的是路况主持人李纯。李纯你好。
3: 好嘞，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刚刚有听众在群里问说，高速公路目前能开通了吗？现在看起来的话，在节日期间对于危险品车的进行呢，现在已经完全解除了。目前省内的高速公路呢只有

0: 本溪的南分收费站，还有葫芦岛的塔山收费站是处于关闭，高速公路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所以呢，大家无论是上三环、上本溪、上丹东、上大连，包括呢去北京，不管你去任何一个方向都是不受限制的。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因为节日期间的大流量过后，那高速公路呢会出现短暂的这个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超速。刚刚有听众朋友跟我说，说李纯啊，你读的是不对的，俺们本溪呢都管这个南分啊叫南坟，应该是二声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很多朋友在路过的时候呢，都会听见本溪的本地人习惯把这个南分读成南坟。其实这个地方呢，早年这个坟啊是指坟地的坟，后来呢，很多司机朋友觉得这个名字不吉利啊，确实是这样，谁开车愿意路过坟地呀？这多不吉利呀！所以呢，就取名一个比较文雅而吉利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芬芳的芬。但是老辈儿留下来的读音呢，就保留到现在了。现在本溪的东分、西分呢，也是同样的由来。那准备经过南分收费站的朋友呢，记得提前规划好绕行路线，可以选择桥头或者是下马塘收费站上下高速。一段地名呢，是藏着一座小城的岁月变迁。虽然地名改了，但是乡土记忆还是存在的。祝各位出行顺利。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的，感谢李纯播报，给我们带来即时路况信息，然后我们长知识了啊！也希望大家这一时刻在路上可以把即时路况信息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帮助大家。986的官方微信号 FM 986 986。

0: 城市风云一手掌握，互动打卡实时同步，
1: 资讯最新鲜，阳光听得见，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出发的底气，让每一次通勤都成为积极的充电。
0: 启动你的工作日，请务必带上
2: 元气满满。

0: 广告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妹妹小林。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说这个十一各位是怎么过的，去哪儿玩了呢？微信平台上可以和我俩来说一说。
1: 比如说这个假期去哪儿了，吃了哪些美食了，和谁一起去的，都可以来晒一晒你的假期时光啊。
0: 和谁一起去的？你边界感有点
1: 呵，
0: 问的有点多了呢。
1: 今天不是一个有爱的日子吗？
0: 对，就是直到现在了，依然微信平台上还有人在问我，哎，你那个520-1314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朋友们，你们就记住就好了，好吧？这个要算的话，其实这还是挺费劲的。你说那倒到公元前多少天，这挺费劲的。你就记住今天是个有爱的日子就可以了，朋友们。
1: 有爱的日子也有礼物啊，等待各位是吧？今天小林提这个新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
0: 你要准备了吗？
1: 要礼物了是吧？
0: 看看微信平台上乖小胖说了，二位老师辛苦了，前来报道啊。之前家里有事情发生，心情不太好。我朋友看我心情不好，开车就带我去了鞍山

0: 的，有什么事儿就是不开心了，你这吃点好吃的。
1: 哎，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啊？太多了是吗？
0: 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这个喜欢和朋友来聊天吧，然后或者是那个和豆包聊聊。
1: 豆包都快烦死你了吧？
0: 心情不好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了。
1: 好，
0: 我这个你应该是吃东西吧，明瑞老师。
1: 你这个是有点人身攻击了啊！看我的体型是不是就知道了啊？
0: 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十一假期您去哪玩了呢？微信平台上依然可以和我俩来说一说啊，真的。但出去玩的时候，这个女生啊都讲究这个出片儿。今年这个出片文化也是被不少的人开始有点抵制了，觉得你去哪玩，然后都为了拍照，然后这个打卡点呼了一堆人，觉得这种出片文化其实挺没意义的。也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您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您的看法啊。
1: 哎，小林，比如说你看你马上要带队去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了啊，带着我们的听众，你出发之前是不是会准备一段时间呢？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女生和男生出门之前准备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啊。
0: 哎，对，基本上这个我本身就是一个爱拍照的人，然后我去哪儿的时候，我会先把每一个景点都看一遍，然后呢，以此来找一下我这个景点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1: 哎，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有一次我去送小林到机场，这大箱子我跟你讲比我都沉。小林老师，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那次应该是去新疆是吧？是不是
1: 应该是去新疆，去这个挺远的地儿，反正不能箱子这么沉。
0: 然后基本上就是女生嘛都会一天一套衣服，甚至是有的时候一天如果可以换的话两身衣服都可以。接下来也跟所有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来聊一聊，您的这个十一假期有没有买过次抛衣呢？啥叫次抛衣，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就是穿完之后可以直接丢弃啊，或者是在二手平台转卖啊。记者发现了这些衣服呢是专门为旅游拍照购买的，单价呢低至十几块钱，最贵的也不超过几十块钱啊，既能够满足年轻人拍片的需求，完成啊拍片之后啊闲置或者转卖啊也不心疼。
0: 比如说从新疆的草原再到云南的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里基本上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的穿搭。去新疆肯定你得穿这个牛仔帽配这个长筒靴，去云南你肯定需要的是这个披肩的长裙，还有披肩啊，去沙漠肯定是红裙子，和牛仔套装是最抢镜的。去海岛的话，你肯定是白裙子，再加上草编帽，几乎都是人手一套的。
1: 你看啊，这男生和女生真不一样啊！我觉得我去这么多地儿，只准备一个冲锋衣就可以了。以不变应万变啊！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女性同胞们更有发言权了。来吧，收音机前的您啊，这个假期也好，或者是这个您出门有没有买过次抛衣呢？接下来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您的衣橱里边有没有这个次抛衣啊？
1: 我们为什么今天开设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次抛衣呢？因为最近啊，这个次抛衣走红的背后也是带来了不少的质疑，很多网友反映啊，这个次抛衣质量粗糙，甚至可能会引发皮肤疾病啊。国庆假期去云南大理旅游的九五后的女生小林，林小向记者坦言啊，自己出发前一周就在电商平台上下单了三条度假裙啊，总花费不到80块钱，然后呢就是挺出片的，但是平常上班根本穿不了，而且呢买贵了其实就是浪费啊。他表示这几条裙子拍完照之后就塞进了行李箱的角落，回程时直接留在了民宿的衣柜里。
0: 各位，您的衣橱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次抛衣呢？微信平台上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到次抛衣，真的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这个不是就是经常带团嘛，然后我去的那些地方，比如说去甘青，因为它有那种各色的那种湖泊，我特意买了一个那种绿色的仙气飘飘的裙子。这种裙子，你就是按照我日常的风格来说，你们也知道我是不可能穿的。

0: 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走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良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走立国。
1: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

0: 4-3132-8158 3132-8158。
1: 路况需要真正的现场指挥官，即刻起，你就是这段路的主理人。元气路况主理人，请播报。
2: 雷锋小学门前那条路，有几个就是垃圾车站着那个位置，然后那个正常送孩子家长的车都过不去。本来的活动就窄，那垃圾车占了一排道。
3: 刚发的语音是来自我们的元气路况主理人艳阳高照啊，说到了雷锋小学的门前这个位置，因为垃圾车停这儿的缘故，导致这个双向本来就一排车道，目前是更开不过去了。提示各位这个位置注意避让啊。
4: 各位，如果说你的前方有缓行路段事故点位啊，麻烦您告诉我们986一声，通过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帮助更多朋友早间出行啊。今天呢，我们还开设了一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啊，这个十一假期啊，您到哪里打卡了呢？是否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了呢？看到在微信里

0: 然后低头睡着了。旁边的司机都想叫醒他，一直在鸣笛提醒啊。
1: 这个视频呢是在10月1号，大概是下午的5-6点，杨先生呢是在浙江这边高速上看到了旁边车辆的驾驶员开着智驾然后睡着了，当时呢也是非常害怕这个车出现危险，所以多次的按喇叭提醒，然后后来就开始堵车了，然后这位驾驶员才醒过来。
0: 随后呢，记者从交警部门证实啊，此事确实存在的，而且呢现在事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调查处理当中。
1: 就在昨天呢，杭州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发布了这个事件的最新消息，涉事的司机呢因为驾车的时候存在着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罚，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民警也说了，这位司机对自身不当的这种驾驶行为深感懊悔，也倍感后怕。杭州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再次提醒了，智能驾驶并不等同于自动驾驶，开车上路切勿心存侥幸。
0: 哎，开车上路咱们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平安保险了。我们来说的是养车保险的妙招分享时间。无论您是即将购车的新手，还是已经有爱车的老司机，关注车险价格和服务，或者是日常养车喜欢精打细算的朋友啊，此刻您都可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在这里啊交保险、加油、保养、救援，能够省下不少钱。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啊，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无需办卡或储值，在中石油加油时享受超优惠，参加活动领券还可以叠加使用，轻松享受88折加油。不仅如此，使用平安好车主 APP 洗车还可以享受会员价，领券之后再减10元。而保养服务则使用的是成欧配、壳牌、嘉实多等等大牌的机油，品质有保证，价格也特别的实惠。此外还有代驾、年审、划痕补漆等多种的服务都有优惠。如果说您的保险快到期了，赶紧拨打一部电话400-4008-60咨询，或者是使用好车主自助询价，5秒完成报价，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啊！记住，手机只需要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或者是拨打电话400-8-60，动动手指，平安就是省钱。
1: 刚才我在这个广告期间看到路况主持人李纯在我们的听友群发了，这个马上又要秋假了，16天后的秋假又要来了。那想要带着孩子开启一场精彩的香港亲子之旅吗？那康辉旅游盛世华诞香港亲子游来了，童趣启航5天4晚，还有自然探索6天5晚，两条精品的线路，畅游的是香港迪士尼、香港海洋公园，探访的是香港科学馆、湿地公园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沈阳出发，9月、10月火热发团，市区4钻酒店舒适住宿。大家想要咨询的，可以拨打一部热线电话024-2281-5566，024-2281-5566。
0: 当然，
1: 康辉旅游。
0: 当然，在这个十一啊，包括呢，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啊，年底的时候，我们还986带你玩也会有很多精品团、特价团、尾团，包括一些特价机票的信息。您现在也可以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啊，“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 986986。

0: 致歉，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金秋双喜事，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0: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贵一万。

0: 是路况主持人李纯。李纯你好。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两条路况啊。第一条路况呢是目前北文翠路早市，刚刚有听众朋友反映说正好呢在五爱街的由北向南方向，也就是老陆总一路想继续往二环方向，正好就路过北文翠路早市。那么现在呢看到啊，现在周边呢车流比较集中，而且人流也比较多，早上买菜的叔叔阿姨还有呢就是送孩子上学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通行缓慢，大家尽量错峰出行。还有呢就是南两栋桥路段靠近桥洞下方由西向东方向，哎呀发生了两车刮擦事故，占用一排车道，途经这个点位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平安守护一路平安。各位朋友在高速城市道路出行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遇到拥堵不抢行不加塞，祝大家出行顺利。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2: 钢铁在流动，街道在脉动，
3: 清晨的沈阳需要一场元气总动员，
2: 这里是元气满满早高峰，你的移动战略指挥中心，精确路况，全域覆盖，城市风云一手掌握，互动打卡实时同步，
3: 资讯最新鲜，阳光听得见，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出发的底气，让每一次通勤都成为积极的充电，
2: 启动你的工作日，请务必带上元气满满。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小林。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慧。
0: 试试啊，和大家聊了一聊这个十一假期各位是怎么过的。看到月经心酸说了，两位主播早上好啊。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没有去奔赴山海，我奔赴的是苞米地。
1: 哎，一到这个季节的确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要回老家啊，这个唯一干的事儿就是苞玉米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全家都得上阵。
0: 说完了这个十一大家都去哪儿玩了，那可能这个有部分朋友就是这个十一哪儿也没去。哎，你就像我刚才我还特意想了一下，我这个十一假期去哪儿了，还别真别说，我突然间想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这个十一假期我去看电影了。
1: 哎，
0: 给我们的电影票房市场贡献了一份力量。
1: 你去的时候这个场次人多不多呀？
0: 我看的是那个这个国外的片子，是人不是特别的多啊。但是最近的这个国庆档的票房已经是破十亿了啊。各位，这个国庆假期您去影院看电影了吗？看哪部电影，怎么样，好不好，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
1: 没错，这国庆长假您看了哪部电影呢？您觉得哪部电影最好看，还有哪部电影不太好看，您都可以来评论评论啊，发表您的意见和看法啊。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刚刚呢，上节目之前小林也帮我剧透了一下这部电影，我没看过啊。
0: 剧透了
1: 他说这个电影你就不用去看了啊。我的确

到的所有的这个丧尸的这个故事，所以跟原来的我们看到的这种英雄主义的不太一样。这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是如何面对这些的。我看到最后其实结局让我觉得有一点心酸，但又

0: 了，可待了一段时间，却发现自己好像每天的睡眠时长呢，总在7小时左右徘徊，距离大家公认的8小时睡眠始终差那么一点点啊！很多人开始有一些焦虑了、啊。
1: 哎，真的，我特别有发言权，我每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开一个睡眠软件，这个睡眠软件不仅是我第二天早上的闹钟，也是可以来监测我。

0: 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俗话说，又到了秋天了，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进入到了秋冬季，海参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食补的海珍品。现在呢，买海参送海参，吃海参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要提高免疫力，让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更健康。那今天给大家推荐是很多老听友回购五六年的大连长山岛深海及时疗刺参。为啥推荐它呢？第一是大连长山岛的海参秋补季正当时，秋季捕捞的海参经过了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肉更厚，刺儿更挺，营养积累更丰富。第二呢，品质实在，北纬39度黄金海域深海生长5年以上，每斤5到8头，一根可以顶3根普通的海参。第三，吃着也方便，化冻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煮，老人长辈吃着也方便，自己日常吃也省事儿。最重要的是价格更实在，正值秋补特卖季，市场上5-600一斤的品质，现在一斤只要348块钱。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格只要3480元，合着一斤才248，而且还送您两个礼盒，拆分两份自用，两个字就可以了。不会操作的也可以记一部热线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那看看时间，今天的元气满满早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见。

0: 沈阳早高峰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晨晨、贾震，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双节日，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小巷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3132-8158，产量稀少，虾。

0: 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3132-8158，024-3132-8158。
1: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2: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

喜力啤酒为您整点报时。喜力啤酒携2026上海网球 ATP 1000大师赛贺中秋赢国际，品酒观赛得幸运好礼，整个十月精彩随行。喜力，有真爱就有新朋友。

0: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
1: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0: 九八六交警直播室，这个时间马上连线李纯了解更多路况。你好，李纯。
1: Hello， 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到了九点钟的时候呢，市区的各主干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从今天我们路况群各位听众朋友报的路况，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交警、指挥中心的摄像头，我们看到今天的刮擦事故是比较多的。像北海街路段今天早上有一起，还有南于洪有一起，华翔有一起，另外三好街出行从长白出行的还有一起。那总之呢，今天呢刮擦事故是比较多的，可能跟国庆假期第一天上班有一点点的原因啊。大家呢可能从各个方面呢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但是呢早高峰的路呢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比如说现在的东西高架，东西高架从今天早上六点钟呢就进入工作状态了。像小北关街的墙面上方由东向西方向，还有呢就是西向东方向的老北站辽宁

北海街的事故呢，拖车已经拖走了。目前呢，北海街沈海利交桥路段南北双向的车流呢，相对要好一些了。除了东向西方向想通过沈海利交桥，一路往小北关街车流量稍微大一些。

0: 啊，路上车多，排队多，大家呢在开车的时候呢，难免呢就有些着急了。但是呢，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咱们手握方向盘的时候要多一些耐心，堵车是暂时的，平安抵达开始工作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呢，别被拥堵打乱心情，稳住心态，平安出行。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的，感谢李纯的播报。更多路况，请您关注986交警直播室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家装听我说。
2: 我想要个书房，
3: 我想要个衣帽间，
2: 厨房再放个烤箱行不行啊？
3: 你不必做选择，这些都可以拥有。
2: 家装听我说，主持人大白邀约资深家装设计师，为您带来省心又实用的设计方案。我想要个书房，
3: 我想要个衣帽间，
2: 厨房再放个烤箱行不行啊？
3: 你不必做选择，这些都可以拥有。
2: 家装听我说，主持人大白邀约资深家装设计师，为您带来省心又实用的设计方案。

0: 在节目中为您请到众匠一居装饰的总经理王总。王总您好。
1: 大白老师好，咱们98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众匠一居装饰的王勇。
0: 各位有装修方面的需要，马上拨打这部电话88116888 88116888 88116388 88116388，或者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王总您看这个假期刚刚结束，
1: 是
0: 很多朋友也是今天啊这个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嗯，
0: 虽然说是个周四，但感觉像周一一样
1: 啊。对对对，其实我在来的时候也想问问大家，就是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
0: 嗯，
1: 就这个假期我确实很忙，
0: 哎，
1: 因为就是我发现可能现在的假期针对于大家出去的可能不是很多，然后呢，这个假期其实好多咱们986听众朋友们走进了我们的门店，
0: 嗯。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房子的一个装修的这个解决问题。
0: 嗯，
1: 那其实从整个这个假期，其实我可能看到，就是咱们988听众朋友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就第一进到我的门店，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你家的材料到底真不真环保？
0: 哎，
1: 啊，第二的话就是你家的工艺到底怎么样？
0: 嗯，
1: 啊，他可能更关心的是这些问题。然后最后问我的话就是你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性价比是真的是性价比吗？我说你看啊，就是你可能是为了房子的装修的事儿，把你整个假期想要出去旅游的规划你可能都打乱了，但是你来到了我的门店，就类似于你来到我的门店来旅游了，那你说我能不给你一个真就是这个性价比这样一个价格吗？所以说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业主想要装修这个层面上我们来看的话，就是大家真正想要的是品质和环保。但是呢现在往往品质和环保真的是跟价格有关吗？
0: 嗯，
1: 其实只能说是部分的材料，
0: 哎，
1: 是跟价格是息息相关的。但是还有一些材料其实我们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有足够的这样一个意识，其实我们就能把这些材料从品牌降到我们的非品牌，然后呢从品牌的质量能直接平替到我们非品牌的质量，这样的话用到我们家就会非常的好。那么其实王勇现在给大家所做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啊，因为你像我在门店中我所展示的主材，那么其实有品牌的也有不是品牌的啊。那么整个所有这样一个就是我能给大家来用的，因为我的质保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用的材料不好，我为什么敢给你质保啊？我要给你质保了，后期不是我给您装完了，这个材料不好，那么后期出现了一些售后的问题，那我这边不也很闹腾吗？对吧？所以说，针对于这一块来说，就是大家你要的是品质，你要的是环保，那么首先我们在选择装修的这块，我们就不能去考虑到前期先不能考虑到价格，
0: 嗯，
1: 我们先把品质聊好，
0: 哎，
1: 啊，我们工艺是怎么装的，
0: 什么东西啊？
1: 对，材料用的是什么？水电、瓦木油这些材料都给我用的是什么？因为基础工程很主要，
0: 对
1: 啊。然后呢，整个一个人工就是人员这块，工人都是哪的啊？其次的话呢，就是多长时间啊？有。

0: 我这个装修装完修了之后我才能踏实，
1: 对，
0: 我不能说装一个然后我担心一个，呀这块儿能出问题那块儿能出问题，
1: 嗯，
0: 那对于这种来说的话我可能也干不长久，
1: 是
0: 啊，所以说针对于就是现在无论是咱们有新房的装修还是说是老房的改造，无论是咱们想半包啊大包啊局改呀、啊、设计啊啊或者是全整装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
1: 嗯，
0: 首先网友有12年的这样一个工作经验在装修方面啊，因为我已经干了12年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无论是你老房子多老的，哪怕就是板夹泥的房子，就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板夹泥两边是板，中间是那种就是像之前那个咱们那个水稻的那个辫子，就水稻稻草掺在我们泥里边，
1: 嗯，
0: 所做成的一面墙。就这种房子我也依旧装过，全屋没有承重啊，
1: 哇
0: 啊，它全屋全都是板夹泥的，没有红砖
1: 啊，
0: 只有外扩是红砖，
1: 那还得给它重新砌墙，
0: 对，就是把整个房子给它拆成那个空堂，就是一个就是两边的外墙，
1: 就剩个框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再进行里边重新去装。这个房子大概是50几年的房子，
1: 您看看
0: 啊。所以说，你像针对于这种来说，网友也会有一定的工作，也会有一定的这个经验，
1: 比咱俩岁数大多了。
0: 对，可能会大了老多老多了。所以说呀，就是这个房子的装修事其实不难，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流程捋不好，
1: 嗯，
0: 我们把所有东西选不好，那么这个装修啊它一定会翻车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时间，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咱们在10月份有房子想要装修的，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定好，打进我们的报名电话，我们先来聊一聊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决定这个房子要不要装，
1: 嗯，
0: 要在哪装，或者这房子什么时候装。
1: 哎，
0: 嗯，
1: 各位。

0: 但是如果你的东西多的话，你要想咱工人不会不是说我就上一个工人，那么比如说在干你家水电的时候，可能屋子里边三四个工人，
1: 嗯，
0: 他可能屋子再小一点，他转身都转不开，你让他怎么施工？
1: 是，
0: 而且还有的话就是，特别是我们水电，他需要用这个架梯上到棚上的，那么你说他的架梯放在哪个位置？
1: 嗯
0: 啊，而且有的时候他走梯，对吧？有那木头梯的来回去走，
1: 那对
0: 地面上走，因为防止
1: 这个见过啊，
0: 对，一下一上一下一上，多耽误时间呢，对不？所以说，对针对于这一块来说，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已经装，就是已经装修了，重新翻新了，有的那些不行的东西，咱就别留了。你留在现场确实是影响我们的工期，也影响我们的施工。那如果说我不让你给我扔在现场，你还得租一个库，你去把它装里，你可能租库的钱都能买新的了。
1: 嗯，
0: 所以说呀，我们
1: 犯不上啊，
0: 对，它犯不上。所以说我们就是啥呢，就是不要东西，那么您扔在现场，我不需要你来动，你一个纸片你也不需要给我扔在楼下，都是我的。然后呢，这个你要东西您直接拿走啊，少来少去的东西你可以扔在现场，这是整个我们的拆除。那么整个我们拆完了之后，我们要进行给你装成袋子，给你扛到楼下。你要如果电梯的可能还省点事儿啊，因为要是如果不提的，那工人就得一袋一袋子往下扛，我不可能从窗往下扔。
1: 对
0: 啊，对，所以说我就得一步一步的，一个台阶一台阶扔，就是扛下去。然后呢，我们放在小区指定的位置，然后我们车进行拉走。所以说我包含东西都是一系列的，就大家想想，你拆除这个部分现在很贵，一台车，现在一个垃圾外运的车，一台车那可能就得700块钱。那么你看看你家一车能不能拉走？有人说了，那一车咋的也拉走了？你标高，你往上多挪点，那不行。因为这个车呢，它你只能放平斗。
1: 对，
0: 放完平斗了之后，人家有盖的地方，人家直接就盖上了。所以说你像这种的话，你就得需要，比如说你家东西多，咱就得来两车。你想你拆除得多少钱？车的费用、人工的费用，对吧？然后整个我还包含了你前期的改水、改电、木工、瓦工、油工，就整个前。

0: 品质还有的环保、
1: 嗯、
0: 你自己来品我是不是有性价比的、哎、如果你要认为有性价比，那么在这一时间大家一定要打进我们的报名电话，然后呢走进我的门店，先不要着急说我要订或者是我要怎么样、
1: 嗯、
0: 先来到我的门店看一看，
1: 对
0: 整个的材料啊基础啊就是水电挖苗都是怎么干的呀，
1: 感受一下，
0: 对，然后呢我再带你去我的工地看一看、
1: 嗯、
0: 没问题了，我派一个设计老师到门上面去给你量纸、
1: 嗯、
0: 咱们回来去给你出咱们的一个设计图纸以及咱们的一个精准报价。
1: 嗯嗯，不打电话 88116866

0: 是我来给您做的施工项目。
1: 嗯嗯，各位好朋友们，拨打电话88116388，88116388，88116888，88116888，88116888，找到众匠一居装饰，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各位好朋友们，这个价格告诉您了，包含项目也告诉您了，各位也应该都能算得出来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了。我还要提示各位一句，这是一家装修公司在给您做服务，什么意思呢？它是有售后的，
0: 嗯，
1: 哎，它首先它是有验收的，
0: 对，
1: 然后呢是有售后的，是规范的标准化的一个流程。
0: 对对对，你像我们的基础工程的情况下，就是隐蔽工程，我们是终身质保的，
1: 嗯，
0: 然后呢表面工程咱这边会给你全面的质保来5年，我、
1: 嗯、
0: 无论是咱们的主材呀、啊、我们的墙面啊，所有东西，那么只要出了问题，咱众匠一居装饰能保证的是我们只换不修。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像针对于这块来说，就是咱找到众匠一居装饰，你是从价格上有保证，从环保上有保证，从施工质量上有保证，
1: 哎、嗯，
0: 从后期的售后服务当中还会有保障。
1: 您看看，
0: 对，所以说咱整个装修的。就咱们装修一回，就像我说的，一定要把这个房子装好，因为可能说这个房子你要接下来你要住，可能10年20年啊，那可能都是它，可能20年过后，你可能才会选择下一次这样一个装修，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么我们所有要用的东西，一定是要在前期就要把定好的。那么其实为什么要给大家质保2年这样一个事儿？其实你像比如瓷砖，那么2年之内不会出问题之后，你以后都不会出现问题了，
1: 哎，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它铺在地上的，我们也这个砸不。那如果说你非得拿锤子去砸，那我也没办法，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时间，无论是新房的装修还是说老房的改造，那么大家一定是这个擦亮眼睛来看一看，就是选择众匠一居装饰，咱这个价格，咱这个环保，咱这个质量值不值？
1: 是的，拨打电话啊，88116888，88116888，88116388，88116388。好的，各位好朋友们，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3: FM98.6 路上好朋友，
4: 全国连锁方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重本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5: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6: 酵乳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乳世家。
7: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8: 金秋双喜事，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9: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0: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2: 啥是适老化？
1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

0: 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 024-3188-1986。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北京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的张静文律师，来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
1: 张静文，主要业务领域民商事合同纠纷、非诉讼业务。张静文律师长期致力于公益普法工作，多次走进社区、学校开展法律讲座，擅长将不好理解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日常语言，始终秉持严谨务实的办案态度，成功为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收获众多当事人的认可与好评。
0: 我们来问候一下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如果你想看看张律师做客986直播间的直播海报，现在呢大家可以在

0: 也联系，也多次沟通，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1: 这沟通啊，那个07年到6年之后，我这在一直在和他们沟通，我从开发商走了也在沟通，他接我也在沟通，
0: 然后也没有启动这个大修基金，
1: 对，
0: 然后现在是物业给您家已经修了是吗？今年修的。
1: 刚修，刚修是我买的料，他们出人给修的。
0: 像你们小区的这种情况多吗？还是就您家现在自己这个问题？
1: 我们小区吧，各家也有漏的，但漏的不同，有的是因外外墙人家给漏了一块，他就拿水泥给拌上了，也给修。但我家那个大墙漏的到现在没给修，不今年给修了吗？是我买的料，

0: 说拿出一些证据来证明物业没有给咱们尽到这个服务的这个义务，但是呢，这个也不能完全对抗说我们就不交物业费了。最终如果说走到法院，也会来说衡量一下，看看双方协商或者是法院来裁判，进行一个物业费的一个打折，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现在物业既然有这个态度，咱们把自己家里的这个情况呢和物业说明一下，我觉得打折来交一下这个物业费是一个好的办法。
1: 啊，

0: 该多打一些折扣。
1: 啊，
0: 嗯，
1: 那好，那我这回我就知道了。问题我交物业费，他更不来了。
0: 那也想请张律师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出出主意。那物业如果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那我们这位听众是不是也能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可不可以去起诉给他造成侵权的这一方呢？
2: 对，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边呢，我们要做好这个足够证据的一个保留。另外，它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毕竟是最初啊，是开发商这个房屋质量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然后开发商呢，也曾经给维修过，但是后续呢，可能说因为修缮的不到位，然后物业接管之后呢，又没有进行一个

0: 好，谢谢。
1: 嗯，我们再来问一下张律师。张律师，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因为屋里边外墙漏水，物业一直不管，所以没交物业费。然后呢，现在物业出人了，说你得把这几年物业费给补齐了，他觉得不合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有的人觉得吧，物业服务不好，卫生不好，业主不认可，拒交物业费，那可以吗？
2: 嗯，这个情况呢其实现在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要区分一下，就是在物业服务的时候啊，它服务是一般的瑕疵还是根本违约。其实我们这里边呢是一个合同纠纷啊。那如果物业呢是仅仅存在服务的一般的瑕疵，比如说保洁偶尔不到位呀，或者是绿化养护的不及时，那都属于履约存在了一个轻微瑕疵，业主呢是不能以这一方来这件事情来去进行一个抗辩的，不能直接全部的去拒缴这个物业费。那只有物业公司构成

0: 其实这房子是你的，那你住还是不住是您个人的一个选择，但是物业方已经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性的整体性的持续性的服务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要听好了，这房子我没住，那也不能够不交物业费或者是少交物业费，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张律师，那就是还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相关的提醒需要提示给我们广大的业主来注意的呢？
1: 就是我们如果业主啊对物业提供的服务不满意。

0: 这有没有在电梯呀、小区的公共场所啊贴出相关的告示，这个你都需要留意留意，也要注意收集好自己的证据，是吧？
1: 嗯，他一定是通过一些告知，然后经过业主达到一定人数同意，然后又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一个申报，这样的话呢，他才是经过了一个合法的一个程序，我们才会按照这个新的价格来进行缴纳。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都是有权利拒绝的。
0: 嗯，这位听众朋友，您跟物业问一下，您说你有没有合法的程序啊？我问986律师在线了，张静文律师给我讲说你收钱可以，但是必须得合法。如果你能够拿出来相关的这个流程证据等等，那我当然一定要履行我自己的交物业费的这个义务。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告诉我。

0: 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1: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2: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0: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3: FM98.6 公益倡议。
4: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5: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

0: 医美家装你投诉我跟进，主持人王浩，记者周毅实时在线，律师加盟坐镇，专业加持更安心。直播热线024-239-86881986转一号键，微信搜 FM986986 下拉菜单找汽车小辣椒填信息，专业助理帮你维权到底。
1: 专业助理帮你维权到底，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986汽车小辣椒又和您见面了，我是王浩。
2: 各位好，我是周毅。
1: 经过了一个十一的休息啊，今天呢，我们又开启了帮广大的车友朋友们维权之旅。如果您在买车用车或者是其他消费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的话，您可以参与到我们986，在左下角点开第一档，就是986我们汽车小辣椒的专属的板块，可以填写您的诉求，或者呢在抖音端找到986汽车小辣椒，同样的可以给我们留私信。再来说说微商城，现在呢这天啊真的是忽冷忽热的，眼瞅着就是这个秋冬季了，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进入到秋冬季，海参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食补的海珍品。现在买海参送海参吃海参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和家里的人身体更健康。今天给大家推荐很多老听众都回购了5-6年的大连长山岛的深海鸡翅料刺身。为什么推荐它呢？第一，大连长山岛的海参现在秋补季正当时，秋补季的海参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肉更厚了，刺儿更挺了，营养积累的更丰富。第二，品质实在，北纬

0: 一根普通的海参。第三呢是吃着方便，化冻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煮。老人长辈吃着都特别的方便，自己日常吃也特别省事儿。最重要的是价格更实在了，正值秋捕特卖季，市场上五六百一斤的品质，现在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还有赠送，买三斤的话给您送半斤，买五斤的话送一斤，买十斤的话送四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而且还给您送两个礼盒，拆分两份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关注 FM986986， 认证我们986的官方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不会操作的你就记好一部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您可以打这样的一部电话来咨询和订购。消费维权不用慌，986汽车小辣椒来帮忙。打破惯性思维，维权不止汽车，不管是汽车消费、售前售后、金融贷款等等，还有像旅游出行、机票、火车票、酒店预订、教育培训、食品餐饮、医疗美容、生活服务、物业服务、住房装修等等，全场景的消费难题我们都会来帮忙。律师加盟坐镇，专业加持更加安心。你也可以问政策、问法规，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难心事儿，我们全场景守护，愿您从此消费无忧，大胆发声，说出心声，维权无忧。现在节目正式开启，您的问题交给我们。
1: 问题在这里汇聚，真相在这里解开，力量在这里凝聚。这里是986汽车小辣椒。
0: 我们来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问候一下抖音端。抖音端986汽车小辣椒，此时此刻正在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024-3188-1986。导播示意我说，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了进来，我们来问候一下手机尾号为660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2: 姓刘。
0: 刘先生您好。
3: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2: 我是2021年6月份买的别克 GL8653T， 在买一年多的时候，我的车就发现刹车盘抖动。完事儿，我上4S店去，他一开始要给我光盘，我没同意。完后来他给我换了一个跑了。1年多，2024年9月份，这个刹车盘又不行了，不行我又找到他，他又给我换了，换了以后又跑了1年多，这刹车盘又不行了，完又25年8月份又换了一个，总共换了3次，换了3个刹车盘，但是今年的8月份我。出去旅游回来，这刹车盘又不行了，到他 4S店也检测了，完事儿 4S店说向厂家反馈来的意见，就前台的这个接待告诉我说不管了，不给理赔了。
3: 嗯，
2: 就这个问题。
0: 那想问一下您，您是2021年6月份买的车？
2: 对。
0: 第一次发现有问题大概是在一年之后，大概几月份什么时间还记得吗？
2: 在23年4月21号。
0: 23年4月21日。嗯，那你第一次刹车抖动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当时车辆行驶多少公里？
2: 车辆就是跑40-50公里就能感觉出来，但是在高速上的时候就是特别厉害。
0: 就是连续行驶40-50公里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抖动，然后还有高速跑的时候，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也有抖动的情况，
2: 抖动特别厉害，高速就是在40-50公里的时候吧就能感觉出来，一踩刹车就有抖动，但是高速呢特别厉害。
0: 嗯，
3: 时速越高踩刹车的时候抖得越狠，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
3: 嗯
0: 嗯，那你当时给你判断是这个刹车盘变形了，
2: 他拿那个表也

0: 检测了，完事儿也排录像，完事儿给厂家发过去。厂家一开始说要光盘，他这刹车盘不平吗？瓢吗？
1: 嗯。
0: 完我没同意，完他就给我换的，他这几次我都没同意光盘，完他都给我换了，换了完事儿，这次我找他，他就说不管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在保期间，这个毛病一直没给我解决，现在我现在怀疑他这个不是刹车盘的问题了。
1: 嗯，
0: 他换我要求那阵儿连刹车片一堆换，刹车片他不给换。
2: 嗯，
1: 那你2025年9月份的时候那一次换刹车盘，当时检测还有哪些，告诉给您检测出来哪些地方有问题吗？
0: 就是那盘瓢，
1: 就是瓢。那有没有告诉你具体的检测的数据？
0: 那没告诉，他们检测完事儿他就给上报了，他也没告诉我什么原因，完事就让我回家听信儿，完事儿过一段时间那接待告诉我你过来换刹车盘吧。
1: 嗯，那我注意到你一个时间节点，你是2021年6月份买的车，实际上2025年8月份你这车已经也出保了。
0: 是出保了。
1: 那出保了他也同意给你换了，是不是他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考虑，你有没有问啊？
0: 他也没说，他说就给你换刹车盘。
1: 嗯，那你这一次再去呢他怎么说的呀？
0: 这次前台接待

0: 地儿吧，他说厂家不管了，不赔了。
1: 有没有书面的文件，还是4S店口头给您转达的？
0: 口头给我转达的，就是那个前台接待给我转达的。
1: 有没有告诉你不赔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赔？
0: 我问了什么原因？
1: 嗯，
0: 那个接待告诉我，没说什么原因，就是不赔了。
1: 那你有没有说这个实际上是在质保期当中就发现的问题，始终你也没有给我修好？
0: 是啊，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个问题一直你没给我解决呀，你不能一个新的刹车盘，跑1-2万公里就不行了。同样，这次老是出现这个毛病，说明这个毛病你没给我修好啊。
1: 那这位

0: 途大概是什么呢？
1: 就是我私家车跟老伴儿出去旅旅游。
0: 嗯，那因为这个车比较大，自重也比较重，那想问问你，跑完高速或者是长下坡之后，有没有一直踩刹车的习惯？
1: 那没有，因为我已经开了40多年车了。
0: 嗯，那有没有就是说长时间跑完之后，或者是下完了这个高速之后，踩完了刹车之后马上洗车的习惯？
1: 没有，没有。
0: 嗯，那你平时这个车一般是放在一个什么环境啊？我们帮您多排查排查。
1: 我这个车我自己有车库。
0: 嗯，
1: 我一楼有一个车库，我下雨阴天基本我都不开出去，因为我平时不怎么开这车，就是出去旅游，有时候上孩子家开这车。
0: 嗯，那你手里边现在有几张维修的工单？
1: 这维修工单我没有了，但是这个维修的记录哪一天维修的我现在都有。
2: 嗯，现在记录不是重点啊，刘先生，现在的问题是截至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给您留的时间也挺多的了，表述也挺充分了，但是始终没有提到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现在变形是结论，变形的原因是啥呀？
1: 他一直没给我呀，
2: 就始终只告诉你说我给你换盘
1: 啊。对，
2: 那为啥为啥变形的呀？你没问吗？
1: 我问了
2: 啊。
0: 你问了怎么告诉你的？
1: 他找不出什么原因呢。
0: 那你问没问别的车有没有这原因啊？
1: 他说有的，有这个原因，换一次就好了。
2: 嗯，
1: 我问那捷带。
2: 嗯，
0: 那你说我这换一次没好是什么原因也没说
1: 啊？我说这个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那有一

0: 是啊。
1: 对吧？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可以排除。第二个可能性，质量问题。但是如果真是质量问题的话，你连续换三次还解决不了，而且呢，既然它是一个消耗品，那我觉得大概率你再换它还是不行。
0: 我现在也是这么考虑的，
2: 嗯，
0: 我现在就怀疑他这个刹车系统有问题。
2: 像
0: 嗯，
2: 我们
0: 但是，
2: 在抖音端还有听众朋友来问啊，用户峰哥说了，是不是手把问题？其实手把问题我们刚才问得很详细，基本上也可以排除这个手把的问题。而且既然已经给赔了，
1: 对，
2: 那就证明和我们这位刘先生
1: 基本上
2: 个
1: 跟
2: 人的
1: 车
2: 驾
1: 主
2: 驶
1: 没有
2: 习
1: 什么
2: 惯。
1: 关系。
2: 再说了，这个虽然是一个易损件，但是也是关键部件，
1: 对，
2: 不
1: 是一
2: 能
1: 个
2: 因
1: 消耗
2: 为
1: 品。
2: 这个驾驶的原因。就导致它频繁的损坏。
1: 对，除非你不正当使用，对吧？这刚刚王浩也提到了，比如说你这个，长期的下坡踩刹车、高温等等这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是的话，厂家不可能给赔，
2: 对。
1: 对吧？这是，那如果说刨除了个人的使用问题，刨除了这个质量问题，当然没刨除啊，就是提到了，我们已经跟您分析过质量问题了，对吧？就是来回换它还是不行的话，那可能这个东西产品它就不行。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啊，可以考虑你也别找他索赔，找他索赔你也闹心，你不如自己出去换一套，啥也不影响，而且更耐用。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啊，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可能就不太好了。我认为有可能是什么，跟这个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故障排查的过程当中，是出于能力有限没给你查到。还是出于故意的，想要多做索赔，没给你查你的根本问题，或者没告知你，压根儿没给你修根本问题，而是只给你修表象，也就是所谓的治标不治本，为了多索赔。当然，这个分析或者这个想法啊，可能有点那么不是很正能量了，但是我们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2: 还有一点我一直不太理解，你要不赔就都不赔，他去年那次的时候明明已经出质保了，又给赔了，所以又不得不把这个问题画上一个问号，究竟跟质量问题有没有关联？是不是质保期之内的问题始终没有修好？这也是我们车主刘先生找到我们的一个根本原因吧，刘先生。
0: 对对对，
2: 嗯。
1: 您在
0: 这
1: 哪家
0: 次我，
1: 店那个维修的这车呀，先生？
0: 万华叶桥别克 4S 店。
1: 这几次都是吗？
0: 对对对，我是在他这买的车。
1: 嗯，购
0: 他
1: 车
0: 这
1: 和
0: 次，
1: 维修4次维修，都是在这同一家店进行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好的。
0: 我这次维修他那个修理工，说这个刹车片嘛，两个刹车片磨的都不一样，一边薄一边厚。
1: 嗯。
2: 你给我们留的一个万华叶桥别克 4S 店的一个官方的客服电话，导播告诉我们说始终没有人接。那您平时打这部电话顺畅吗？
0: 我打这个96767，这是投诉电话。
1: 叶桥
0: 完
1: 的
0: 还
1: 集
0: 一
1: 团电话，那个是不是店里的？
0: 还一个
1: 那
0: 六
1: 是集
0: 六
1: 团
0: 八
1: 的。没
0: 幺
1: 事，
0: 二三四五。
1: 这样刘先生，没事，没关系，我们可以连集团，无所谓啊。我跟您确定一下啊，因为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遇到一种情况，所以我跟您确认一下，是刹车盘，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有些听众吧，他对那个盘和片他分的不是很清楚。
2: 对，
1: 我跟你确定是那个盘，对吧？光溜溜那个大盘最大那个，对不？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对，
1: 他有问题。那
0: 对，
1: 好，刹车片就是你咱老百姓话啊，最通俗的话讲，那刹车皮子有问题没？
2: 刹车片有没有问题？
0: 刹
2: 外
0: 车
2: 边那个
0: 片
2: 东西有没有
1: 小
2: 问
1: 的
2: 题？
1: 分泵上面那小的有问题没？
0: 他没给我检测。我让他换这个刹车片，他不给我换。
1: 嗯，不用换呐，那你没问题换啥呀，对吧？你给我查有没有问题？我现在想问你是有没有问题，我不是说让你给我换或者不换呢。
0: 他也没给我查这刹车片。
1: OK，好的，明白了，基本上，要了解的都全了。来，叶桥上线，来，
3: 哎，你
1: 叶桥官
3: 好。
1: 方客服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
3: 工号19。
1: 19号工作人员，你好，这里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节目，节目正在直播啊。咱们沈阳的车主刘先生，在万花的别克4S 店，你们集团的别克。

0: 4S 店购买的车辆 GL8 的 63T， 21年的车，分别在23年4月、24年、25年、26年四次出现了刹车抖动的情况，其中在23年、24年、25年三年分别更换过啊索赔了刹车盘。今年8月同样又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出现的频率基本上就是在一年左右，每年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索赔日期呢，月份也非常相近。啊，您刚才说什么没听到？
1: 车主告诉一下车牌号码。
2: 辽 A B 8 B 66。
1: B 八 B 六六
2: 六。
1: B 是 A B 的 B， 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嗯，好。
0: 嗯。
3: 辽 A B 八 B 六六是吗？
1: 是的。
3: 就是从买车之后，前后在店里做过四次维修，然后刹车都会抖动，是吗？
0: 三次，
3: 每年都会出现。第四次没有在店里维修是吗？
1: 第四次是出现了问题，到店里维修，但是店里说厂家给拒绝了，始终没有告诉我们车主究竟是什么原因给拒绝的。
3: 就是第四次说到店之后，店里说厂家拒绝了这次维修。
0: 索赔。
3: 这是索赔。
0: 对。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几点啊？首先第一个，我们希望是联系 4S 店上线，核实一下具体情况，因为车主所描述的，不太通逻辑。我不能说车主说的不是实话，但是不太通逻辑。但是 4S 店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接电话，我们核实不到，所以希望集团客服这边帮我们沟通一下，好吧。两个主要问题您记录一下。第一个，车主这台车刹车盘连续出现变形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是关键问题。但是我问车主了，车主说他并没有从4S店维修的工作人员那儿得到一个很正面的答复。
3: 嗯。
0: 啊，不排除答复了，车主可能没理解了啊，都是有可能。但我实在是连不上你们店面了，我只能留给你这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连续出现这种情况啊？刹车盘变形的原因是啥？第二个，这车主这台车啊，现在啊换了这么多次，为什么25年八月那次是出保的给换了，26年这一次就没给换？
3: 25年八月给换了是吗？
0: 对
1: 对。
3: 然后这次是几月？
1: 26年八月，
0: 就正好一年之后。
1: 刘先生，您讲一下你这一次检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前几次相比？
2: 他跟头几次检测是同样的方法，就他拿那个表，完转那刹车盘，看那指针抖动的情况。检测完事儿，完就装上了。装完以后，前台就告我回去等消息，他们报给厂家了，等待厂家批复，就是这么个情况。完过几天我问这个前台接待，他说厂家不赔付了。我问说什么原因呢，他说没说原因。
0: 嗯，好，来别克厂家上线。
4: 你好，这里是上汽通用技术支持。你好。
0: 嗯，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
4: 啊，我的工号是130975。
0: 130975号工作人员您好，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节目啊，节目正在直播。刚刚车主刘先生所反映的问题，相信您在线上也都听到了。
4: 嗯，对，
0: 我们给到经销商集团的两个问题，同样也是给到我们厂家两个问题。
4: 嗯，
0: 第一个，车主这台车刹车盘变形的原因是啥？到现在没有人告知。
4: 嗯，
0: 如果说啊，这家 4S 店他的维修和检查的能力有限，他查不出来的话，希望厂家给安排一个有相应技术能力的维修服务商。
4: 嗯

0: 因为现在原因不找到，你没完没了的换没有任何意义。究竟是车主使用问题，还是说你们供应的盘片质量存在问题，每一个都不耐用，每一个都非常容易发生形变，还是说我们最退一万步后所想到的可能性，这个故障压根儿和这个盘就没关系，它位置的问题导致的变形，但是店里没查出来，又或者可能是店里查出来了，但是为了多索赔一直只治标不治本。
1: 嗯嗯
2: 嗯，
1: 那您这个情况我们会记录，尽快反馈给我们的专员，让专员进一步跟进去核实确认。
3: 还有几个问题您请记录，我们这个车的车号您记下来了吧？
1: 刚刚听到了，是辽 AB8B66。
3: 是，那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车辆上实际上已经过保了，但是那一次给赔了。
1: 嗯，
3: 请问那一次赔偿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3: 这一次拒赔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3: 这也是我们质疑的一点，上一次明明都已经出保了咱还赔了，那这一次为什么又不赔了？
1: 嗯嗯
3: 嗯。另外也想请我们官方客服帮我们来查一下，因为这个 GL8 的车确实比较大也比较重，
1: 嗯，
3: 它的刹车负荷会不会相对大一点？我们在官方客服，包括在其他的媒体平台当中，包括在一些网络当中，有没有留意到这类车其他的车也有同类的问题？
1: 嗯，好的。
3: 嗯，车主你有没有看过呀？你有没有就是出了问题之后查一查这 GL8 其他的车有没有出现过您这种情况呢？
0: 您或者车友群啥的有没有？
4: 我就是听他4S店修理工说有换过的，还有前台那接待说有换刹车盘的。
0: 嗯，那好，130975号工作人员啊，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出现了一些较大批量的车主反映同类问题，向厂家予以重视，然后另外这一次拒赔的理由请告知一下好吗？
1: 嗯，好的，这边会记录反馈一下。
3: 那车主刘先生是不是以前也打过我们官方客服啊？
1: 嗯，对，我这边
3: 有记录是吧？
1: 对，有，
4: 我打过客服电话，打完事儿他们不给我回。
3: 那官方客服您那边也说了有记录，为啥没给回呀？
1: 嗯，那这个我们会进一步去确认一下这个情况，因为看到有信息
4: 案例。包括厂家我也打了，我打完以后他说一两天之内有人联系你，到现在半个多月也没人联系我。
0: 嗯，
4: 我打三次厂家。
0: 嗯，好的，来客服人员，打车主打过三次，但是没有接到厂家的回复，我不知道您那边能不能看到后台现在的进展是什么，到哪个部门了啊，如果能看得到的话，今天这一次直接进行催促，啊，如果看不到的话，把今天的问题直接上报，好吧？我们节约时间。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嗯，可以的。
3: 车主，最后一点点时间，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4: 我就希望他把这个毛病给我查出来。
3: 对，
4: 如果老是换这个盘，现在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盘的，是不是他这个刹车系统有毛病？
3: 官方客服记录下来吧。别只查这一个盘，把相关的所有的配件都查一查，我们也反复的跟您来说了，对吧？咱们得治本，别只看这个标的这点事儿。
1: 嗯，就是彻底解决问题嘛，不是说光问这个，只是说现在换了刹车盘没有解决嘛。
3: 同时你得告诉车主是什么原因让他心里明白呀。
1: 嗯嗯
3: 嗯，
1: 好的好的。
3: 那车主，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就要到了，官方客服和我们的叶桥的投诉电话今天

0: 谢谢主持人。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各位好朋友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3: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汽车小辣椒节目由九八六制作出品，主持王浩，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降入

0: 颜色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小巷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

0: 零零零零零零。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要省钱。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易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易居，靠谱装修选众将易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易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0: 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播出。加油的时间，请您收听《汽车相对论》，
1: 探索汽车行业新知，聚焦汽车发展方向，搜集无数。

啊，风雨无阻啊！再来刷新，看大家发过来消息啊。贪玩说泰七和 H 十差多少？这两个车首先价格不一样啊，泰七更便宜一些。泰七呢是有插电和这个纯电两种选择，纯电呢是二代刀片电池，插电的呢第五代混动 DM 技术，省油效果会更好一点。车身尺寸呢比较克制，没有说特别的大，你可以理解这是一个中型 SUV 的尺寸。那么 H 十呢，这个车空间就很大了，而且它的车长啊，你可以有两种版本可以选，你可以选有第三排座椅的，可以选没有的。你家里如果是多成员乘坐的话，那你就选这个第三排座椅吧。另外这个车呢整体来看它没有太多的越野能力啊，把那些越野比较费钱的那些功能和配置砍掉，然后让整个车价更加的合理。所以 H10 这个车上来之后卖得很好，每个月销量都很不错的。你要非得说它俩差多少呢，个人感觉从钱上来说啊，咱们看钱说话，它俩不差的。

0: L 买哪个配置，这个事儿纯纯风险由人了啊。我一般来讲呢，都推荐你尽量买一个低配车型，如果低配车型配置太低了你接受不了，你就买高配，这是可以的啊。短暂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节目。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美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美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4: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3132-8158，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3132-8158，024-3132-8158。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

大感，不如买个高配精致的小车。单曲循环说，大白，我那个车现在方向盘往左打不响，回正就响，然后往右打方向盘更响，就是那种嗡嗡的响，嗡嗡的响啊，说是不是轮毂轴承坏了？不一定啊，也有可能是转向机坏了。银河 TT 这车好吗？好，挺好的。万事如意说，评价一下新出的大唐 EV 大 SUV。这车怎么说呢？挺好，方方面面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你说大唐 EV 它有什么不好的吗？没有。比亚迪二十刀片电池，这么大的一个车身，这是一个大型尺寸的一个 SUV 产品，后轮随动转向，全系标配，电池 CTB 一体化技术，啊，电池底盘一体化技术，安全性表现也都不错，动力更不用说了，给上电门，踩上电门就往前穿，转弯半径也都比较不错，开起来也都比较灵活。整体来看可以买啊，可以买，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在比亚迪家已经花到这个价位了，你可以往腾势再看一看。腾势 NML 的纯电也没贵多少，而且 N8 还要再出一个 N8 版本的车，就 N8L 嘛，还要再出一个 N8 的车，你可以期待一下啊。无敌说这都超预算了。 PTV 说，小鹏 L03 的525 MAX， 极狐 T7 的715 MAX， 乾坤怎么选？纠结，你纠结的点是什么呀？这些账面东西不用说了，一个续航长点，一个续航短点，空间大小也不用说了，智驾也不用说了，你现在纠结的点是什么？从零开始说，主播银河 TT 名爵7深蓝 S07 怎么选？推荐哪个？你们啊，纯纯给我出难题，那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而且你看这个三个车啊，颜值一个比一个高啊，无边框车门，还有底盘经过特别调教的，扎实稳定可靠的，还有这个热度特别强的，这三款车我认为各具特色，你买哪个其实都不算错。咱一个一个说啊，银河 DT 这个车你买它图的是什么？图的是底盘的韧性，这个底盘它动态的行驶感受确实是非常的优秀啊，毕竟这个师出名门啊，这个莲花的工程师给做的调教。那名爵7这个车呢？名爵7这个车你买它图什么？买它就是图它的外形、外观设计啊，以及它的这个运动感啊，运动感十足。这是一个纯纯跑车的一个造型。那深蓝 S07 这车玩的是什么？这车玩的首先电池好啊，长得帅，无边框车门。深蓝这个品牌整体的品牌健康度、销量表现也还算是可以的，但是长安的底盘调教功底确实是弱啊，它要弱于银河 TT 和名爵07呢。差不多少，甚至可能某些方面比它还要再弱一点。所以这么比完之后，你是不是就有答案了？阿拉丁说，吉利星舰7纯净版了解吗？值得入手吗？你要干营运呢，你要干营运你就买，不干营运你不要买。

都是大品牌的油，使用习惯也都比较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啊。XL 说，主播自己 LS6 后驱在沈阳冬天可行吗？所有的电车，尤其是后驱的电车，在冬天冰雪路面底下一层冰，上面一层浮雪，这样的一个天气环境下，实际上开起来都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因为电车首先第一个它马力大，动力强，再有电车它配的那个原厂轮胎都是低滚阻的轮胎，轮胎面非常光滑，花纹很浅，那这种情况下这种驾驶对于它非常不友好。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到冬天咱们试一试啊，试一试，如果能开，驾驶的路况啊，包括驾驶信心啊，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可以，那你就继续坚持着开。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换一套雪地胎，雪地胎不要买太贵的，你就买一条500块钱左右的就可以啊，就足够用，用个3年左右，三个冬天就给它换掉了就完事儿了啊，它也算是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好，各位，我们看一下时间啊，马上迎来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直播热线024-3188-1986，转一号键3188-1986，转一号键。微信平台搜索关注 FM986986，FM986986。

0: 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5: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

喜力啤酒为您整点报时。喜力啤酒携2026上海网球 APP 1000大师赛贺中秋赢国庆，品酒观赛得幸运好礼，整个10月精彩随行。喜力，有真爱就有新朋友。

来刷新一下啊，齐仓说大白你好，等等自己 RS8 纯电还是整个 ID8X？ 我觉得你等一等吧，但你等的目的不是说自己 RS8 的纯电，当然这车可以看啊，但我的意思是你不应该只等它，你等一等后续有没有更多的变化，比如说 L3 什么时候来，比如说固态电池什么时候来，你等等这些事儿。反正现阶段你买电车呢就是很乱，这个市场现在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方向，就各家干各家的，哭哭往上堆料，哭哭堆配置，哭哭的打造这个卖点。你不知道这个汽车市场或者这个行业它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就是哪家是主流，哪家是对线，不知道。要不然我之前怎么说呢，我说今年啊，就是指的2026年啊，就是今年，咱不是说特别必要的话尽量不要买车。有多少个朋友都让我劝退了，后来决定之后说得了，我还是继续开着我那个油车吧，先别买新能源了，对吧？因为它现在整个技术啊，包括很多事情都不是很明朗啊。各位咏叹说泰奇 EV 和小米鹏程 N70 更推荐哪个，小米鹏程是增程，泰奇 EV 是纯电，你更需要哪个呢？它俩都是 SUV， N70 能稍微大一点，泰奇呢长得更好看，品牌成熟度更高。如果你让我选的话，我优先会选择泰奇的 EV， 因为它是比亚迪的二代套电池，电池更好一点，而且纯电车呢它能更大程度上去降低你的使用成本。你买个增程车，你这一年就增程器你不启动，你是不是也得保养？口袋里的糖说主播你好，浩博的 HT 推荐吗？浩博 HT 这个车它现在价格很便宜，长得也好看，大六座空间也够用，但是浩博现在难就难在了这个品牌，你认为它是广汽埃安的高端品牌吗？你认可它的高端属性吗？认可的话，你愿意多花那钱你买它没毛病，你别当浩博买，你就当埃安买，你幸福感会很强。但你如果说我对于这个高端品牌它有期待，我对于这个车，哎，我有一些比较一些别的想法，能不能通过 OTA 再补充给我，

对不起，这种可能性不大了。所以浩博它是一个独立品牌，现在呢和埃安并网销售，我个人认为这基本上你就可以判定它的高端之路就断了，以后还有可能从一个独立品牌变成了一个单一车型，或者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产品线，就比如说奇瑞的风云系列，风云系列 A9 T7 等等，奇瑞呢还有自己的瑞虎系列，那风云系列瑞虎系列放在一起，那风云系列呢不再单独拎个门店出来了，它很有可能会是这样的。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这也不是说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不好，我觉得这反倒是好事，务实一点嘛，脚踏实地嘛。因为当年浩博他往高端推的那个时候，说白了埃安他都没站稳脚跟，他不是现在的埃安呢。那个时候只不过什么市场就是蓬勃发展，百花齐放，他要不整个高端出来好像让人看扁了一样，就这么个意思。齐仓说好的，感谢白哥，那我再等等。对，等等吧。幸运值 Max 说主播星愿推荐哪个配置，推荐

你跑高速肯定跑不到，但是75度电池的话，你就算电耗20，电耗20跑高速是吧？75度电池378那样，但是20我已经算是最极限了，就是冬天可能39天、49天这种情况下，车满载开着空调这种情况，大多来讲高速可能有150就够用了啊，不是150，就是高速有15的电耗，100公里15度的电耗，基本上也就够用了。那你75度电池的话，能跑500多公里。因为对于10万出头的价格来说，75度电池已经算是很大很大的了。幸运说，预算8万以内想买纯电的有什么推荐？比亚迪海豚、领跑416能买吗？能买啊，416纯电是宁德的电池啊，而且是这个价位为数不多的6座可选的产品啊。一单儿，理想 i6 和 Model Y 怎么选？哎呦，你们真是，你们越来越会了啊！一打成说决赛圈，还有朋友说大白，你说完我就买去，我现在就在4S店呢，我就在北二路呢。你们一下就把压力给到我了啊！这个让我感觉说我得对这个回复或者我对你们决定负责了。好了，决赛圈啊，理想 i6 和 Model Y， 你。要了解一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户。如果你第一次接触电车，我强烈推荐你去买特斯拉 Model Y，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车型，这是一个标杆型的产品。虽然它400伏，虽然它内饰比较毛坯，但是你不可否认，这仍然是一个销量表现、质量可靠、稳定、支架能力比较突出的这么一个产品。你第一次接触电车，你用特斯拉，你怎么用？我觉得它不算坏。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是更新产品，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电车用户了，或者是我开朋友电车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对于电车很了解，了解哪些呢？比如说冬季的续航表现，冬季它会衰减多少，还有就是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我跑高速，高速的电耗是多少，还有就是我现在开着我这个电车，我感觉它哪些方面不够满意，我希望它有些提升。那如果你是这样一个用户，我觉得你要优先去买理想 i6， 因为 i6 这个车座椅更舒服，底盘更加的智能，它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整体开起来呢还有一定的这种驾驶和操控的乐趣。马赫100的芯片，空间表现也非常不错，后排的娱乐空间也是非常优秀的，再加上呢有老人有孩子，理想 i6 更适合，是一个家庭用车的好选择啊。心酸说深蓝 S05 咋样？还行，就是一般嘛。雇佣者说看了博智3和 i60 纠结。不用纠结，博智3你要想达到你的那个诉求，博智3够呛。你不要忘了这是 SUV 啊， SUV 重心高，风阻大，上高速它电耗高啊。你50度电池怎么跑？你怎么跑高速跑400公里啊？50度电池怎么跑400公里？你电耗10、11、12可以，那你高速上你开80啊。大宝说，白哥，我有一个二手车想卖，您给估个价，北京个人一手。好嘞，没问题啊，您说介绍车况或者给我打电话都行，现在还有时间啊。024-3188-1986啊，024-3188-1986啊，024沈阳区号3188-1986。名爵7能买吗？推荐哪个版本？能买啊，好车一个，长得很好看啊，外观设计造型非常不错。但是新款车型上市，我建议你还是关注3个月之后再研究这车，好吧？哪个版本都行，都行，都可以啊。大宝说，18年18款速派330豪华8万公里，3个车门喷漆无事故，3个车门都喷漆了，什么原因喷的漆？你3个车门喷漆，这跟穿挂没有什么区别了啊。什么颜色告诉我一下？330豪华配置还行啊。告诉我一下颜色吧，颜色没有太大问题就可以给您估价了。基本上来说现在价格呢就是在4万块钱左右，但是你这皮毛我得看一看，因为喷漆了嘛，你喷漆了状况怎么样？这车门它很显眼儿，你要是那个灰色的还能好一点，就浅色的还能好一点，如果你是那个棕色的车，

雇佣者说哪个轿车小车能跑道吗？那就是海豚这种产品。 S 说大众 T6 现在能买吗？没啥不能买的，但是问题你要了解，它是400伏平台的车，底盘操控是它的一个优势，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结构，九合一的电机，时代一汽的电池，轴距2米8以上的轴距，这都挺好的啊。磊说梦想家9低配什么时候可以买？别着急了，再等等啊，这个再等等，看看它的销量表现。大宝说古堡褐色去野生动物园被

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只是充电速度不一样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啊！你要考虑比较重点的一个事儿，就是它的电压够大，它的电流就变小了。同样充电速度，它更安全，热失控的这种概率更低。子龙说：“吉利星舰7甲醇版咋样？沈阳能买吗？能买，必须买啊！好车一个。”对吧，可油可电可甲醇，而且你加甲醇呢越来越方便，你公里数多或者你跑营运的你就干这个，而且现在加上补贴价格也便宜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考虑后期保值的事呢，毕竟是这个新车上市，保值这块咱没法说啊，咱没法硬吹，是不是啊？没法说，你就只能说现在买到它尝鲜了，我使用成本低了，我用车成本低了，它帮我省钱了，你只能是这么考虑这个问题。明浩说锐界故障率怎么样？还可以啊，算是中等偏好一点的水平，每年10000公里左右，推荐油的还是混动？推荐油的，一定是油的，除非你对于油耗特别敏感，就是我这一趟出门啊，这今天跑了一天，我一看这公里数，我花了50块钱油钱，心疼啊，心疼难受。除非您是这样的用户，那行，你买个电的可以，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油合适啊。因为一年10000公里你就使劲花油钱，你能花几个油钱？10000公里全合成机油保养一次也就够用了，油车呢保险还便宜，只要

0: 这个时间我们马上请进手机尾号977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大白。
0: 哎，您说。
1: 我想咨询那个一个事儿，我那个就是本田雅阁9.8/2.0那个车，我那个用它4S店的直筒机油，我一年跑个地换机油可以不？
0: 哦，可以。
1: 就是八不过去，也就7000多吧，多说7000多公里。
0: 嗯。
1: 啊，可以是吧？
0: 4S店怎么说呀？他怎么建议啊？
1: 他说呢，就是按他那要求，就是半年或者是5000公里。
0: 5000公里，对。嗯。
1: 我现在感觉有点白瞎了，就是要是按他那个换的话。
0: 可以稍微超点没事儿。
1: 啊，就我不是一年呗，就10个月左右，我换了也可以是吧？
0: 啊，因为您这个9.8，确定是9.8雅阁是吧？
1: 对，9.8/2.0。
0: 9.8的雅阁它没有那个颗粒捕捉器。它是5代，它是国5的。
1: 对。
0: 嗯，所以对于机油来讲没有太高的要求。你要说低灰分的机油，那提前稍微早点换，这个国6B 的早点换有必要，您这个没有必要。
1: 是啊，我就感觉就是那他那说的话我就感觉有点白瞎了，那就一年跑这点的话，他那他那说那5000公里或者半年。
0: 嗯。
1: 嗯，行，能换能行就行。
0: 嗯，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哎，没事，再见啊。
1: 哎
0: 哎。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向上说，梦想家9入门版能买吗？尽量慎重啊，等一等。都跟那个谁学的，整出7、8、9来了。啊，王说，主播 L6 没有线控底盘，到时候 L3 落地了 ，L6 还能持有了吗？什么叫还能持有了吗？你现在开着 L6 呢？等 L3 上了你要给它卖了是这意思吗？什么叫还能持有吗？还是说它能不能支持是这个意思吗？现在啊 L3 它没有落地，就是它到底对于线控底盘这种冗余方面有没有很高的要求，包括它的这种视觉感知啊，道路的预瞄系统它到底是怎么定的，有没有要求说一定要有这个激光雷达或者几颗激光雷达，另外车机端的算力到底有多少 TOPS 它能够用，目前它现在都一概不知不清楚啊这件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呢它有一定的概率啊。若琳说，大白，嘉悦07听说出纯电，主要考虑主要家用能考虑不？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没有抬杠的意思啊，就是咱们纯聊天啊，现在嘉悦07这个车您不选是因为它没有纯电吗？你现在犹豫纠结是因为它增程它没有纯电吗？我觉得不是吧，没有纯电应该不是它的主要原因吧。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这个车啊，咱说它和豆包强强联合打造的智能座舱语音交互这一块顶级，我能给它夯爆了。我去试驾过，我去感受过，确实非常不错，很智能。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哪些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那些细节的打磨呢？你乍一看挺好挺大，它的销量表现呢，它的做工用料，它的细节呢，它的库存呢，新品牌新车型消费者应该怎么样去信任它呢？整个思路是对的，但是车上安一个豆包智能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刚需？它确实好啊，比同价位其他车型这种语音交互啊感知都要好，但是它好的这个方面很突出吗？是不是兄弟们，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车它现在没有纯电我不去考虑它。你再想想吧啊，你再想想。来，各位好朋友们啊，宁浩说，锐界用上四驱吗？我认为没有必要。

0: 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4: 金秋双喜事，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

0: 六气象站。
1: 时间来到中午的11:30啊，今天午后呢是晴天，但是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呢是11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接下来您要继续收听到的是有事儿您说话，我是高鹏。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39869869和31881986转一号键。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来给高鹏留言吧。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而成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 FM98.6 情感治愈节目，有事儿您说话，一起寻找幸福的方向。
1: 十一之后的第一天啊，昨天呢其实也是高鹏陪伴着大家从早到晚，早七到晚七啊，挺开心的，说的特别的爽。然后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就感觉就是已经不太想说话了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是想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在这里呢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就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因为呢我经常会看到，就是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跟心理老师在聊的时候，很多时候用的是大家的案例，比如说他接触过的学员，来求助过的人啊，这些人的事情呢其实呢都比较平和，说实话都是一些生活里常见的矛盾。如果说复杂的话，可能也就是关系当中有可能会复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分析的其实只有是应该说最常见的生活部分。所以呢这一次我想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就是从大案当中来看啊两个人相处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其实不仅仅是谈恋爱，也有可能是婚姻，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比如说合伙人啊，比如说亲人，比如说继承父子母女。那么我会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会去寻找一些我觉得有代表性的案例，去给大家分析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有没有想听的案例啊？比如说诶，我在哪个电视剧里我看到了一个案例很有意思，或者说诶，我在哪一个纪录片里看到的这个案件我觉得特别的好玩，我当时就想知道这个人到底咋想的，诶，我就想知道这俩人的关系咋就能到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他，促使他的关系变成了这样。那么大家都可以来给高鹏投稿，只要跟我说有事您说话找高鹏，诶，我有个案例，你看你要不要看一看，那么我们都会考虑给大家呈现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我在裁判文书网上找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儿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长娟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是啊，假期回来啊，我昨天是一整天的班。昨天其实我跟常老师在那个食堂遇见了啊。其实常老师这个假期也没休息，一直也在接待这个求助的人，是吗？
3: 是的，是的，
1: 这个真的挺忙的啊，就是电视台里或者说电台里啊，两种人蛮忙的，一种是工作人员，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停的在接待当事人的人啊，
3: 对，
1: 都是很忙。我其实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关系，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极端的关系来看两个人的相处。这个案子呢是真实的，但是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案子没有采访，因为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而且呢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因为涉及到隐私的部分，他没有公布非常完整的判决书。他只有一个过程和结果，这个东西从哪里来是最高检披露的。最高检呢做了一个关于这些就是事情的啊，或者说这个经典案例的这么一个解析。同时呢他也就是让当时的那个检察官啊，检察官就是接受了采访，这个东西叫是最高检做的，叫正义会客厅。采访的人是谁呢？是临沂市。

0: 院救了回来。然后同年12月份，其实说白了女方跟渡劫一样啊，这个男方呢在跟朋友一块儿在酒吧喝酒，然后因为对女方和同学在外面聚会产生不满，他自己在外边玩，但女方跟同学聚会他觉得不满，然后通过微信长时间的一个辱骂贬损指责，最后导致女方精神崩溃，12月11号的凌晨吞药自杀。这一次呢没有人在身边，所以送医之后抢救无效死亡了。
1: 嗯，
0: 其实说实话，一个花一样的姑娘枯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认识了一个错误的人，甚至都没有满一周年，
1: 嗯，
0: 差十几天一周年的时候人就没了。
1: 嗯，
0: 这个经过山东省临沂市的公安局啊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是25年1月10号，这个人民检察院以虐待罪啊对男方进行了批捕，同年提起诉讼，5月份的时候就判了，但是呢有期徒刑3年2个月，短短的3年抵消一个花一样的姑娘，而且是一个很优秀的姑娘。就是基本上啊，咱们不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事情啊，咱们从那个法官的就是披露的证据里面去看一下两个人相处的细节。法官的说法呢是什么呢，是女方的学历和家庭条件是明显优于男方的，
1: 嗯，
0: 男方内心失衡，所以呢他总用没有安全感作为情感操控的一个借口。两个人同居1年的时间，见过双方父母，有结婚打算，属于稳定的婚前同居。然后同时男方给女方有一个叫社交隔离的控制，
1: 嗯，
0: 啊，删除所有的异性好友，外出必须及时报备。这个外出报备这个事儿啊，突然之间我就想起了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1: 嗯，
0: 那个电视剧其实也是一样的。然后禁止女方出差，阻拦其出国进修，直接阻碍女方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
1: 嗯
0: 啊，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最一开始挺有迷惑性的行为，其实就是亏欠感。他总在塑造女方对不起他。
1: 嗯
0: 啊，女方在亏欠他，然后呢同时就是进行这种情感勒索。啊，就是无端的指责呀，反复去拿分手啊出轨啊来威胁女方。就是其实我觉得正常的姑娘在遇到第一件事的时候，你限制我的发展啊，要删我的朋友圈，正常的男性交往都不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想跑了。
1: 嗯，
0: 他为什么不跑呢？这是我一直想明白的，就是网上没有披露的那么明确。
1: 嗯，
0: 但是我一直好奇的就是他为什么不跑。
1: 嗯，今天高鹏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相对是比较特殊啊，因为他已经演变到、
0: 刑事案件了。
1: 刑事案件了，然后

0: 情质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会想要去挣脱我的原生家庭。
1: 嗯，
0: 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主义症。
1: 嗯，
0: 啊，像我这种就是那个老话怎么说，叫决定不服了类型。
1: 嗯，
0: 就是我就不认同，从根上我就不认同你对我的打压。
1: 嗯，
0: 就是我很优秀，你不行。
1: 嗯，
0: 你也没考上大学，你也没考上硕士。
1: 嗯，
0: 你也没有进这种什么500强的公司。
1: 嗯，
0: 但是我进了呀。
1: 嗯，
0: 我考上了呀。
1: 嗯，
0: 好，能的是我，不能的是你。所以呢，对于你的这些 PUA 来说，我充耳不闻。
1: 嗯，
0: 就是它其实是两种方向。
1: 嗯，
0: 其实容易被拽进情感 PUA 里的，其实就是第一种，在我没有完全失望，
1: 嗯，
0: 或者说我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个状态下，我就一直会忍着。
1: 其实第一种、第二种的话，他只要在这种环境中长大，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还有一种，它是一种征服感。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特别不喜欢，但是长大又出现了这样类型的恋人出现了，因为他们要进入亲密关系嘛。
0: 嗯，
1: 他有未完成的功课，然后他就会跟这样的人做互动，他要看到他自己的

0: 没有认识到你又走了前人的老路，
1: 是的，
0: 没有认识到这个观点有问题。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后台有朋友在说啊，说这属于极端的少数吧。
1: 啊，对，是的。
0: 其实大家去裁判文书网上搜一下啊，这个不是少数。这个判例反而是少数。因为什么呢？因为从法律上来讲啊，就是虐待罪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大家普遍的印象，哎，夫妻之间是吧，对吧，父母子女直系亲属之间，对吧，但是现在稳定的同居恋人也可以被认定，这个其实对高法来说，这是他出这个判例的原因。但是从心理上来讲，这个案子说白了没有肢体暴力，这会一回动手都没有，一手都没伸，一个指头都没伸，全部都是精神虐待，这个其实是更可怕的，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就是这样的人，当他处在一段不好的关系里，其实你真的隔一段时间如果见他一次的话，你会明显的看到他枯萎了，他的精神状态呀，然后他的那个说话办事啊，慢慢的渐渐的就在萎萎缩缩，渐渐的就开始不自信，就原来那个自信飞扬的人慢慢的在消失。
1: 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看不破看不透这些就是手段也不要紧啊，只要处在一段关系里，你隔一段时间去回望一下自己，你到底是变得畏畏缩缩了，到底是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啊，变得害怕和依赖对方了，还是说依然是阳光的自信的开朗的，甚至于好的恋人，咱们说恋人的最高标准是引导型的恋人吗，就是让你会更好嘛，对吧？
1: 对对对，
0: 这是网络上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啊，就是引导型的恋人其实也是之前特别火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可以引导你走向更好的人生，去进行一个职业规划也好啊，或者说对你的性格的塑造也好，就是当你变成更好的自己，比如说你更开朗了，你更健谈了啊，你更善于去交际了啊，你在你的圈子里普遍收获了更好的评价了，那好，那这个恋人对你来说处得有价值。你们可以试着去走进婚姻，可以去看看能不能磨合成。

0: 性。但是真的就是我发现啊，几乎聊到所有的关于情感的案例，就是能够最后的结果就是都是很无力的。他遇到了那个人可能是命中注定，没有办法，避无可避，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绕开那个人，他只能陷在这个泥坑里。然后当最后无论是脱了一层皮分手，还是像这个案子一样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差的结果，而对方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啊，就是我就是说多了啊，就是之前看过一个案子，其实也是什么呢，是杀妻案。就那个因为我学法律的嘛，对这个东西很在意啊，就是所谓的婆婆杀了儿媳，杀完之后儿子给自己的母亲谅解，然后美美的继承了女方的财产，然后不出一年的时间男方再娶。就二婚的身份，但是因为他是凤凰男，他有更好的工作，所以呢他找了一个一婚的小姑娘，家里条件也不错，然后被扒出来依然家暴。所以真的女孩子们啊，就是聊到最后，其实这种情感的这种问题聊到最后其实都能归结到一句话，就是你最该爱的人不是别人，甚至不是父母，是你自己。如果你不爱你自己的话，这个世界为什么要给你美好呢？对吧？只有你爱你自己的时候，其实才是会拿到更好结果的。哎呀，这个话题啊越聊越沉重啊，咱就是不用
1: 有点沉重
0: 有点沉重是吧。但是如果说从刑案里来聊情感的话，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结果。
1: 对的。
0: 好，再说。

0: 125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在我高三的时候他出来的，然后在整个就是我的童年其实是挺不幸的，就是因为我就是我父亲那边，因为我没见过我爷爷奶奶，然后就是在我父亲出事之后，我父亲那边的亲属就是对我和我母亲就挺，我是在我姥姥和我舅舅他们就是爱护下长大的，然后就是对于我爸爸家那些亲属也就是毫无感情而言吧。然后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爸爸在里面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我初一，然后我的眼睛就那时候就
0: 近视了，
1: 就是怀疑是近视，但是等到医院看的时候是圆锥角膜需要做那个角膜的那个移植，就是那肯定就需要经济的上的支持嘛。然后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几万块钱手术费类的，我也具体不是很了解，我妈没有具体跟我说，但是当时我妈妈没有就拿不出来这个钱，然后她就联系我父亲说那个，因为家里也有，就之前在她出事之前家里也有房子也有地，然后说这个地啥的可不可以就是看能不能变现让孩子去做这个治疗。然后我父亲给我的答复就是瞎就瞎吧，就是他的就是言外之意就不管我。然后这件事情
0: 这是你爸爸说的，
1: 对。然后
0: 他那个时候在里边还是外边？

0: 然后
1: 就是给他画呗。
0: 是我妈带着我去里面见他，就是不是可以那个会见嘛，然后他是当着我跟我妈，就因为我当时
1: 是你
0: 是
1: 亲耳听到的。
0: 嗯，然后因为当时我已经初一了，对于这些认知我自己也是挺清楚的，如果不做这治疗我自己将来未来是啥样的，医生说的话我也是清楚，那就是失明，医生就是很明确的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后果。
1: 嗯，
0: 然后也就去完之后他没有管嘛，没管之后后来也不是完全没管，后来托朋友给我烧了2000块钱，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后来就是我妈妈自己想的办法给我凑的费用，然后做了这个手术。
1: 妈妈能想什么办法呀，就是凑呗，借呗，可着这一张脸就跟人借呗。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刚才不都说了吗，是我爸跟我妈就原来都是二婚，然后我妈在生我之前在前一个家庭也有一个孩子，也有我也还也有一个姐姐，那个手术费基本大部分都是我姐和我姐夫给我拿的钱，用我姐的那个彩礼钱。
1: 嗯
0: 啊，然后这是就是我在童年发生的一些事儿嘛，然后

0: 明白了，嗯。
1: 隔了2个月之后，来到我的带着他的上一个媳妇儿，来到我的高中来找我。当时我也挺惊讶的，
0: 干嘛呀？
1: 然后就是那意思，就是说看看我这么多年对我挺不放心的，但是我就是挺不屑于他这种观看的。就是说实话，
0: 我又不是动物园里的猴，你想看就瞅一眼，对吧？
1: 对，
0: 嗯，
1: 对。然后他看我的时候，然后和那个女的带我去商场给我买了一身衣服，
0: 嗯，
1: 然后临走的时候给我扔。

0: 是的，
1: 就是做了一个基础的维持技术，后续等钱有了还能再改一改，是这个意思？
0: 就是当时如果要是继续做后期的视力维护的话，我不会弱视，但是现在我就是属于是弱视，
1: 没有修正的机会和可能了。
0: 对，然后当时我就跟，因为那时候我高三嘛，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还是想做一下尝试，看你能不能给我出这个钱。然后我爸爸说，那我没有。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说那你没有就没有吧。然后这么多年我们也基本上没有啥联系，就是偶尔。
1: 那他就等于恢复自由之后，就直接回到上一个家庭去生活了。
0: 对，然后
1: 那我可以理解成，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只能理解成，在你的这个父亲没有到里边去踩那个缝纫机的时候，他就跟前面一个婚姻是没有彻底结束的。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肯定没有，否则他不可能有机会出来了，马上就跟前一个家庭过日子。就是在跟你妈妈在这个家庭当中的时候，他也没闲着。
0: 对，就是他肯定在里面的时候，他们也是有联系的。
1: 对，
0: 然后
1: 就是在那个里边之前，他们也一直有联系。那我在这里不得问一句了，你的爸爸和妈妈他们俩是领证了吗？
0: 领证的。
1: 领证结婚的是吗？
0: 对。
1: 他们俩之间到最后领那个分开的证了吗？
0: 领了，是在他在里面的时候，然后就因为就是我爸爸家这些亲戚，然后包括就是钱财这些事，我妈就很生气，然后就在里边跟他办的手续。
1: 明白了。
0: 然后
1: 你现在多大了？
0: 我现在29周岁，37岁。
1: 你成家了吗？
0: 我成家了，然后我现在有两个孩子。
1: 那时隔这么多年，你现在跟你的爸爸还有联系吗？
0: 然后就是接下来的故事，然后就是在我结婚的时候，所有的人就是都不同意让我通知他，但是我心里就怄着一股气儿，我想让就是我爸爸这边亲属看看，我没有他们就是。他当时对我那么避而远之，害怕我赖着他们或者怎么样。我妈妈依然把我教育得很好，我也是考上了大学，然后我大学之后工作也还可以，然后也是自己独立，然后找的婆家也不错。然后其实心里是挺有气的，然后我还是通知他了。但是在我的印象想法中，我既然通知你了，你当父亲最起码会不管是出钱或者是出力各方面啥的应该会有所表示，但是他也没有。
1: 不会的，
0: 他就是来参加了一下婚礼而已。然后包括
1: 你们之间唯一的关系就是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仅此而已。在你的眼睛那么着急都要失明需要手术救命的时候他都没有，你想想看，不可能的。
0: 然后这不我就结婚了嘛，但是然后我

0: 就是他出来之后，他可能手里那些原来的房子地钱，在上一个家庭花没之后，就是人家娘俩也不要他了，就是他现在就自己在北京打工。
1: 他现在没家了，对吗？
0: 今天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那个合作医疗在北京的话应该怎么在网上弄。然后我就听这话，我就可能知道他有病了。然后有病了之后，我就问他具体咋回事，他就说他半边身子麻，他可能就是血栓嘛。然后他就自己去那个。

0: 钱，然后你手里这个钱拿过来去给你的爸爸，所谓的爸爸，在你眼睛都不行的时候，他说瞎就瞎吧，等等等等。是啊，你只有这一个爸爸，他可不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啊。
1: 嗯。
0: 他在犯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对你的影响？他在里面踩缝纫机的时候没有想过对你的人生影响？当你眼睛这样失明的时候，需要去掏钱服务的时候，就他有没有想到你的未来和你的人生？他无数次的选择背叛你们，无数次的选择你们都无所谓，无数次的把你们已经在他的人生当中就抛弃出去了。无数次的做了这样的选择，不要你们了，然后你到现在反而是用一出啊，我特别大度关怀好，可以，这是你的善良，但你每个所谓的善良，对你的所谓的这个爸爸，都是对你亲生母亲的背刺和背叛。
1: 嗯，
0: 你对你所谓的这个爸爸有多么的尽孝，你就是对你妈妈有多么的白眼狼。
1: 嗯，
0: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1: 你的意思了
0: 啊？你听到了吧？我不用去跟你讲那些大道理，什么你要爱自己啊，你要去渴求啊等等。就我说的渴求是什么意思？因为你从始至终都想得到你爸爸的夸赞。让你爸爸能够亲口说一句我错了，你在这一辈子都等待着你爸爸的道歉，希望你爸爸能够亲口跟你说，姑娘你太棒了，爸爸不配有你这么姑娘，爸爸错了，你都等待着他老泪这个涕泪横流，等待着他跟你道歉，我告诉你有什么意义？
1: 嗯，
0: 这种迟来的道歉比狗贱。
1: 嗯，
0: 你有他的道歉你会活得更好吗？没有他的道歉你会活得更差吗？伤了这么多次，你那个心上还不长茧子吗？我问你，这么多次的摩擦，你的心上没长石头没长茧子吗？
1: 就是我无数次我心里就很恨他，但是我每当就是我就包括在网上刷到那些孤寡老人的时候，我就将他带入进来的时候，我就
0: 有些孤寡老人是儿女不孝，但有一些像你爸这种孤寡老人是自己作的。
1: 嗯，
0: 什么叫应得的下场啊？
1: 那我明白老师你的意思了。
0: 我可能在节目当中这样去说有点大逆不道。
1: 嗯，就是我还因为我不是很懂这方面，就是如果即使他就是后期他去法院告我的话，也就是顶多法院判我就每个月给他拿多少钱，
0: 最低生活保障
1: 就是这样呗。
0: 对，就是最低生活保障，300-200的都有可能。
1: 啊、
0: 我见过最低的判过160的。
1: 嗯，
0: 那我你判呗，你告呗，我给你就得了。
1: 嗯，那我就知道了，老师。那老师，我现在就是，就他们在跟我提这种诉求，我就直接跟他们说，我就是管不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你尊重你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告诉你，你月就挣3000，你丈夫挣10000，你们俩的收入本身就悬殊。
1: 嗯。
0: 你们俩还有2个孩子，你现在所谓的好爸，我管你，你就剩3000块钱，你爸那是个无底洞，3000块钱够吗？我想请问。
1: 不够。
0: 啊。你要把你挣的这3000块钱你全都拿来去给你这个爸吗？
1: 不能。
0: 嗯，然后你这2个孩子不管，任由你的丈夫一个人这10000块钱养活你们全家，任劳任怨。你丈夫不辛苦吗？他也是别人家的儿女啊。
1: 嗯，他也很辛苦、
0: 啊、他也很辛苦啊。你把你挣的3000块钱全给你爸，你都不够。你家里还有2个孩子，你还有一个一直为了你奔前忙后的妈。
1: 嗯，
0: 你这个钱难道不应该去孝顺在你要失明的时候那个急的连命都不要的那个妈妈，你不应该回报她吗？所以我一直讲，你可以把你的3000块钱全给你爸，但你所谓的对你爸的每一次孝顺都是对你妈妈的背刺。
1: 嗯，那是我理解了。
0: 好吧，我该讲的讲过了，最终的选择权一定在你。我不可能在今天的直播间去告诉你，你别管你爸，我能吗？我可能在这说吗？就那个爹死不死能咋的，我能说吗？
1: 嗯，
0: 16年呢、啊，
1: 对，
0: 那家子都让他毁了，他毁的哪是光你这一个家呀？
1: 然后包括因为他这些事儿，因为我大学念的我是吉林省的嘛，念的是我们吉林省的省重点大学，然后包括后期我想考公务员什么的都考不了，
0: 对吧？因为你跟我讲，你爸当时被判的是16年，他就是动五把抄，把人都那啥了，他。

骨钙片。它为什么管用啊？配方里不光有易吸收的肽分子钙，更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些小分子肽结构啊，就好像是小小的搬运工，把钙精准地送到你的骨头里，让你。

0: 上一一抹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4: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5: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4: 小车厢，大世界，
5: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

0: 小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3132-8158，024-3132-8158。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

0: 我当时还觉得挺惊喜的。
1: 嗯、
0: 然后他说他想着我好不容易放假了、
1: 嗯，
0: 就给我拿着花送回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就不去就不去呗。结果我同学他们起哄说，呀，好不容易赶个假期，咱们同学多，你赶紧出来吧。
1: 嗯、
0: 我就到楼下了，但是给我打电话其实是一个男同学。
1: 嗯，
0: 因为我就怕我老公就是介意，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是一个挺皮的一个男孩，我们上学的时候他就这个劲儿。
1: 哎，你不用解释那么多，其实你就是邀请你的爱人一块儿去嘛。
0: 对对对，然后你听我说呀，这个张老师、
1: 嗯，
0: 我当时就跟他说，因为他们就说风凉话，这结了婚之后都出不来了，赶着这假期，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那不行，咱俩一起去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跟他劝了他10分钟，然后他说我不去。

0: 房子他给我，然后那个再给我一些现金，然后他说如果行的话，咱俩要个孩子，我再给你100万，但是孩子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1: 他不是跟你拿离婚协议了吗？
0: 对，就是当时因为在僵持一个多月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但是这孩。

0: 你说，请问你让大家让他怎么想？就说讲到这个画面，咱们大家有没有代入感？如果今天我们换一个身份啊，你不能是女的，我们就不怀疑怎么样了？就是这个性别，我们是公平的。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假设是你半夜值班回来了，然后呢，你的爱人告诉你说本来要在家里休息，结果一开门，你看到啊，小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字儿亮，小皮鞋擦得本本的，然后喷着香水要出门，告诉你要跟男女同学在一起约会。我想请问你，作为妻子，你什么样的想法？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怎么着？你给我戴绿帽子了？
1: 对，我肯定会很生气，因为我朋友也说了，说我有点当时有点过分。没，
0: 而且你那个男同学特别讨厌，我不抓别的，我就抓这个重点，我就非得要跟你解释好，让大家能接受为什么这个男人能这么生气。你那个男同学怎么那么不搅味呢？
1: 对，
0: 怎么那么膈应人呢？一大堆男同学女同学在一起，然后非得派这个男同学半夜来接你吗？好，就算其他的女同学不会开车，非得这个男同学来接，那能不能不让对方的家属有其他的想法？可不可以派这个男同学来的时候再跟个女同学一块儿来？我问问咱们大家听好，重点是在哪里？我们这位女士，你跟我参与节目，
1: 因为当时
0: 半夜同学来，我问你，半夜同学聚会，首先前提提前约你了吗？
1: 我们11点多钟在同学群里就去，
0: 在同学群里是人家早就约好了，其他同学早就约好了，然后在群里聊的时候顺带脚问你一句，你非得要去。

0: 走了？
1: 因为平时说实话都是，
0: 所以就说平时啊，你不作吗？
1: 所以当时我也有点带着气。
0: 你到底跟我说了多少实话？
1: 对，然后当时就出去了，然后我也就带点气儿。回来的时候，我老公他就已经把东西都拿走了。
0: 好了啊，就是你在避重就轻，因为我在听你讲述的时候，你的爱人变成了一个毫无逻辑的、随时随地生气的、莫名其妙会发火的一个男人。但在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谁像个疯子一样的，啊，遇到点什么事儿我就发火了，就生气了，我就急了，我就像一个暴徒。事出都是有因的，有的时候就是作过头了。
1: 反正这次是

0: 不是要求对方对你更加的包容忍让，他已经包容忍让到了极限了。现在要看你怎么去面对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应该如何去处理。
1: 就是我肯定再遇到这种事情，我肯定更以尊重他为主啊。
0: 怎么尊重呢？怎么表达呢？怎么相处呢？
1: 对，这个是我需要考虑的。
0: 所以在这里上我这参与节目了，张嘴就哎呀，你看那天我也没说什么，我的男同学，那不光是男同学，还有很多女同学呢，你看他就生气了。真是，你接进来的时候和你现在的状态，你看你一样吗？就你刚刚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你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你的问题错误出现在哪里，你还满身是脸浑身是嘴，你可厉害了。我要是让你牵着鼻子走，就好像是这个男人多么的不负责，多么的小心眼，好像是个安家和，自己的老婆出去聚个会都不行啊！要求那么高，什么年代的女人连自由都没有吗？我如果让你牵着鼻子走，这个问题的导向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情感节目了，

想要都没有。我先说一下规格啊，一瓶里边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那么生产企业是著名的哈医药集团，专门给咱们的听众准备了王炸套组，每组呢是6瓶，正好半年的用量，只要128元。我告诉大家，这款钙片正在药店销售，一模一样的，一瓶卖96，所以你算算6瓶多少钱，是不是500多，我们卖128，咱一起算算咱省了多少钱，让所有咱们平时精打细算，哎，过日子都得省着花的，咱们各位骨关节不舒服的人咱都用得起，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这几毛钱就给咱们的关节上个双保险。还等什么呢？记住我们的订购热线啊，0451-5879-1984 5879-1984， 现在拨打，我们只有100组，送爸妈，哎，是孝心，给自己是远见。不管关节刺痛、沉僵骨刺，还是路走多了就肿痛，咱们都可以放心补充。哈医药集团大厂出品，极正品牌，品质有保证。库存很有限啊，热线也很繁忙，咱们现在立刻拿起电话，别让你的腿比你先老，也别让你的腰拖累全家。

0: 听幸福节目由九八六制作出品，主持张静，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1: 院上给您的骨头和软骨是
2: 热19.9美平，断桥窗199美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5: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6: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5: 小车厢，大世界，
6: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7: FM98.6，路上好朋友。
5: 汽车、火车、飞机，
6: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8: 自己的身体啊，
6: FM 98.6，路上好朋友。
9: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0: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2: 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

0: 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

时的中医大夫。那在今天我们又相聚了。在昨天呢，我们医疗界有一位老前辈，95岁的一线医生老主任吴和走了。可能你不认识他，老人家从医70

2011年，离休后在医院义务坐诊达700-800人之多。就在昨天，老人安静地走了。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家人为他完成了眼角膜和遗体的捐献。在老人临终前，老人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我这一辈子病我没看够，要救的人要帮的人没帮够，我这辈子攒了一些钱，我希望死后捐献给那些没有钱而又困难的病。

就是当个好人，做一个对患者知冷知热的人。而反过来，现在的大夫太冷漠了。现在有多少大夫是热情的？有多少大夫是脸上有笑模样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蔼可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颜悦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嘘寒问暖的？现在很多大夫

得轮流出急诊。我记得有一天我下早班，急诊一般都是早上交接班，我换了衣服准备回家，这刚走出医院门口，一个女同志就给我拦住了。这女同志比我能大十多岁吧，看样子呢就是五十多岁那样。这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有印象啊，虽然说我在急诊每一天都会遇见很多人，但有一些人呢的确是很难忘记的啊。事实上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一直就在

所有同医院有关的手续都已经办理完毕了，所以对于他一大早上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有些意外，他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杨大夫啊，你看，哎呦，我不太好意思啊，我打扰到你了，我有个问题不明白，就一直挺困，我想向你请教一下。”我说：“你说吧。”因为我对这个女同志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个月前120送来的一个突发急性心梗的男同志，这男同志是60来岁，送来的时候啊，病人的脸却黑，嘴唇的颜色发紫啊，呼吸也是只有那出气儿，没有那进气儿。跟着这个男同志一起从车上下来的还有他的老伴儿，也就是眼前的这位女同志。这女同志一边推着急救车一边喊啊，老伴儿，老伴儿，咱到医院了，到医院了啊，挺住啊，咱到医院了，没事了啊，一定要挺住。这男同志呢就是在车上躺着呗，对吧，啊，120给送来的嘛，啊，完了之后呢，简单的做了这么个交接，简单的交代了一下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就开始抢救。你像这个心脏病的抢救就是三步啊，第一件事呢就是吸氧，马上得吸上氧啊，完事查看血氧含量。第二件事呢就是心电监控。

干啥的，是强心的，那它是属于强心剂，打上之后啊，心脏就能立马的跳起来。那如果说打上之后跳不起来怎么办？那就得上除颤仪了。那通过这种电流刺激心脏，看看能不能把心脏给弹起来。那这个男同志在注射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这个心脏啊弹起来能有几分钟啊，就是维持不到五分钟吧。你看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就这种情况啊，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办，维持的只有不到五分钟啊。我这边就喊其他那个大夫护士，就得准备心脏除颤啊，得准备机器，完事找家属，你得告知病情啊啊，完了之后得让家属得有个准备，需要签字。紧接着我转身对身后的护士说啊，准备四支小牛血注射液，现在马上注射。这是我的经验，小牛血是小牛体内的血液通过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在临床上主要就治疗脑病，治疗缺血性的脑血栓呢，也就是脑中风。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也是因为脑部缺血造成的，所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缺血性脑梗，脑部缺血了，所以脑组织坏死，所以脑梗塞了，压迫脑部神经导致人半身不遂。那这小牛血是给脑袋补血的啊，给脑袋补。我们总说氧气氧气，其实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是直接补不了氧的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吸的这个氧它进不了你的心脏，也进不了你的脑袋。记住，心脏和脑袋里边只有血液，所以补血就等于说啥呢，女同事一看这心电图啊，这心脏都快没血了，也就是说红细胞它就相当于船，那它会拉上每一个氧在血液当中运行，所以这叫什么呢，叫血氧。医院现在有一项心脑检查叫看心脏的血氧饱和度，看的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这个氧气足不足。所以你看心脏也好脑病也好，抢救一般都需要吸氧。吸氧的目的是啥呀，不是说给你心脏增加氧气，也不是说给你脑袋增加氧气，这是给我们的血液增加氧气啊，增加我们身体的血氧含量。所以为啥你喝完这鹿心粉你心脏舒服得劲儿，脑袋舒服啊，因为鹿心以血入药，血中的血氧含量特别足，尤其梅花鹿心脏里的这管血是咱们人心脏血液当中血氧含量的2000倍以上。所以你看梅花鹿哪有休息的时候，走路都是跳着走的。所以你喝上这鹿心粉，它梅花鹿鹿心入药，自带鹿心血，所以以血入药，这血流到你心脏，流到你脑袋，你心脑血液里边的氧更多，你心脏会更舒服。脑没有鹿心粉呢，所以怎么办，就只能注射小牛血。我在给病人注射吗啡肾上腺素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小牛血了，说实话已经想的做的尽善尽美了，但没想到病人注射完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没有起色，而且血压持续走低，这就很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得准备除颤机器了，这个时候就得跟家属交代情况了。我就问这病人家属，我说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这女同志看着我说，大夫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说着话就跪下了。我说你赶紧起来啊，起来啊！我说我作为大夫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但是我问你，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显然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她就有些懵了。这时候女同志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我们现在啊都在全力的抢救你爱人，但作为大夫，我得告诉你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我得让你知道现在你爱人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正在全力的抢救。我说请你相信我。这时候女同志就有点站不住了，完了之后我赶紧叫上护士把这女同志扶住，扶到一边那椅子上坐着歇一会儿。我说我跟你交代一下里边的情况，我就把她爱人的情况。这时候女同志就跟

我说，说我爱人有没有心脏病史，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爱人心脏平时怎么样，你不知道啊？那你这做妻子的啊，你们之间怎么情况啊？这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知道为啥不？就是说你看这个时候你哭天抹泪的了，好像对你这个爱人呢，对你老伴儿多么关心多么上心的，但是他有没有病你不知道，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光让我们抢救啊，救救他呀，救救他呀，是不是？我们得知道他的确切信息呀，是吧？你老伴儿，你爱人啊，那一辈子的伴侣身体行不行，好不好，哪有毛病，一问三不知。那你这两口子结婚过日子的啊，就为了生个小孩，完了啥事就不管了。

我也能带老伴早一点来医院治疗啊。这时候这女同志啊，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这人既然已经走了，咱们活着的人呢，还得继续活下去，日子还得继续过呀。我说你得从这里边走出来，如果总活在自责当中，那你老伴儿在天有灵啊，他看见你这样，他心里也不好过，他心里也会很难受的。我说我给你讲一讲突发心梗，突发心梗突发猝死 70% 多见于心脏病。

边，血液少的时候，血液流动的慢，这一慢不要紧，就容易突发心梗，就容易猝死。为啥你看心脏病人上秋或者入冬之后要打活血药啊？为啥很多老人啊年年一到上秋啊打活血药啊？因为活血呀，对吧？这一活血，血液流动就快了。虽然说心脏依然缺血，但血液流动快了，你活一活它就比不活强啊。但为啥总打呢？为啥总得活血呢？因为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可能会问了，那为啥不给心脏补血呢？第一，西医前些年没有这药。第二，中药所谓的补血也有很多都是打着补气补血的旗号，补气补血你是不是得吸收啊？现在病人老人啊，有多少吸收好的，吸收率甚至都不足 30%。 你等这些药到你心脑，

表现它就不明显。啊，还有的人心绞痛，啊，不是心脏疼，有的是在肘尖疼，有的是在肩膀头上疼，啊，有的是后背疼，有的是脖子疼，有的是下巴壳疼，还有的牙疼，有的表现为胃疼。我这一说胃疼，这女同志哎呀一声，我说怎么的了？她说我老伴儿就总说胃疼，妈就总吃胃药，其实是心绞痛。

木心取下来，那梅花鹿都没了，它还哪来的鹿茸啊？对不对？它不像其他的中草药，你比如说人参呐、啊，这年年都有，三七呀、啊、年年都有，枸杞呀、啊、黄芪呀、啊，一年一茬嘛，年年都有，有的甚至一年都好几茬。但是你像鹿心粉这药，一年也就那么一次。你像参柏里边的龙骨这药，我讲话了，用一块少一块，就这药用一盒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你用了就没了。为啥国家限制你用啊？就龙骨这是化石啊，这是历史见证，你都入药了能行吗？但效果你说好不好？那就是好啊，化瘀就是好啊。我一直说一句话，我说四生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是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出现肿块；淤堵在子宫啊，子宫肌瘤、子宫肿块；淤堵在乳房，出现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什么？皮下囊肿，对吧？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椎病、腰托啊。淤堵在咱们的臀部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那就是形成了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你才能好病。你看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今年74岁，也是一位冠心病患者，他就比较。

太幸福了。所以深白这药到今天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那么咱们这一次又遇到了鹿心粉这药，可以说算是强强联合，可以说更好更快更有效让你好病。正常来讲，你无论在哪，你是在医院还是在哪，那都是一份钱一份药，不可能说你花一份钱完事就啥都不管你要了啊，还多给你药，那是不可能的。医院一份钱就一份药。但是我总说啥呀，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尤其这两年孩子就业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你说咱们当老人的能不操心能不惦记吗？能不搭点吗？但有一点你得想明白呀，越是现在这样，咱们这个身体就越是不能出事，对不对？最起码你能帮衬帮衬。

去了。一开始我让小辉帮我，人家就不搭理我，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后来我说我把知识产权另一半卖出去了，他激动了，他讲话呢，你卖别人，你不如卖给我呢。就这么的拿着这个钱给大伙换的鹿心粉的药。正常鹿心粉的药一大盒30天用量啊，这一大盒市场价在1500块钱，所以这一份钱两份药鹿心粉就这一次。而且我再跟大伙确定一个事儿，今天是10月8号，你等再过2个月，森柏的药以医院划旗，就统一749块钱一盒，现在还是原价。所以现在呀，咱备上点还是合适的，吃呗，少上几次医院，啥都省出来了，少出一次意外，啥子？6盒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滤芯粉，12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滤芯粉，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滤芯粉，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啊。比如说和老伴一起用啊，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一直用，这整个秋冬今年下半年包括明年一整年你都是平安度过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在强心，在补血活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还能危险吗？就不会了。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这就是一送一啊。为啥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啊，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别错过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次活动合适吗？合适吗？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盒500多，平均1盒就100块钱，这1盒30瓶你算吧，市面1500块钱，你正常花钱正常买买得起吗？这次是通过咱们森柏舒心颗粒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你自己算啊。一份钱两份药你说合适不？鹿心粉就这么多，一共就给咱5000盒，所以送完即止。你记住，6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森柏舒心颗粒送9盒，9个月用量的滤芯粉，多好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滤芯粉，相当于一送一。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今年秋冬正好平安度过，保你平平安安的。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全和比啥都强。那滤芯粉你用上，赶上这个季节。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这个秋冬24小时保护你，每天在为你强心，为你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所以你自己合计，你试用的时候那么这个效果你自己合计。就像我说的，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啊，就5000盒，而且还不是总有，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只有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咱们此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明天早上8点咱们就可以报名了，明天早上8点咱们统一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

0: 99，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深柏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比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大林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0: 哎，跟您说了他还赠送。
1: 哎，对，是咱这鹿心粉，你不用单独花钱了啊，可以免费的在咱们深百舒心颗粒的购买下赠送给你了。
0: 哎，就是这个鹿心粉呢给我们申请来活动了。
1: 说
0: 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就赠送，这样的活动多搞点儿。就是一份钱得到两样药，这样是最实在的，
1: 对呗。
0: 我们吧都是普普通通这个老百姓，
1: 对，
0: 你说要花这一份钱吃鹿心粉，再花这一份钱呢就真是承担不起了。
1: 嗯，的确是这事。
0: 关键这回我就听有政策了，也合适，买20盒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还送20盒鹿心粉。
1: 对呀、
0: 啊、不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嘛，对不？
1: 是。
0: 这20盒鹿心粉呐，我自己买，估计都得上万了。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对呀、啊，你说你这一下子给我省了不少钱。
1: 嗯。
0: 大林老师，这个我能买上吧？你先给我登记上20盒的。
1: 你是这样的，咱们要想登记呀、啊，是在明天早上8点报名，因为这个时候呢，咱们系统就打开了。因为咱们这次鹿心粉的数量特别少，一共呢就给了5000盒，所以说呢咱们只能是统一报名啊。
0: 嗯，那我定好闹钟、我得把这时间定好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呀，我为啥这么着急定这个鹿心粉啊。
1: 嗯，
0: 这个药效果呀太好了。
1: 效果好。
0: 对，我这不也是糖尿病吗？
1: 嗯，
0: 说完了。
1: 嗯，
0: 刚开始吧不是那么严重，
1: 对，
0: 就是眼睛吧看不清
1: 啊，
0: 当时吧也没什么感觉。
1: 嗯，
0: 再呀就这并发症我跟你说老多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现在血糖啊控制的不行。
1: 嗯，
0: 降糖药胰岛素联合用，胰岛素打的就是那个诺和龙。哎呀，早上啊20个单位，
1: 嗯，
0: 晚上就是16个了
1: 啊。
0: 这个血糖能控制在餐前9左右，
1: 嗯，
0: 然后就13、14那样吧。
1: 嗯，还是略微高点儿啊。
0: 就关键就是我这血压吧、它也属于那个高危型的。
1: 那血压也高啊？
0: 对，你看，
1: 哎呦，
0: 总是180到190左右
1: 啊，
0: 有时候都能干到200去啊。
1: 那可不行，这个血压太高了，它的这个危险性可比那个血糖高要高很多啊。
0: 不咋的，关键我这个压差还大呢，还有这个问题。
1: 嗯、
0: 低压呢就是70多，还有时候68、69这样、
1: 嗯、
0: 你看你这差的太大了。大夫说、动脉硬化了。
1: 哎，
0: 我这眼睛吧也是模糊的不行，3米吧看不清了。然后我这上医院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混浊。哎呀，一整啊就是这个眼眶子疼，
1: 嗯，
0: 胀乎乎的疼。然后我这脚这个色儿吧、这颜色也不对、脚面子和小腿就不一个色儿，就像深了一个肚子的。我这身体吧也是特别的虚，一动就一身汗。
1: 嗯，
0: 而且人家说啥呢，说我是更年期、你说我这都63了、那也不可能更年期了。所以我就感觉这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
1: 没错。
0: 但是那个自从我喝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吧，
1: 嗯，
0: 我就搞得我这个身体和之前就有不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就是我这个汗呢，我觉得出的不是那么多了。
1: 嗯，
0: 还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完了刚开始用吧，我这个眼睛我觉得眼屎多。
1: 嗯，
0: 但洗完之后呢，哎，还行，这眼睛还挺舒服，这个眼眶的疼呢也减轻了。
1: 啊，
0: 等我用深百这个用到4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脚就有劲儿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有点劲儿不说，这个血压血糖啊也都有所下降，血压能控制在这个140多这样。
1: 那还行，挺好。
0: 降压药呢也开始减量了。
1: 哎呦，
0: 对、你看控制的下来了，那我就不多吃了那个降压药。然后血糖呢餐前能在

0: 这个七左右。
1: 嗯。
0: 有几回还在七以内了。
1: 那好。
0: 餐后也不超过十了。
1: 嗯。
0: 哎呀，我这都挺高兴了。
1: 那值得高兴啊。
0: 对呀、啊，尤其是最近一个星期，我再配合上这个鹿心粉，
1: 嗯，
0: 像有二十来分钟，我这眼眶子这太阳穴这块就能感觉到有点热乎了，
1: 嗯，
0: 啊，这种热乎吧，就是慢慢的往脑顶蔓延，
1: 啊，
0: 等这个劲儿过去以后啊，
1: 怎么的？
0: 这脑袋是又舒服又觉得这个清亮，
1: 嗯。
0: 完了，这眼眶子呢，它也不疼了。眼睛看东西吧，我还觉。

0: 眼眶了呢，它也不疼了。
1: 嗯。
0: 眼睛看东西吧，我还觉得，就是这六天的这鹿心粉吃完了，
1: 嗯、
0: 我发现我这脚吧不凉了，完了这个脚面上的这个颜色呢也变浅了一点。
1: 嗯。
0: 还有我这个眼睛视力吧有所提高。
1: 嗯嗯
0: 就我坐床上看我家墙上那个钟，
1: 嗯，
0: 以前我都看不清，今早上起来，哎，我就能瞅见了，
1: 嗯，
0: 我就叫我老头子，我说都六点了，你咋还不起来呀？
1: 嗯，
0: 你说这鹿心粉效果是真是不错呀，
1: 嗯，
0: 我这两天吧，这胰岛素一天我就打20个单位了，
1: 啊，
0: 那也挺稳定的，
1: 天天就10多个单位。

0: 按说糖尿病本身它就是瘀，就是我们脾胃瘀阻了，所以咱们对糖的这个吸收、转化、代谢功能差，形成了我们的血糖高。那么紧接着血糖一高呢，它就形成了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因为它血液粘稠嘛，那么咱们眼底呀，可能有一些小的血管有淤堵，所以说眼睛才会出现胀疼啊，包括我们说眼部的血液循环差，出现了我们糖尿病眼病，还有糖尿病足，就是咱们脚底板发凉。咱们用
1: 那
0: 深柏树金颗粒呢，它有化瘀的作用。你像我们这个牡蛎化肾脏的瘀，龙骨呢是化我们深度的瘀，而且重症安神。丹参是化心瘀，北沙参是化脑瘀，这个黄柏化我们全身血管的瘀，就帮助你把原来有淤堵的地方呢，哎，一点一点的给它散开了，这样我们血液就能循环开，血液循环开呢，我们糖它就能够得到一部分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能降下来，那么血液没那么粘稠了，血液流的速度快了，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也就降低了，血压也能下来，所以咱们用深柏树金颗粒它就有效。但是为什么加上了这个鹿心粉效果更好呢？因为本身呐，这个鹿心粉它是鹿心和梅花鹿心脏它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换句话来说，它是以血入药，以心入药，它能更好的去强心，更好的去活血，对吧？给你注入新鲜血液了，是吧？血液在我们周身它运行的旺盛了，所以呢，供血比原来要充足，所以脚啊、脑袋呀、它都有充足的供血了，而且相对来说，这血液呀，它含氧量足，所以咱们才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劲儿，感觉出来我们眼睛看东西清亮，脚底呢也不凉了，因为血液循环开了，所以你要把它俩结合在一起，它俩是强强的联合，整体来讲对咱们身上这些老病慢病，一是能够进行治疗，二一个能干什么？快速的使我们得到康复的效果，挺好的，咱们应该继续坚持用下去。

0: 无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1盒深百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1: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比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啊，我是易林。
1: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找到了一个特别省事开罐及时的这个带鱼罐头啊。就是之前呢，我们节目里边也为大家带来过这个带鱼罐头。今天呢，我们就会着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开罐及时的带鱼罐头。
0: 样品啊，是在节目之前到的。然后呢，大概1:30左右啊，易林就说姐，我拿两罐，咱上去尝一尝，因为一共两个味儿，一个是五香的，一个是香辣的，说这两个味儿咱们尝一下。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的反应是，我说好呀。然后我就在心里开始想，我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为啥没盛一碗带上来呢？然后啊，当易林上来的时候，感觉奇迹林林，超可爱的，就是他已经把饭备好了。
1: 对，我特意就带了一碗米饭上来，然后彭姐在吃的时候就真的是吃了。

0: 味道呢，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软烂一些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牙口不太好的朋友啊，可以优先选择红烧味的。然后呢，那个想说想吃香滋辣味的这种啊，滋味绝对是足的，但是呢，辣的这个度啊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现在啊，就是因为做主持人了之后，就是基本上会控制自己吃辣，
1: 嗯，
0: 所以你长时间不吃之后，它就会不敢吃，也不会吃了，
1: 嗯，
0: 像我这种就是我买个冒菜，微微微辣。我都觉得很辣的人，这个下最后才尝出来一点点的辣味儿啊！就是你只要平时吃辣椒，你就放心，这个辣度你绝对能接受。
1: 哎，对，就确实它是那个微微辣的，就是越吃越想吃的感觉。你只要开胃下饭一些，那这个红烧味呢，就属于这种原汁原味的啊，就汤汁呢比较鲜美，保留这个鱼本身的这个鲜美的味道。然后你就可以选这个红烧，就一点吃不了辣的，你就选红烧。然后如果能吃辣的，你可以选这个香辣。
0: 嗯，
1: 那我说我一半一半可不可以？可以，就你买这个20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10罐香辣的，10罐红烧的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去搭配。然后我们今天价格是10罐只要99，买20罐更合适，20罐只要138，每一罐都是150克的纯鱼，没有豆的鱼罐头啊，开罐即食的，
0: 嗯，
1: 而且它是零防腐剂的啊，这个鱼骨也酥烂的这种，不用吐刺的啊。然后你像这个季节哈，不爱做饭的，你就来几罐这个鱼罐头，省事又好吃，是吧？然后大家想囤的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到我们986的官方公众号。实在不会操作的，你记好我们的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咨询订购就可以了。
0: 是的，这个鱼骨酥烂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就是在我吃第4块的时候，如果依林没有提醒的话，我压根没有留意到骨头的问题啊，就是几乎是不太存在，就没有存在感的。
1: 嗯，
0: 然后整个入口呢，我也说了，就是它这个红烧的味道相对来说是软一些的。
1: 嗯，
0: 然后香辣味的那个呢，是它也其实也不是有嚼劲，它就只是什么呢，只是你口里的那个食物感会更强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呢感觉上啊，就是咱说晚饭的时候我就不想弄得太累了，怎么办，电饭锅焖点米饭啊，这个不用自己做，也没有什么热气，就还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然后呢，饭出锅，饭是热的，鱼凉的就可以，直接放在饭上就非常的香。同时大家可以洗点，比如说像生菜啊，黄瓜呀，西红柿呀，这样的话啊，你的优质蛋白有没有啊，鱼罐头对吧，做得非常好。然后呢碳水，哎，米饭有了，然后同时呢维生素蔬菜纤维全有了啊，就是你完全不用去动火。甚至于你说我整点黄瓜，整点萝卜，我要是家里头再存个大酱什么的，是不是更香？
1: 哎，是。然后呢，哇，真的是挺下饭，就相当于你不用开火，也不用洗锅，你不用刷碗了，哎，然后打开它就是这种易拉罐似的，然后特别方便，
0: 嗯，
1: 就我跟彭姐打开都不费劲的那种啊，就能好好吃一顿。
0: 是的，就这个易拉罐好开的程度，就是你把它拉一下，然后呢，它就嵌了个缝，嵌缝的这个相当于几乎不用使劲。
1: 对
0: 啊，唯一需要使点劲的是你往外拉的这个过程。
1: 对，我俩一下就拉开了，
0: 女生一下就完全没有任何负担，
1: 很方便。
0: 而且呢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刚刚好的那个分量。
1: 对，
0: 150克，
1: 对，一罐的话 一顿饭就差不多了。
0: 嗯， 对，
1: 嗯，
0: 对，就是基本上饭量小的人也不至于说哎我剩的太多。
1: 嗯，
0: 这样尤其是如果说家里头啊，比如说两口人以上的，你这一个基本上还不太能够。
1: 对，两口人以上你开
0: 俩，
1: 如果说如果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啊，真的就是开一罐可能就够了。
0: 嗯，再配点别的菜，
1: 嗯，
0: 其实就行了。我们的购买方式呢是公众号 FM986 986的后台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啊，来看一下这个超好吃的鱼罐头。然后同时呢，大家如果实在不会操作了，那么400-995-0063，400-995-0063来咨询订购啊。
1: 嗯，
0: 其实福利俩字呢，算是我和易林的咱俩的固定暗号了，就是只要是我们俩在卖的东西啊，基本上都是福利。
1: 嗯，
0: 因为易林掌管着后台啊，基本上他会换，今天我们卖啥就给他顶到最上面来。
1: 哎，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回复福利字啊，就可以直接订购了。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就直接到你家的。然后如果说呢，哎呀，我真不太会，或者说不太方便的话，400-995-0063，400-995-0063，后台有朋友在问了，有没有 其他的。其实呢，我们的微商城呢品类非常的多，大家直接点进去之后，可以在最上面找到一个搜索栏，搜索栏去搜索你想要的东西。我跟艺林主推的东西大部分啊是去过原产地的，所有的都是我们测过的，我们基本上能寻

0: 找到的，比如说一个是溯源，无论是吃的它有多便宜，无论是用的它有多贵，比如说海参啊，我们现在依然是就是买五斤送一斤，买十斤送四斤，
1: 对，
0: 正常348一斤，然后我们最后合到就是如果14斤的话是248一斤，就是无论我们贵与不贵，这一单你说贵2000啊2-3千块钱，但是啊我们依然是去过原产地，能给大家找到同个品类同个质量里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希望大家能吃得放心，而凡是能在高鹏和艺林这档节目986生活家里去进行上线的，那都是所有的东西我们替大家都考虑到了。
1: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150克鲜普头的鱼罐头，有红烧和香辣两种口味任选的，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0罐只要99，买20罐更合适，20罐只要138，开罐即食。今天呢是给大家能做到货到付款，如果有这个不会线上操作的，您记好我们的客服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你咨询订购就可以。
0: 咱们这个带鱼呢，所有的原料都是选自渤海湾深海的带鱼的，比近海的会更鲜美。同时呢，掐头去尾，再说满满的都是鱼，不用担心说固形物里还有乱七八糟的，啥也没有。鱼骨头、鱼刺儿都已经酥烂了，几乎你吃到嘴里不会有那种哎呀我在嚼硬东西的感觉，不用担心这个卡嗓子啊。你给老人也好，给孩子也好吃的都放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吃的是非常放心的。所以大家直接在公众号 FM986 986的后台来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啊，来看一下我们可爱的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真的是超好吃。如果说实在是我不会操作怎么办，400-995-0063，400-995-0063来咨询订购吧。

0: 是成屋而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3: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4: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下面。
2: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5: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4: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有。
6: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钵吧。
2: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7: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8: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
2: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0: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9: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0: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

0: 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糯的特别完。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0: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

0: 五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一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一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2: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86生活家，我是高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林。
3: 哎呀，这是广告时间，还在回味鱼罐头的美味。
4: 是我感觉我这口腔。

0: 没有这个防腐剂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的，就特别干净的一个配料表。然后的话，大家就是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去吃。
1: 我现在再翻配料表，我一定要给大家念一下，因为这个配料表相对来说，为什么说它干净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一些添加的东西，而且呢，我们是现捕的带鱼，就是渤海现捞的那种。同时呢，筛选的是新鲜的带鱼，急速保鲜的，密封罐装杀菌的。再说锁鲜调味。味啊，这个味道，如果说你说，哎，我想空口吃行不行？相对来说有点费劲啊，因为稍微，我觉得我属于那种口不算轻但也不重的人，我是觉得配米饭刚刚好。
0: 对，
1: 就是你有口大米饭，略微有一点点
0: 咸。
1: 然后配料表的第一位，因为配料表这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之前科普过，按照先后的顺序，它的多少，对吧？你排在配料表前面的，实际上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其实就是带鱼。
0: 对，
1: 带鱼之后就是饮用水、白砂糖、大豆油、食用盐、味精、料酒和

0: 置了，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合适的啊，不需要担心说这里边有没有对孩子不好的，这是没有的。配料表相对来说是很干净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去回复福利。如果说实在是我不会操作怎么办？400-995-0063，400-995-0063，150克鲜普头的鱼罐头，有红烧和香辣两种口味任选的。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0罐只要99，买20罐更合适，20罐只要138，开罐即食。今天呢是给大家能做到货到付款。如果有这个不会线上操作的，您记好我们的客服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你咨询订购就可以，
1: 咱掐头去尾的，而且呢去除内脏，而且重点就是咱没有豆子去凑数。
0: 哎，对，哎，就是其实今天节目里边呢，我也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鱼罐头。就市面上你今天不买我们这个鱼罐头，那你在市面上你买其他这个鱼罐头你怎么选？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避坑啊。你正常的话买鱼罐头有三个要点啊，这个差不多啊，有各种各样罐的什么的，怎么选？咱们今天给大家说三点，大家可以去记住一点啊。第一点呢，你要看原料啊，就看它这个真材实料。然后有些鱼罐头打开就全是豆，拿豆充数的啊，那本来那个鱼罐头就重量就不大啊，然后啊就几块鱼，然后全都是豆子。那真正的鱼罐头呢，应该是鱼多豆少，甚至呢就是没有豆来充数了。那今天我们给你带来这款鲜普头的鱼罐头，掐头去尾去内脏呢，只留最精华的部分，满满一罐全是鱼，没有拿豆子充数的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它就是真材实料。那第二个要点呢，你就看它这个鱼刺儿啊，以及这个软烂是不是这个鱼刺儿。正常吃鱼罐头，你别我还得吐刺儿，它鱼骨不是很酥烂的那种，那就不太适合这个鱼罐头了啊，就可能它做的不到位啊。那这个好的鱼罐头呢，那要经过这个高温杀菌的工艺，那鱼骨呢和鱼刺儿都是酥烂的，你直接吃也不卡喉啊。有些便宜的罐头那就刺儿硬，那老人小孩就不太方便吃了啊，就是你可能会卡喉啊，或者会吐刺儿，就费劲。那你要看配料啊，是否有这个防腐剂什么的啊。那真正好的鱼罐头靠的是这个高温罐装杀菌的，不需要靠这个防腐剂和保鲜剂。你看就是那个配料表，刚才彭姐给大家念的哈，那刚才我们那个配料表里边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的。然后而且我们这个鱼罐头啊，它的这个保质期是2年，你回家常温避光保存就行，然后能放2年，这个日期都是近期生产，存放也比较方便，然后保质期能放2年，随时想吃了啊，开起来一罐就可以了。
1: 是今年是26年啊，27、28年年中那个位置。
0: 嗯，
1: 但我相信啊，以它好吃的程度，你放不到它过期。
0: 是，基本上吃完完再来回购的。你像有啥，咱那个吃那个食堂或者单位什么订外卖啥的，等半天是吧？而且那外卖还重油重盐的，你天天就对不着吃，这胃也受不了。你这还不如哎，我整点这个米饭，我带点米饭热一热哈，微波炉热一热，然后我就配个鱼罐头也行，还下饭。然后的话，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啊，周末有带孩子出去露营玩的是吧，你在露营的时候我吃点啥呀啊，那你整个香格拉味这个鱼罐头，我开罐搁哪一个任何场合我都能吃，就比较方便。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0罐只要99，买20罐更合适，20罐只要138，开罐即食。今天呢是给大家能做到货到付款。如果有这个不会线上操作的，你记好我们的客服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你咨询订购就可以。这个都是从产地发到我们沈阳仓库，然后再给大家发货到付款，那个时间稍微长一点，所以大家
1: 是的
0: 想要订购提前囤起来，可以拨打400-995-0063，但是您多等几天啊。那如果有这个着急想3-4天就能到的，就是以正常一般快递就能到的这个速度的话，你可以建议大家是线上订购啊，回复关键字福利，家里想囤点这个平时吃的或者周末你看这些带出去也都非常方便的，真的是可以又当一道硬菜，就晚上不爱做饭的硬菜，又可以当点零食嘎巴嘎巴嘴，然后这可能扒鸡呀和这鱼罐头就就点米饭是吧？
1: 是的
0: 啊，下个酒也行。再有呢，旅行当个干粮，我觉得也特别合适、啊。
1: 是，大家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订购了。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就直接到你家的。然后如果说呢，哎呀，我真不太会，或者说不太方便的话，400-995-0063，400-995-0063，
0: 10罐99，买20罐更合适啊。就是有这会过日子啥，你就直接下20罐就行。还有那个老顾客回购，然后是20罐只要138哦，纯鱼的鱼罐头还没有豆的。今天20罐只要138，合到6.9一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

0: 2018。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还在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6: 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7: 986气象站。
8: 下午的2点半，沈阳今天午后一直到夜间都是晴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1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0: 4009950063来咨询订购啊。这个鱼罐头真的回购率真的超级的高。
1: 今天呢是有两种口味你能任选的，像红烧的和香辣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能吃一点辣的话，可以就来这个香辣的，因为它是微微辣的，有一点点辣啊，就是比较开胃下饭，越吃越香的这种，配酒也特别合适。那你一点辣吃不了的这种，你就可以选纯红烧的这种。红烧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啊，然后的话这个汤汁也比较鲜美，是保留这个鱼本身的这个鲜味儿，然后你就可以选这个红烧的啊。然后如果说哎我都想尝一下怎么样，你就可以下20罐，这个20罐的话我要10罐红烧的，10罐香辣的，可以这么拼的啊。10罐99，买20罐更合适啊，就是有这会过日子啥你就直接下20罐就行。还有那个老顾客回购的啊，我20罐只要138哦，特别特别合适。你除一下，1罐才6.9块，你可能到市面上买一罐这个鱼罐头重量才100多克的，我们今天是150克的啊，
0: 咱都别说鱼罐头了，你去买根火腿肠现在都得4块钱了。
1: 对，我们这是鱼罐头啊，纯鱼的鱼罐头，还没有豆的。然后我们今天20罐只要138，合到6.9块一罐，就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公众号。如果实在不会下单的，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9950063 4009950063进行咨询订购。然后我们这个可以货到付款的话，厂家直接发到我们沈阳仓库，再给大家发这个货到付款，可能时间的话所以要等一下。我们这个今天带来这个是鲜普头。

0: 大家不用担心，不仅仅是源头的工厂，就是鲜捕头这个生产商给的，同时也是我们986微商城给的，该给大家安排上的基础的这个我们都是有的。
1: 这也是就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呀，然后没有运费险有，但是稍微沉一点啊。如果你没吃过可以试一试那个十罐的，但是我们建议你直接20罐，对，20罐的话是更合适的，13820罐，因为我跟彭姐就觉得吃这鱼罐头绝对没毛病哦，
0: 对，
1: 真的很好吃，
0: 就是。

宝啊，你有任何的售前售后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然后今天我和彭姐带来的就是这个鲜蒲头的鱼罐头啊，家里常备点这个鱼罐头啊。然后今天我们带来这个组合是150克一罐啊，是纯鱼无豆的一个鱼罐头，香辣和红烧两种口味任选的，10罐只要99块钱，买20罐是划算的，20罐只要138，你可以除一下啊，合到一罐才6.9块啊，150克那种就是罐装的，那市场上很多就是100克呀，或者是110克的，就是这个量都没有我们这个大，那价格呢也挺贵的。那我们今天20罐只要138，这个价格的话就是源头工厂直接到我们消费者手里的，没有中间商的一个价格，就特别合适。趁这个节目时间，可以抓紧时间回复。

0: 处理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凉的，你知道吧？就是我们现在就属于常温的这个啊，咱除非是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如果不放冰箱，常温存在的话，你把它放在热腾腾的饭上，然后吃一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晶莹剔透的大米粒儿裹着那个或者红烧或者香辣的鱼汤，那一口鱼是精华。为什么？因为贴近饭的那一边被饭染上了一点点的温度，剩下的是常温冰凉的，所以在你嘴里冰火两重天，炸开了之后的那个味蕾啊，是非常爽的。
1: 哎呦，彭姐这段形容的真的是让我这个汁就口里那个汁水啊，就感觉有点
0: 口水一直在分泌。
1: 对，对，
0: 因为他刚刚吃过，就是节目之前咱俩刚吃过，
1: 是、
0: 哦，所以现在就能完全的回忆起来，就是我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1: 对，
0: 就是咱说啊，就是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看那个有点咸，你们不说是少盐的吗？大家得知道啊，就是我们所有罐头类的东西，为了它的保质期，为了它的品质，在咸淡的度上是一定要做一些妥协的。如果它做得很淡的话，对不起，这个保质期不会有这么长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得想清楚这个问题啊。同时，这个东西你得把它当成下饭菜，它把它如果做得再稍微淡点，我跟你说，别说20罐40罐我也不够吃。因为啥？因为这就是当零嘴儿一样。
1: 正常空口吃会略微觉得有点咸，然后就下饭就饭，你就个馒头啊，拌个面条啊，然后就拌大米饭啊，是正正好好的啊。然后而且彭姐你没发现，就我俩吃这鱼罐头的时候就不腥。对吧？
0: 哎，对，
1: 就是、对，就是鲜而不腥。那很多这个带鱼啊，没做好，就是它这工艺不行的话，它就腥味特别大，特别不好吃。那我们今天这个鱼罐头，这个品牌大品牌鲜捕头的这个源头工厂直供的，它这工艺也非常做得非常到位，细节也做得非常到位。它这个整体的工艺，就让这个罐头，就是鱼罐头是一点都不腥的，特别鲜香的口感，特别好吃。
0: 就是现在我们俩啊打嗝的时候反上来的，就那个味道，其实还是什么呢？还是带鱼的酥和香，以及它配料啊，就是这个秘制的这个汤汁儿，它所反射出来的那种香气，就是真的是你会回味的。我现在就在想，为什么我现在节目还没结束？结束了，我现在可以再出去吃两口。
1: 我今天都恨不得我中午为什么在食堂吃饭了？我要没吃饭的话，我就直接来这个鱼罐头配碗大米饭就可以了。
0: 我们的购买方式呢是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啊，来看一下这个超好吃的鱼罐头。然后同时呢，大家如果实在不会操作了，那么4009950063 40099500630063来咨询订购啊，
1: 真的是挺下饭，就相当于你不用开火，也不用洗锅，你不用刷碗了，哎，然后打开它就是那种易拉罐似的，然后特别方便，就我跟彭姐打开都不费劲的那种啊，就能好好吃一顿。可以拨打4009950063咨询订购，或者回复这个相关的关键词福利都可以。

0: 常容易开，拿到手里是不大，但是呢很有分量的。同时呢，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年，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足够的长，哪怕中间我把它忘了，我明年再吃都没啥问题。
1: 公认的觉得这个可能吃不到，
0: 留不到明年，
1: 因为太好吃了。今天来一罐，明天来一罐，可能没几天这个20罐就吃完了，还想再订的那种感觉啊。
0: 就是可能说，哎，我今天那个那啥煮的是米饭，哎，下这个正好啊，来一罐。然后明天呢，看看我晚上，哎，我想喝点粥，哎，配这个也不错，整点蘸酱菜
1: 是。然后还有那个早上，我要是不爱做饭啥的，给孩子来不及做饭啥的，也是我整点粥配点这鱼罐头哈，也挺好。
0: 就是那个优质蛋白，然后包括植物纤维，再加上我们的碳水齐
1: 全
0: 了啊，就是三餐营养不愁，非常的好吃。同时呢，我们这个按批次啊，我们是就近批次发货的，就是基本上我们现在也没法说到底是几月几号生产的，人只能说是新生产的。
1: 嗯
0: 啊，尽量让你的保质期能够到达2年。大家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去回复福利两个字儿啊，然后直接点进链接就能看到我们这个鱼罐头了。
1: 后台我都看着咱们有这个听友啊，直接电话订购的有这个鱼罐头20罐，红肠一组，扒鸡一组。就直接把这个一套这个都备全了。
0: 这是准备出去玩了吗？
1: 是，不管是他出去玩，他倒没说啊，他是出去玩还是说自己家里边常备，人家翻款，人家一套全备全了。然后你比如说我这顿呢，我这鱼罐头我搭点这个扒鸡也行，下顿红肠搭扒鸡，就是怎么搭这三样都是我跟彭姐亲自试的啊，
0: 对，
1: 超级推荐的。
0: 好吃。
1: 如果说你要有这个

0: 02525-4999。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酱卤世家。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2: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0: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3132-8158，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3132-8158，024-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喜力啤酒为您整点报时。喜力啤酒携2026上海网球 APP 1000大师赛贺中秋迎国庆，品酒观赛得幸运好礼，整个10月精彩随行。喜力，有真爱就有新朋友。

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也是九八点六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力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

FM 九八点六，午后三点到四点，音乐正青春，每一段旋律都是青春岁月的签名。音乐主理人舒涵，用经典音乐致敬你的滚烫年华。

女士们、先生们、路上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关注今天沈阳广播电视台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正青春节目。你好，我是舒涵。今天的音乐正青春不一般，为什么呢？

0: 话，相信你已经看到他们的存在了。在沈阳可以说有这样一支乐队，他们没有体育馆，没有聚光灯，甚至没有百万调音师。他们的舞台是桥洞，灯光是路灯，门票就是热爱。可是就是这一群人，他们一开口，桥上堵了500米，桥下2000人，全沈阳跟着一起吼。今天舒涵把他们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就是在沈阳目前赫赫有名的北四乐队。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几位老师和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一起打个招呼。来，3、2、1，
1: 北暖初心，四放荣光。大家好，我们是
2: 北四乐队，
0: 欢迎大家尖叫声。是一起合的声音刚刚释放的输出的。那接下来我们依次请大家来分别认识他们哈。首先请我身边的阿苏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北四乐队的主唱阿苏，
0: 欢迎你。欢迎第二位。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是北四乐队的鼓手，我是迪佐。
0: 你好迪佐。
4: 大家好。
0: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北四乐队主音吉他手，我叫梁子。
0: 梁子好，欢迎你。下一位。
5: 大家好，我是北四乐队的键盘手，我叫老 K。
0: 老 K 你好。这位。
6: 大家好，我是北四乐队的贝斯手，我叫小鹿。
0: 小鹿欢迎你。几位老师的这个讲话的时候的音量不一样，所以直播间给我忙坏了，一会儿推纸要推大，一会儿要推小。阿苏老师你再近一点好吧。
5: 好的好的。
0: 哎，这样也方便我们沟通。我知道这个从6月份2026年的6月份开始到今天，你们足足火了4、5个月的时间。我能不能上来先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北四乐队，北四乐队，但是怎么得的名给我们说一说。
1: 这个说起来其实也挺随意啊。
0: 啊，
1: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在一起玩连名字都没有。对，我们在一起刚开始，我们几个认识的非常有意思。我们是在一个音乐俱乐部里边认识的。首先我们呢，我们五个呢，其实我们是6个人，现在呢已经有一个退居二线了。
0: 哦，
1: 因为
0: 退休了。
1: 对，因为年龄有一些大了。
0: 多大年纪啊？
1: 我们那个79年的。
0: 79年的。
1: 那个他叫大树。
0: 你们太残酷了，79年就给人家退休了呀。
1: 是人家主动退的，为啥呀？跟我们最近有，我们自打被大家认识以后，演出增多。真站不住啊。
0: 最长一场站多长时间？
1: 那一场从准备到演出怎么不得个2、3个小时啊？还不算收拾东西呢。岁数大了整不动了。
0: 明白了，留下的都是腿脚好的。
1: 对
0: 啊。所以呢，
1: 我们刚开始认识以后吧，然后我们首先都是音乐爱好者，然后我们器械还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这个音乐俱乐部里边，我们就加上了联系方式，之后呢，我们各级里头没有对儿，然后大家总去玩，慢慢的就熟悉了，觉得脾气秉性比较合，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玩了。玩乐队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去演出啊，那我们排练，我们不能一直在排练室里待着呀，我们就走上了街头去演出。我们最开始到的那个地方，大家都熟悉，就是老北市。
0: 老北市。
1: 对，然后我们在那儿演完以后呢，就总有朋友问我，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0: 嗯，
1: 我们一人说一个名儿。然后
0: 你们每个人说的都是自己的名儿啊，就没怎么说，没有说这个整体的名字。
1: 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就起名，我们其实已经经过很多个名字了。后来我们说拉倒吧，咱搁哪儿出来？那是我们迪佐起的那个名字
0: 啊。
1: 啊，鼓手说咱们要不就叫北市乐队吧。但后来不行啊，不能学人家的名字呀。你怎么办呢？我觉得音乐是四亿的，大家最后就定了，咱们就用谐音梗，就北四乐队，是这么来的。
0: 明白了。那北呢，其实还可以理解为，就今天我在这个跟你们沟通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不是因为来自北方的一个音乐人。

0: 就是有这么一个背后的故事。
1: 哎，但是舒涵老师说的对，其实我们五个都是北方人，包括我们那个退役的那个大叔，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定的是就这个很贴切实际，就是我们就是北方的一种肆意的一个小团队。
0: 对，
1: 嗯
0: 啊，随心玩。既然都是北方人的话，我方便不方便知道一下是不是也都是沈阳人？沈阳人举手。一位两位，哎，都，哎，就你不是，
1: 就我不是，他们六个，就我不是。
0: 你是哪里？
1: 我老家呢，其实是这个辽宁省铁岭的
0: 啊，铁岭的，
1: 对啊。
0: 那这十一没回去扒苞米啊？
1: 哎呀，那个苞米啊，其实我都很多年不种了，不会种了都。
0: 主要是那双手呢，实在是不能扒苞米，是用来玩音乐的，弹吉他是吗？
1: 对，很多年不干农活，
0: 很多年不干农活。不过刚才呢，在这个导播间和几位老师对流程的时候，我就突然捕捉到一个细节，因为很多老师好像都听过九八六的节目，听过九八六节目长大的朋友来举个手，一二三，一，哎呦。这回比刚才人还齐，五位都听九八六长大。我分别问问嘛，就听九八六年头最长。你说你在铁岭也听九八六吗？
1: 对，我最早接触九八六，我最早接触九八六是因为什么
0: 啊？
1: 就是身边其实有很多开车的人啊，那阵子，然后九八六呢，就是说它非常方便的点在哪儿？就是它能播报我们路上的实时路况，
0: 对，
1: 哪个位置堵车了，
0: 嗯，
1: 哪个位置有什么什么事故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总说他们总给我讲九八六，九八六，完了路上好朋友，我是最早是因为这个认识的
0: 啊，
1: 嗯，
0: 就是刚好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就是九八六啊，这个陪伴大家的路上的出行的这个路况分享的属性。那这位老师呢？
2: 我听九八六都是在打车的时间，
0: 打车
2: 十多年，二十多年，不到二十年，
0: 不到二十年，你可没到二十，你要是快到二十年，你真的你就比我从业年纪还大啊。你呢？
3: 我是从上中学的时候，
0: 上中学的时候就、
3: 应该是属于铁粉里面的铁粉了
0: 啊。你是九八六铁粉？
3: 对
0: 啊。你怎么一句话证明你是九八六铁粉？
3: 以前参加活动得发短信。
0: 哇，厉害
1: 呀、啊！这跟铁粉。
0: 以前叫短信平台
1: 啊，对。
0: 你看我们现在不叫微信平台吗？
3: 对。
0: 以前叫短信平台。
3: 对对对。
0: 以前短信平台，其实我像你听九八六的时候，就是我是一个听众的时候，不是主持人的时候，我也跟以前的电台的主持人互动过。我记得那时候，短信费可贵了，1块钱一条。你那时候多少钱还记得吗？
3: 我不记得，我就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是6毛钱一分钟。
0: 6毛钱，挺贵呀、
3: 啊，
0: 真
3: 的。
0: 那你还记得当时联系到九八六哪个主持人了吗？你还有印象吗？

0: 开始的了，但是就这个，我就
1: 口口相传，
0: 口口相传。然后我也是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呀，就会听到这个，然后遇到什么路况的问题的时候，就经常就会听到这个啊，九八六，就知道了。
1: 其实我们更多的可能就是从出租车身上去了解，
0: 对，
1: 因为出租车听了很多，
0: 对
2: 对，城市的名片，你帮我们做了。其实，在这里，你们说完这些，听九八六多少年了？你大约数一数。
3: 嗯，
2: 那我特别的感谢一下所有在听九八六的出租车司机兄弟姐妹，给我们九八六的传播呀，真是啊，提供了最广大的名片的输出。当然，其实服务路上出行人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的发心。哎，这位老师呢，我觉得你坐的我离得我比较远哈。虽然我看不见你的脸，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对九八六的情谊也挺深的。九八六有一首台歌你会唱吗？怎么给别人提的问题和他提的不一样？
4: 欢乐九八六路上好朋友是这个，
2: 对，你这个词儿就是没有曲儿、
4: 啊、
2: 我们的曲儿我一唱你们就非常熟。 FM 九八六唱出心中未来。
1: 舒涵老师这嗓子真好，
2: 是吗？
1: 我最早认识他就是因为他唱歌。
2: 有机会登上北四乐队的舞台吗？
1: 那太有机会了，这是我们的荣幸啊，咱必须得合作一下。
2: 太好了，期待有这么一天啊！我想知道一下阿苏，就是你们火了之后，我知道就是审核区、文旅区直接在评论区就留言了
1: 啊。对对对，
2: 对、哦。那我们再倒一倒这个故事啊，就是说最开始你们第一场突然之间出现爆火，那是哪一天？大约是什么时候？然后什么个情况？
1: 其实准确的来讲，我们就是。真正意义上被大众所知的那天应该是6月20号，
4: 20号
1: 左右、因为那天我们是就不演了，发了天眼通知以后，然后当晚我们开了一场直播
2: 啊，
1: 那场直播大概的场观人数是30多万，然后就大家都帮我去艾特有关部门，其实那个时候就我们已经就没招了，
2: 嗯，
1: 因为没有地方去能让我们演，然后我们就寻思跟大家道个别吧，然后我们就休息了。
2: 嗯，
1: 然后大家就帮我一顿留言，然后正赶巧我们审核的文旅部门就给私信给我了。
2: 嗯，
1: 对，更巧的是当天晚上，咱们的这个副市长刘叔就联系到了我
2: 啊，
1: 然后很快，然后两天都不到就解决了。
2: 哇，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我当时是啊，我们哥几个是从非常低落，哎，演不了了，大家很难受。你说演了那么多天，这么多朋友能。有的从本溪来，有的从抚顺来，然后我们不能演了，很难受。然后突然之间就又有希望了，
2: 嗯，
1: 咱们的文旅部门给咱们大力的支持啊，
2: 心情像过山车一样，
1: 对，纯是过山车。
2: 那就是其实再往前倒一倒呢，就是说为什么说演一演就不能演了呢？是因为人实在是聚集的。

0: 啊，然后呢、嗯？
1: 比较巧啊，本来那个灯塔桥底下是亮的，那天正赶上他在维修，
0: 啊、
1: 然后也就我那阵子都在维修、
0: 嗯，
1: 然后灯没有，电也没有。
0: 那你咋选那地方呢？
1: 这个就巧了、
0: 啊，
1: 就我们也是在无意间路过
0: 啊,
1: 啊，对，然后那我就第一天就几个人，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呈直线增长了，第二天就100人了，可能得有。
0: 哎，平时那地儿遛弯的人多吗？就是你们
1: 其实也不多，没有人在那玩儿、
0: 哦、
1: 啊，对，可能有
2: 骑单车的
1: 。哦，还有一些唱卡拉 OK 的有，但是他不是天天来、
0: 啊、
1: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可能就得400-500人了、
0: 啊、
1: 真正意义上最多的时候就是从第四天开始呈指数型的这种增长。
0: 哇，
1: 第六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桥上就堵的就不行了。
0: 那你我问问你，就是你觉得是什么让大家聚集在这儿？你自己的感觉？
1: 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们能带给我们的这帮听众朋友们一种放松且惬意的这种现场氛围，大家都觉得就是来我们现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大家评论就是逃离的一种感觉，
0: 逃离，
1: 哎，能放下一天的喧嚣当中的一些压力啊。

0: 跟我年龄差不多了，哇去，
1: 真的，
0: 真的是啊，这么多年了，
1: 1986是对，有31年的这个光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一路成长上来，我们因为有各位粉丝在桥下去支持你们是一样的，很多的朋友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 FM986986, 大家如果有想问本次乐队的这个问题的朋友，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收到第一时间进行反馈啊。其实很多老百姓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现在的演出到底收不收费，
0: 大家都说去班味儿，来这洗一洗，
1: 用本次乐队的一些歌曲把自己从繁重的生活里捞出来。
2: 对对对，
0: 我们从认识那天，我们从第一次走上街头做真正意义上我们认为的路演，就没有收过门票，也没有收过一分的费用。
1: 嗯，
0: 因为我

0: 快乐了。
1: 嗯，
0: 我们受到了我们的这个文旅部门的支持，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有一次去那个那叫哪儿那个
2: 法库
0: 文旅的一个活动，我们看到了千人的扭秧歌。哎，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在想，对，因为我觉得二人转的大秧歌可能是我们东北的瑰宝，
1: 嗯
0: 啊，独有的一个记忆。然后我们就说，咱们要不要弄一个？然后那天就恰巧我们排了一个家在东北的那首歌，
1: 哦，
0: 哎，就很喜庆，里边有唢呐。然后我们就买了几个扇子，自学的扭秧歌。
1: 你们在台上扭吗？
0: 扭啊，必须扭
1: 啊,
0: 啊！
1: 下面，然后大家拿着扇子，
0: 对，去跟我买完扇子，跟我们一起去扭。然后我觉得，哎，这很好。
1: 哎，我觉得你们几个好像就是自创了一种文艺形式，叫东北摇滚秧歌。
0: 这个我可能是吧，
1: 你真的申请一下，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真是实现了，因为我看到现场的那个很多大爷大妈，他们的就是身高也很高，好像看见模特队的
0: 啊，对，有很多都来了，
1: 对吧，
0: 来到现场
1: 都是专业队伍。
0: 我希望这个形式其实能有一天在我们沈阳能做得越来越大，
1: 而且大家现场玩一玩，我看大家都像火车头一样穿上一串玩得特别的爽，
0: 嗯，
1: 也是一种社交属性。

0: 子吧。
1: 哎呀，那太棒了！
2: 太棒了
0: 哎，你们乐队有自己的周边吗？
1: 已经在做了。目前是，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官方没发售过，都是朋友们在给我们做，自己画像，然后呢，我们觉得很不错。
3: 一个周边。
1: 啊，我们有一个，目前
3: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项链。
1: 对，对，我还没批量生产啊。
0: 那批量生产以后，建议你可不可以就是跟我们音乐正青春摇摆抒怀来个联名，好不好？
1: 那太没问题了。
0: 行吧，我们也送给这个听众朋友，就是特别喜欢你们的粉丝，送给他们几个。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太棒了，谢谢各位朋友们，这里是音乐正青春，来自沈阳广播电视台 FM98.6 交通广播，下午3点到4点正在直播的音乐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此刻让北四接管呼吸》，稍后是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见。
4: 全国连锁方瓷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重本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瓷伪承担，详询2586-4-1。
5: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

0: 下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2: 98.6，路上好朋友。
3: 金秋双节日，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浅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5: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6: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7: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8: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9: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

0: 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联合 FM98.6 路上好朋友共同提醒，守规则，除隐患，安全文明出行。每天上下班，
1: 喂，在路上了，在路上了，马上到了。
0: 车灯，爱车的双眼，交汇的语言，城市行车中何苦开远光刺眼，何苦怒视前方。致命的隐患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不经意中制造了更多光源污染，其中的我们都被照得焦躁不安。只要我们都学会一个动作，远光变近光，就会让爱车优雅，让出行和谐。
2: 拒绝城市行车中敞开远光，改装新灯，和谐交通环境，从文明使用灯光做起。
0: 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联合 FM98.6 路上好朋友共同提醒，守规则，除隐患，安全文明出行。青春不是过去式，是每一次按下音乐播放键的时候，你的心都还能飞奔。

0: 然后呢，跟随这个我们共同成长的986同频共振了，今年应该说可以是那么多的朋友都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给我们在线点赞，而且呢还相应的都在提问题。我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这么多的朋友提问题，你说回答谁的好呢？从一数到30，阿苏你说一个数字，然后我根据这个数字来说一下这个相对应的数字对应的听友的留言啊，来你说吧。
1: 七。
0: 七，好的。这位朋友他的留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位朋友他说沈阳夏天这个演出其实挺卷的啊，因为这个大牌演唱会一场接着一场嘛。你们是从桥洞的草根乐队起家，请问你们凭什么能够让人从东塔桥追到猫与花园？
1: 其实
0: 这个问题有点深刻。
1: 对，这个问题其实有点深刻啊。
0: 哦，
1: 其实你看我们沈阳今年的演唱会其实是很多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所玩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们刚开始我说过我们玩这个东西首先我就是为了我们开心，
0: 嗯，
1: 但是慢慢发现啊，朋友们愿意跟我们在线下去唱歌，我觉得这种氛围它有感染到我，然后我们就一场接着一场，一场接着一场演，其实最多的时候一天演了两三场，真的很累，但是我看到大家在下边跟我一起欢呼，大家都能很开心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值。其实我觉得大家图我们什么，其实也没图我们什么，其实我们的能力很一般，就是沈阳像我们这样的乐队有很多，这种乐队大家可能更多图的就是来这儿能释放自己的压力，我们可能最擅长的就是跟大家互动，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追我们的重要原因啊。
0: 你看还有一位朋友说给沈阳点赞，我们送女儿上大学，然后这个来到了沈阳，看到了故宫、大帅府、森林动物园，全家都免费，感谢沈阳。其实你们也是沈阳文旅的一部分，大家看你们的演出也是免费的，而且从中能够获取巨大的快乐，可能是平时自己通过其他的方式都未必能得到的这种快乐。哎，你们的曲目是怎么选择的呢？在现场，因为我看那么多人跟你们特别的嗨，而且你特别能够拿到大家的共鸣。
1: 其实我们在选择曲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详细的去参与，就我们选歌的时候很严谨，
0: 嗯，
1: 我们一定要选什么歌呢？这个歌我一说出来歌名，十个人里边最起码得有八个听过，我觉得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如果我说了一个歌名大家就毫无反应，其实也就调动不起来了，
0: 是，
1: 所以你看我就选一些金曲啊，像什么我估计这舒华老师的节目上面很多总放一些金曲，什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呀，推荐包括一些后来呀，或者 Beyond 乐队的歌曲，就这类，伍佰老师的、许巍老师的，我们都有选择。
0: 你知道我第一个刷到你们的视频吗？就是全场那是几万人合唱后来，大家拿着手机的手电筒
1: 啊，东塔桥下的那个，
0: 对吧？那是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刷你们视频刷到的，就是特别火的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视频。那后来这首歌是不是全场跟唱最多的？还有比它更反响好的歌吗？
1: 其实我认为也有哈。第一个说哪个歌？
2: 海阔天空。
0: 海阔天空是 Beyond 乐队的那个吗？
1: 对，那个也是氛围特别棒，但是我觉得他俩还是不太一样。
0: 对，
1: 氛围不一样。
0: 但是真的海阔天空这首歌是会飙泪的，唱这首歌如果唱到动情处。
2: 对对对，
0: 啊，
2: 因为太熟了，这些歌
0: 太熟了，
2: 大家一听都会拉回到当初那个年代。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东北超的赛场上唱歌的时候选的就这首歌《梦想》。
0: 对，你们在东北超的现场唱的就是
1: 《海阔天空》。
0: 海阔天空。
1: 对，
0: 哎，东北超的现场，你面前是多少人？
1: 那天是41627啊，47人，我记得很
0: 这么精准。
1: 对，41647。
0: 41647，迪佐，你做梦想过你曾经有一天，未来有一天会在40000人面前唱歌吗？
2: 这辈子也没想过。
0: 麦克风再正一点。
2: 那种场合。

0: 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发，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

0: 会具体情况具体解决，但是我们一定会不忘初心啊！我们当初玩就是为了玩音乐，就是为了单纯的我们弹个琴啊，打鼓啊，唱歌啊，对，就是为了热爱。
1: 然后大家因为这个事儿特意开了个会
2: 啊，最后结局呢？
1: 最后的结局是啥呢？如果有更好的发展，我们肯定是愿意往上走的。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自己打造成一个什么所谓的明星啊、艺人呐、其实我们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音乐爱好者，如果有更多更好的舞台能让我们上去为大家表演，当然我们是愿意的，但是我们并不想现在就是大家我要售票，我要让大家来为我们所买单，我们不希望把情怀变成一个我们去收割名利的这么一个工具吧，就这是不对的，因为
2: 风头正盛的时候非常的清醒，
1: 对，我觉得这是不应该，因为我们最开始出来就像小鹿说的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获得名和利来的，我们为了就是到桥下
0: 当
1: 初
0: 组乐队，我
1: 就是玩
0: 在一起玩，我就想跟他们一起弹个琴，
1: 就是
0: 给自己带来快乐，给自己带来快乐。
2: 弹琴那搁家不能弹吗？
1: 那不一样。
0: 一样
1: 刚才我说了，大家看着我们，他们很陶醉，然后呢，他们跟我们一起唱，我们也很激动。
2: 哦，有接收方，有反馈。
1: 最简单一点，玩音乐其实吧，你 solo 那一刻，你唱的那一刻，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我们也是普通人，所以一定要走。
3: 而且快乐，它是互相会感染的。
2: 对，尤其你看到对方的那个笑容啊，
4: 对
2: 你看平台上很多的朋友都在支持你们。这位 Light 说：“北暖初心，四放荣光。”

0: 我们就进到室内，
1: 嗯，
0: 找一些比景点比较好的，不是那么特别有商业化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给大家还是做免费的路演，然后其余时间我们准备给大家在线上直播，因为冬天的确是没有办法去外边，但是我们来年只要一回温，我们沈阳的夏天又来了。
1: 太棒了，我都想到了那种春意盎然的景色。来年沈阳这个天气的话，要是暖和，怎么也得五月份五一。
0: 我们四一就要出去。
1: 清明节之前我们就要出发了，
0: 我等不及了，
1: 等不及了，实在等不及了啊！特别的好，今天特别的感谢北四乐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真的如你们的名字一样，我们在音乐的。

0: 路演上想跟大家表达的东西，希望大家永远能够迎难而上，生活一切都是顺遂的。
1: 太棒了，谢谢，掌声。我今天从每个乐队老师的眼中都看见了光，同时我也发现了其实大家在

0: 是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0: FM 98.6，公益倡议。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

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五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九八六气象站，
2: 你好，九八六气象站，10月8号星期四，这一时段我们来看天气。沈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啊，可以达到11度左右。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温27度。九八六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一次，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8.6，把有意义的内容说得有意思的，大家说健康节目。
3: 下午4点，沈阳正切换着它的节奏，青年大街的车流渐渐开始绵延。地铁2号线满载倦意与期待，厨房里飘出今晚第一缕饭菜香。也正是在这时，一款有温度的声音准时穿越结界，抵达你的面前。大家说健康，一档从不说教的养生类节目。我们相信，最好的养生就藏在每一天热气腾腾的生活里。舒涵，这位总能在菜市场里发现新鲜野菜，也能在咖啡馆聊起中医平衡之道的疗愈系女主播，每天邀约她沈阳三甲医院里那些最会说话的名医朋友，不谈枯燥指标，只聊鲜活日子。从低头刷手机的颈椎，到年终写总结的失眠；从秋日如何用银耳炖雪梨，到母女之间高质量的情绪对话；从一家老小的节气饮食，到这座城市的四季。

家好，欢迎您继续定格沈阳广播电视台 FM98.6 路上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养生类节目大家说健康。今天啊，我们大家说健康节目咱不聊别的，要唠一唠每个人天天都得用，但是呢很可能最容易被忽视的门面担当，那就是牙齿。哎，你是不是也觉得牙不疼就是万事大吉了？还有你家里小朋友牙乱点没事儿，不耽误嚼那个魔芋爽啊。嘿，您要是真这么想的话，您可能错过太多了。今天我们大家请来的就是能够把牙齿的故事讲得明明白白的专家，他就是来自北部战区总医院口腔科的李吕主任。今天呢，让他带领我们一起探秘牙齿的一生，从娃娃到咱们自己，怎么把这一口牙给他。

0: 题了，那么我们说正常去做矫正就 OK 了。
1: 嗯。
0: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什么时间节点切进去，那么要搞清楚，我们说小朋友牙齿的排列异常，
1: 嗯，
0: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好啊。
0: 我们说人的牙齿发育的话，大概是三个时间段。第一个我们叫乳牙期，也就是六岁之前。
1: 嗯。
0: 那么他的牙齿全都是小乳牙啊，一个一个一个的。
1: 嗯。
0: 然后呢，中间呢有个叫。

0: 是几岁？
1: 每个小朋友不太一样，就是长个儿。你看那个小朋友有时候
0: 蹭蹭的长，
1: 对，有时候你可能半年蹭蹭蹭就长高了，有的他又不长。那么生长发育高峰期之前干预就会 OK， 但是如果说你生长发育高峰期过了，那这时候再干预效果就会差一些。
0: 哇，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已经发送信息了，这位平台上的朋友视图工具发信息说，主任好，我想问一下，我女儿牙齿咬合的时候上牙有一颗牙在下牙里头。哦，那个就是
1: 这局部的反颌嘛。
0: 对，就是反颌局部。
1: 对，这种实际上还是建议去干预，但是如果说你确实没把握的话，我建议你到正规医院，去找正畸医生啊，因为正畸医生不是儿牙医生，去找正畸医生，然后去问一下正畸医生的意见，他们如果认为你需要做，那你就要去做。
0: 啊，您说一说，刚才我捕捉到了一个点，就是正畸医生不是儿牙医生，他们俩分管的曲度方向。
1: 有

0: 说他当时是没有。
1: 你要我们说从根底上去理解这个事儿，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比如我给你一块肉
0: 啊、
1: 哦，我放你嘴里边了，然后你现在需要吃它，
0: 嗯、
1: 哦，然后吃它你是不是需要咀嚼它？
0: 对啊。
1: 那你每下咀嚼都是你自己大脑让它去嚼的吗？
0: 难道不是吗？我还有其他的器官在参与这件事情。
1: 不不、
0: 啊、
1: 你想象一下、
0: 啊、
1: 当你吃饭的时候，如果每嚼一下你都要去想、
0: 啊、
1: 我嚼一下我嚼一下我嚼一下。
0: 那不是吧？ 那可能是我的食欲吧。
1: 那吃饭的时候就不用干别的了
0: 啊。对啊
1: 所以说，但是你会发现第一下你要是不去咬它
0: 啊，
1: 它后续它也不会咬，它会一直含着。
0: 那对呀、啊，
1: 所以说那这里头有个有趣的机制、
0: 哦、
1: 在我们牙齿周围有很多我们叫机械感受器、
0: 哦、
1: 然后当你咀嚼第一下以后，机械感受器会被刺激、
0: 哦、
1: 刺激完以后它会把神经信号传递给你的丘脑、
0: 哦、
1: 然后你的丘脑同时还会传递给你的咬肌、
0: 嗯、
1: 然后你的咬肌接收到信号以后就开始不停地咬、
0: 哦、
1: 就当你开始咬第一下以后，它开始不停地咬咬咬咬咬到什么时候自己会停掉呢？
0: 啊、
1: 哦，咬到这个食物的阻力变小的时候，机械感受器觉得这个力量变小了，阻力太小了，它就不咬了，然后开始进行吞咽动作。
0: 哦，
1: 那所以说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你经常吃特别硬的东西，
0: 嗯，
1: 你的机械感受器的阈值会发生改变，它会变得不敏感。
0: 嗯，
1: 就是你经常咬硬的，就像我们经常光着脚在地上走、
0: 嗯、
1: 你脚底板就起茧子了、
0: 哦、
1: 就是你的机械感受器阈值下降了，那就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当你在睡眠状态的时候，你睡着了以后，你的牙齿之间有的时候也会在运动，
0: 就是磨牙。
1: 对，磨牙。那么别人可能一磨它的机体会刺激，说是力量太大了我停止运动、
0: 哦、
1: 但是如果你的机械感受器已经麻痹了、
0: 哦、
1: 那它的力量就会很大很大很大，那么这种过大的力量长期来看会对你的牙齿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0: 所以这个不仅仅是通过食物咀嚼导致的牙齿的磨损，而是我夜里磨牙的时候也对它造成了伤害。
1: 主要是在夜里磨牙
0: 啊。真的？
1: 对。
0: 那这事我能
1: 控制？那个
0: 是大头那我这事我也控制不了啊。
1: 控制不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接触到的患者呢，很多都是在45岁到50左右，然后。

0: 应该做个梦是小瓷砖了，就不会影响轮胎。
1: 但是那个需要专门的正畸医生去做，而且很繁琐。
0: 哦，
1: 对，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整它，因为
0: 唉，您说这源头是啥呀？还是当时我可能也太要强了。你说那么硬的食物非得使劲吃，吃成现在这样。
1: 我跟患者说过，我说那个榛子吧，
0: 啊，
1: 它确实人可以吃
0: 啊，
1: 但是有个东西叫钳子，你把它夹开，然后你吃人就好了，对吧？
0: 那钳子那玩意儿多费劲呢，
1: 你又不是小松鼠，对吧？
0: 你磕螃蟹呢？磕螃蟹
1: 也有东西啊。

0: 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其他的力量是不是还会让牙齿稳定在这个位置上去。
1: 嗯。
0: 然后牙齿呢，如果你的矫正器本身是一个施加的很大的力量，你把它，你突然间把这个力量去掉了，那其他的牙齿，其他的力量可能就会导致牙齿重新寻找新的力学中心点。
1: 哦。
0: 它就会动。
1: 嗯。
0: 那保持器的目的是什么？保持器的目的是把牙齿固定在这儿，
1: 嗯，
0: 然后让你的肌肉，
1: 嗯，
0: 让你的舌头去重新适应牙齿新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它一般来说需要几年的时间，
1: 嗯嗯，
0: 年纪越大，适应的时间越长，
1: 嗯，
0: 年纪越小，适应的越快，
1: 嗯，
0: 有一种说法叫做牙齿的反弹是100%的。
1: 哦，真的呀？那前那之前的皮蛋，那真的是，
0: 所以说我们带它的目的不是让它不反弹，而是减少它反弹的量。
1: 哦，
0: 防止出现我们说影响结果的那种反弹。
1: 嗯，
0: 然后带多久？我只能告诉家长，越久越好。
1: 哦，好，越久越好。那你说
0: 总得有头吧？我碰到过有的患者，他已经带了10年了。然后
1: 从几岁戴啊？
0: 嗯，从25岁戴到35岁。
1: 那这不科学吧？那多影响。
0: 没有啊，我问过他，然后他每天晚上戴，
1: 哦，
0: 白天不戴，睡觉时候戴。
1: 哦哦，
0: 他已经戴习惯了。他晚上不戴，他反而睡得不踏实。
1: 减少支撑。
0: 不是，就是你可能见过西方人，他们晚上睡觉戴个帽子。
1: 没见过。
0: 戴个睡帽，睡帽
1: 啊，睡帽是吧？
0: 对，睡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戴个帽子。
1: 啊，
0: 哦。然后那中国人可能就不戴那个东西。
1: 中国人是坐月子的时候爱戴个帽子。
0: 所以说，就是一个习惯问题。
1: 是。
0: 你可能你戴惯了，你不戴你反而不习惯了。
1: 那如果夜晚戴，白天不戴也是有作用的。
0: 可以的。
1: 哦，那你像这位朋友，他说他儿子12岁，刚上初中，篮球队的主力，性格活泼好动。他是做了矫正，但是戴的是金属的牙套。经常抱怨刮嘴，运动的时候也总磕着，而且清洁起来挺麻烦的。请问现在儿童矫正除了钢牙之外还有哪些更舒适的吗？
0: 大的分类就两种，
1: 嗯，
0: 第一种是固定矫治，第二种是我们说叫活动的，可以可摘戴的那种，隐适美啊、时代天使之类的这种，
1: 嗯，
0: 这种矫治。
1: 嗯，
0: 那么两种的区别就在于是第一种我们叫固定矫治呢，它会更快一些。
1: 嗯，
0: 隐形矫治呢会更方便一些，需要的时候可以摘下来，
1: 嗯，
0: 然后戴上去，
1: 嗯，
0: 对于青少年来说隐形矫治最大的问题是青少年的自律性
1: 很难啊。
0: 就是我们说有一些小朋友我们见到过的，家长说要给他做矫正，小朋友说那做呗，嗯，然后但是戴上那东西他不舒服，
1: 嗯，
0: 然后他到学校的时候自己把它抠下来了，然后晚上回家吧，快回家吧，再带上。
1: 嗯，
0: 啊，家长也不知道。
1: 是。
0: 然后结果等医生复查的时候，发现这牙怎么不动啊？
1: 对呀。
0: 啊，医生很奇怪，啊，家长也很奇怪。
1: 嗯。
0: 然后家长有时候会跟医生抱怨，说你这个是不是方案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医生也很尴尬。
1: 对。最后小朋友说出实情了。
0: 小朋友才不会说呢。
1: 懂了。啊，所以那您说佩戴矫治器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0: 嗯，佩戴矫治器实际上最重要的叫遵医嘱嘛。
1: 除了中途不要自己偷摸摘之外。
0: 所以说有的矫治器它上面会有个印儿。
1: 嗯。
0: 那个印儿你戴的时间不够它就不掉色，戴时间够了，
1: 啊，
0: 它就褪色。
1: 哦。
0: 所以说。
1: 懂了。所以你看啊，就是儿童的这个时期呢，牙齿必须要管理，因为这个可能未来就是决定这个孩子，比如说求职啊，这个求职就业，还有这个婚恋呢，对吧？您说您相亲的时候，您看到一位男士那牙齿整齐白净的，和那个乱七八糟的，肯定你可能心里就要有一个这个区别，是吧？
0: 对。
1: 那其实，在您诊治这么多年，您从业20年了，你遇到过最难的难题是什么？
0: 最难的难题一般都是诊断。
1: 诊断的难题。
0: 对，因为患者到门诊来了，他有的时候他是疼痛。
1: 嗯。

0: 温度的牙医李李主任。稍后广告，广告过后再回来。我是舒涵。
1: 男士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
2: 常的生活了。
0: 嗯，
2: 但是呢，很遗憾，我们其实在临床上
3: 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3: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3132-8158，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

0: 太硬了以后它就会变脆。
1: 哦。
0: 然后特别是矿化好的，就是说有一些我不知道您的牙齿颜色有没有发黄或者是发红那种的，就是透射。因为我们说牙齿它的最外层的牙釉质它矿化程度越高，它会越透明，透明度会越高，会容易把牙本质那个底色显出来。但是矿化度一旦高的话，我们说当它吃某些硬东西或者咀嚼的时候，或者甚至于热胀冷缩的时候，它有时候就会导致牙釉质表面出现那种微裂，就是 crack、
2: 哦、
0: 那种特别细小的裂纹。
2: 对，
0: 但是其实你不用担心，那个所有文献都说得很清楚吧，这种细小裂纹不会对您造成任何的影响，它没事儿，你不用管它。
2: 啊，对，那我说怎么我最近你的牙怎么全裂了？
0: 对，就是您的牙齿矿化程度很高，矿化程度很高、
2: 啊、
0: 就会发生这种微裂的情况。
1: 如何防止矿化？
0: 矿化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
1: 啊。好事儿。
0: 对，高度矿化呢，它的龋坏发生概率会下降。
1: 哦，龋齿的情况。
0: 对，它会耐腐蚀。
1: 耐腐蚀。
0: 然后说明你口腔的整个环境呢，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是偏碱性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坏事情。
1: 哦、好事儿。
0: 但它只不过会看起来，对，因为我碰到过好多个患者了，到我们这来，就是医生，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全裂了，我这牙啊，您没事儿、嗯
2: 啊，
0: 没事儿，您不用担心啊。嗯，
2: 那矿化准那么厉害，那我这个门牙怎么一咬那块怎么
0: 它硬
2: 都掉，还掉
0: 它硬，但是它也脆
1: 啊。你看
0: 您就像一个瓷碗似的掉地下，它不啪嚓也掉一块吗？
1: 那它这掉铲是怎么办呀？
0: 如果影响了您的美观的话，您就去把它

0: 医院25254个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

0: 家说健康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舒涵，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还在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

0: 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0: 终于下班了，太累了，不想说话。
1: 那别说了，放点东西听。哎，我按到啥了？我是不是按错了？
2: 哎，你没按错，只是乐享晚高峰提前接管了你的音箱，检测到本车疲惫值过高，自动开启补给模式。今日补给包，一条奇葩新闻，一家口碑超赞的美食店，
3: 超好吃，
2: 一条实用资讯，
3: 超给力，
2: 以及一首适合等信号灯时摇头晃脑的歌。
0: 哎呀，这车成精了。
2: 不是成精，是懂你。
4: 车门一关，烦恼下班，油门一踩，快乐安排。
2: 乐享晚高峰，你的下班搭子。

0: 下班晚高峰，
1: 下班放轻松。
0: 嗨，各位好，我是小米，豆油米。
1: 各位好，我是蜜蜜，甜蜜蜜。
0: 欢迎收听
1: 乐享晚高峰，
0: 你的下班搭子，
1: 正式上班。
0: 听咱俩这精神面嘛，就知道国庆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咱俩是
1: 火速调整了状态。
0: 这假休挺好。
1: 主要是为了元气满满。

0: 再给一天充个电，第二天继续元气满满早高峰啊！
1: 我跟你说，有的朋友可能挺贱，你知道吧？他可能还没返回工作岗位呢。
0: 嗯、
1: 有的朋友是请那个十一假期的前三天、
0: 哦、
1: 连着请的，有的人呢，那是可能请的是后三天。

0: 休假呢。
1: 哦，那咱没有，我是那我没有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有啥假呀？
1: 咱俩啥假也没有，
0: 啥假都没有。但是我就羡慕你们啊，你们还有假，是不是？
1: 各位呢，如果这个假期哈，在哪些地方拍摄了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或者您看到了哪些咱们沈城随处可见的一些美景，你打卡了哪些新鲜的地方，也都可以继续的跟咱们起互动，因为在每一个这个周末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去来好好的溜达溜达哈。
0: 哎，对，那也欢迎大家啊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来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十一假期你都去哪儿玩了，有哪些出行计划呢？或者您去到哪地方说，哎，这地儿真不错，我安利给你俩，你俩完事儿那个休年假的时候可以去，哎，我们俩也喜闻乐见，非常欢迎啊！大家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986 986，回复直播直播这两个字，直接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1: 嗯，接下来呢，跟各位来说一说下一次放假的这个时间了哈。咱们收假之后的工作安排，先跟您简单的捋一捋。收假回来之后呢，咱们是上三天休一天，然后呢再上五天休两天。特别注意呢，10月10号就是本周六是需要补一个班的。10月11号周日哈、咱们这周小伙伴们啊，就一般的按照正常的休假模式的话，就只有一个单休了。所以这个节奏您得调整好了。周六上班也千万不要迟到，您闹钟啥的都要稍微的调试一下。再有呢，就是我刚刚说的稍微扎心一点的话题了，因为今年剩下的3个月、目前看过去也是没有法定的节假日了。
0: 哎呀，
1: 下一个法定的假期呢是要等到27年的元旦我们才能够再休上了啊。
0: 哎呀，咱就说啊，这是噩耗呢还是咋的，但是该说不说，这一年过得确实是挺快的。今天下午我跟秘密在办公室的时候，咱俩还搁这盘点呢，说今年咱俩都干了哪些活，出了哪些活动，做了哪些采访。我说这一年到头确实也挺充实，正好咱这一年到头了，年初的计划都有没有实现呢？
1: 是有没有跟假期一样清零呢？
0: 还是你刚刚开始呢？
1: 所以说咱们得加紧了，这一年你手掰着手指头数啊，也就剩俩月了。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哈。我记得
0: 满打满算一个季度，
1: 对，
0: 10月、11月、12月嘛。
1: 反正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对于时间没什么概念，就觉得那会儿时间好慢啊。然后等到真的过了一个年纪的时间节点之后，就发现时间过得飞快。你这一年可能不停的时间推着你往前走，然后回头一看，哎呀，已经过去10个月了。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事儿还得尽早安排，比方说今年我还没有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你看，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重要，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跟大家的这个出行计划是相反的，或者呢您从事的那个职业不太方便休正常的这个节假日啊，那肯定大家可能会错峰出行。就比如说有很多人啊，他选择年假的时候就选择那种大假放完之后的那一个星期，因为突然人流量就这个回落了嘛，
1: 是，
0: 对吧，
1: 减少一些。
0: 对，他就打一个这个错峰出行，去哪个景区呢也不会特别的人多，然后打卡呢效率又很高，
1: 是。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个地儿哈，不光是目前流量有所回落，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不抓紧的话，真的要错过再等一年了。咱们这个辽宁省内啊，如果您想出游的话，首先呢您可以往这天桥沟看一看。天桥沟呢秋天赏枫啊，在这里呢是有10里的枫叶大道，一路红透的。乘坐森林的观光缆车，您可以漫步在康养步道等等一系列的小月枫、莲花枫、极目远眺，都能够让您感受到层林尽染的这种美景。那游玩之余呢，你也可以在水上餐厅来感受一下湖品一品美食，尽享山水之间的惬意悠然。日暮归来呢，夜宿森林湖景别墅啊，被这个山林秋色环抱，晚风伴星光入梦。那这个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呢，各位都可以来到天桥沟，最佳赏枫期呢还是在恭候各位的。但是哈，再耽搁一段时间，估计就要没有了。
0: 哎，对，所以呢，大家如果要赏枫的话啊，这一时间段我觉得应该是绝佳的一个时期了。大家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啊。咱就说在咱东北，这好的季节可能也就这一时半会儿，是吧？但是咱东北好在哪儿？一年四季特别的分明啊，各有各的特色。你看今天也已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了啊，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了。老话讲啥呢，叫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
1: 是，
0: 除了赏枫也是得赏菊。
1: 哎，对，一听这个寒露哈，可能就代表着气温是不是要往下走了。
0: 是，
1: 确实你会发现昼夜温差一下子就会拉得很大。很多的沈阳朋友问说，那这个时候是好时候，中午的温度还偏舒适的时候。

0: 然后咱们要想去看看菊花，上哪儿去呢？
1: 其实呢，给大家这个推荐几个地儿啊，就比如说中山公园的这菊花，九月中旬就陆续绽放了，花香淡雅。还有沈阳植物园第26届的菊花展，足足有60多万株的秋菊，展期呢是到10月中旬。大家此时此刻，如果这个周末您想出游啊，打一个错峰出行的，也可以选择在这儿。想拍照打卡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啊。
0: 接下来呢，我马上要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了啊。广告回来之后呢，跟您来聊一聊，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节气叫什么？寒露是吧？是寒露养生，您需要注意哪些关键性的事儿啊？或者是要吃些什么更加的滋补一点儿？就稍后呢，广告回来之后跟您详细来说。
1: 是的，
2: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5: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4: 小车厢，大世界，
5: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6: FM98.6，路上好朋友。
3: 金秋十月，省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7: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8: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9: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0: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7: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

0: 0556-09988-588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乐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
5: 各位好，我是秘密。
4: 哎，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您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FM986-986，回复直播直播两个字，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5: 嗯，接下来呢说一说寒露养生的事儿哈。现在呢您会发现啊，这个中午的温度比较高，然后早晚的温度比较凉，正如我们的身体正在面临着啥呀，秋燥再叠加寒气。
4: 哎呀，你看看秘密现在多么养生
5: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比方说重油重糖的假期没少吃吧，螃蟹是不是也都吃上了，哎，这个时候

0: 是炒麦芽泡水，这些呢都可以达到润燥以及消食养胃的啊这么一个效果。
1: 哎，对，所以呢这个季节啊，大家都知道这早晚凉，中午稍微有点热，所以呢大家就得遵循啥呢，里面你可以穿的少一点，但外面呢要加一个外套啊，早晚还是要稍微护住自己的脖子，不仅仅是正儿八经的脖子，还有咱的脚脖子啊，还有腰腹，这都是比较容易怕凉的这个部位啊，就早晚出门的时候别再露脚脖子了啊，特别呢是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你像清晨气温低啊，尽量避开这大清早晨练。其实这两天我挺有感触的，大家都知道这节前咱为啥最后一天没播，我自曝一下，我去做了一个简单的那个小小的外科小手术啊，这脸上长了一个那个小囊肿，就给它切掉了。后来我就发现哈，我那朋友就说你身上怎么总愿意长那玩意儿，我就发现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炎性体质
0: 哦，
1: 就是一直属于那个低炎状态，不然大家平常刷那个视频的时候总是有那个抗炎套餐，抗炎汤啊，抗炎菜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啊，大油这个大肉都吃的这个习惯了，尤其是过完节之后咱可以调整一下身体状态啊，吃点那个抗炎汤啊，这个抗炎的那些蔬菜饮食啊，遵循一下这种少油少盐清淡的饮食，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缓解。
0: 其实每天摄入足够的碳水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其实就能够保证我们的日常所需，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愿意哈，这个重油重甜的去吃东西的话啊，当然可能会使你身体处在一个炎症的这个状态，所以就尽量少吃吧。再有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在睡前之后睡前的时候泡泡脚，也能够缓解你的疲惫感，然后呢睡眠也会大大的提升质量。如果你有条件，早上出门的时候记得多晒晒太阳，舒缓一下情绪啊。
1: 哎，对，此时此刻呢，咱也看一下路况啊。咱们的听友 G55 啊，这个也给咱发来路况了啊。这新工街小北三路路口两车刮碰，站在这个交通岗中间啊，他说撞得挺严重的，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面出行信息，欢迎您随时爆料。刚刚说到养生的这事儿哈，咱不是提到了每天需要摄入这个足够的蛋白质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摄入的来源挺多，比方说牛奶或者鸡蛋啊，包括那些肉类，鸡肉或者是虾啊，鱼肉或者是这个牛肉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他自己的这个计算公式，各位呢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生活状态，这个可以让这 AI 给你简单计算一下啊。您日常有没有这个健身的习惯
1: ？AI 更懂我是吗？
0: 对对，有没有健身习惯，或者您平时运不运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有导致你最终摄入多少克蛋白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摄入的多与少，咱们都得吃，需要选择健康的食材。那如果你想摄入足够多的蛋白质，大连盐田虾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专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的，晒盐的高盐度的海选的自然生长的虾，是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的，煮熟之后呢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呢非常的紧实和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的清甜，非常的滑嫩，鲜味十足，没有任何的添加，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可以放心吃，产地直供，从大连的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的每斤只需要30元，产地稀少，产量稀少。

0: 但我觉得因为一直我都觉得它可能测得不咋准，
1: 多少会有点偏差吧。
0: 对，我就
1: 每一台机器测出来都不一样
0: 啊。对，完事我也就没连。但那天我就好气儿，我说不行啊，这身体健康得时刻关注啊。我那啥吧，我连上我那个手机软件，我特意下了个手机软件，我一上秤，哎，我说我这体脂率啊，
1: 挺低呀，
0: 啊。你看30%，完事儿我就发群里，我说哎，我说这体脂率30%，我说我看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人家体脂率怎么才5%-6%呢？
1: 男生的那个体脂率正常也会比女生低一些，
0: 关键也看太多了。然后这时候我们那个频率里面啊，胖胖大家都知道，我跟胖胖经常拍视频，咱俩不还是在一年之前还说呢，我们俩有立了个 flag， 对，共同减肥50斤吗？你别说，现在咱俩共同减肥50斤这目标就是达成了。
1: 他减了50斤，
0: 他减了52斤，我胖2斤。
1: 你一斤没瘦，你看他人家多有毅力。
0: 但是人家他说了，他跳出来他说，姐，我体脂率也30%。
1: 但是这个男生女生这个计算的这个基础应该是不太一样的。但不管怎么说啊，米姐，你这个30，
0: 我这上衣全是长了。
1: 你这个30为啥
0: 我行呗？
1: 行。你马上过冬了，有点吧，你好过冬啊，
0: 就我不用买羽绒服了，
1: 啥也不用了，你就穿点那个小开衫就行了。
0: 哎，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平常你们健身吗？你们在那个健身房啊，还是自己家的那个秤，你测过你的体脂率没？我分享一下，我就看，我想看看我这体脂率30%是在哪个水平，是在上游啊，还是中等啊，还是在下游这个扑腾的。
1: 你这么说吧，我跟你说，你这个体脂率
0: 啊
1: 是属于是上游的体脂率了。

0: 啊，就恢复原始体重呗。
1: 恢复一下原始体重，我先瘦回来，我瘦回来再数。你别管用啥方法，你看视频直播间有朋友给我支招了啊，就让我去那个中山公园去跑去，天天晚上去跑。
0: 你上哪离得近上哪跑去吧，你不行上河边跑跑也行。
1: 河边行啊，上河边吃的多。
0: 你看看，就是心里边吧，不想减肥的人到哪儿都是美食天堂。
1: 哎呀，那太香了，关键那味儿啊，多少有点刺激我。那不行，我就从健康饮食下手。
0: 行，
1: 我每天，我现在开始，我回家啊，我就早上整点那个牛奶了，鸡蛋了。吃点海参也行，
0: 那也行。到这个时候，这个季节该吃上海参了。
1: 你看，大家最近都在这个季节啊，秋补啊、嗯，是不？秋补嘛，秋冬进补，开春打虎。我主要是补有益的、
0: 啊，
1: 这回我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不吃了。
0: 嗯，
1: 你比如小食品啥的，我这回就是那个让秘密强烈的监督一下我。
0: 关键是我无法控制我自己啊。米姐在办公室属于啥呢？咱俩一个办公室，我坐她左边，我这边。

0: 14斤，也就是14斤到手只要3480，合着一斤呢才248块钱、嗯、而且呢还送您两个礼盒啊，拆分两份自用送礼都合适。您可以微信关注 FM986986 认准986的官方公众号，底部对话框啊，您直接回复海参这俩字儿就行了啊。不会操作的您记好一个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来咨询订购啊。哎呦，视频直播间有问胖胖是谁，胖胖是谁呢？你这样，我一会儿找一个图片，我发到咱们那个视频直播间的那个里面，就反正他表情包挺多。
1: 好，我现在马上就要给胖胖发个微信，
0: 让他关注我们视频直播间。想看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啊，回复直播两个字，扫码进去啊。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自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

0: 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将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啊，这个最低气温呢是在11度，南风3到4级，天气晴好。到了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呢27度。986气象站整半点播出，稍后是路况资讯。
0: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3: 好的，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半，路面通行表现如何？连线交警直播室的主持人李纯，了解最新路况。李纯你好。
4: 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到了晚上5点半的时候了，大多数人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那我们看到呢，像几个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像黄河大街沿线，包括呢大家走行新乐遗址地铁口、黄河大街泰山路交通岗，还有呢就是长江街的泰山、崇山、宁山、岐山这几个点位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新乐遗址地铁口以北的路段，像白山路立交桥的由东向西方向，此刻车尾呢已经甩过了航空博览园，接近岭北街的路段。而说到岭北街呢，现在沈飞呢下班大军呢已经乌泱乌泱的来到岭北街主路了，包括南北双向的岭北街，北边的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南边的沈飞博览园，这个区间段包括呢沈飞宾馆门前，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受到影响，我们看到像三台子万象汇、松山路、莲花山路，还有呢往北边去像芙蓉山路、千山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注意一下城东，刚刚呢听众燕儿姐跟我们反映啊，说在开心农场，也就是沈铁路的开心农场的门前，发生了一起私家车和自行车发生的刮擦事故啊。根据燕儿姐给我们的描述，这自行车车轮啊都直接被撞变形了。那我们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属地的交警大队来进行核实，那得到的结果呢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尽管这自行车的车损比较严重，但是人是没事的。起因呢是因为私家车的这个司机啊在开车的时候看手机，分心驾驶引发的刮碰。在这儿呢，咱986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开车看手机短短一两秒，车辆就相当于盲开几十米。

0: 哦，啊，我理解了字面意思，就是那个办公环境导致的身体不适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同一个办公室，你出现多个人出现这个症状的话，哈，就离开大楼几个小时就好转啊，就是写字楼啊、密闭空调房啊，其实有很多的颜值杀手。
0: 哎呀，那确实，你看我们这个写字间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办公室，有可能在空间比较密闭的时候，这个室内的湿度就会变得比较低，然后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屏障受损，你就会觉得有点干巴了啊。
1: 哎，对，
0: 再加上封闭的环境，一些灰尘呐，包括呢打印机的这个墨粉呐，霉菌飘在空气里边，长时间你对着屏幕，皮肤也会出现氧化和暗沉，如果是在一些新装修的办公环境当中，可能就会有甲醛或者是 TVOC 超标，那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啊，我们所说的病态建筑综合征。
1: 对，所以呢，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大家可以自己对对号。就比如说你一上班你就闹心，一上班就这痒这疼，这不得劲儿的啊，你也很有可能啊，你患的是这个病态建筑综合征。
0: 这确实是有这个实际
1: 确实
0: 的
1: 是有这个
0: 病症出
1: 对。
0: 现的。你不能说我心里不得劲儿，你赖人家病态建筑的，那不好使，朋友们，确实是皮肤有点瘙痒，头有点疼，再加上呢，你会发现，哎，这个眼睛啊、鼻子啊、呼。

0: 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
2: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4: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惠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惠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6: 吃上等好。

谍战舞剧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所到之处，无不掀起电波热潮。倾盆大雨下，一抹电光刺破了黑夜，一群黑衣人撑着黑伞沉默疾走，两名年轻人相扶走进雨夜，摩斯电码如雨丝一般倾泻，他们是李霞和兰芬。此后12年，每一天都如走刀尖，白天身形交错间，一份份情报被传递，夜晚电波刺破夜空，传送千里。黎明将至，雨夜更加阴冷，战友一个个倒下，李霞明知继续发报的唯一结果只有牺牲，却义无反顾地戴上耳机，在滴滴滴声中迎来天亮，与同志们永别。如果你对红色题材还停留在刻板印象里，那么永不消逝的电波将彻底打破偏见。在舞台上，你能够看到旗袍裙舞温婉绝美，雨夜电波暗语层叠递进，舞台上每一个肢体动作，每一次灯光变换，都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有媒体评价舞蹈

0: 怎么来进行一个自查呢？第一啊，如果您假期使用过租赁设备，您可以打开您的支付账单核对一下押金是否原路退回。那么第二呢，如果说押金留在小程序的余额，立即申请提现。如果商家拒绝退款，那么优先的需要联系一些平台来进行介入。因为这种不光是官方的一些这个渠道，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景区，对吧，您溜达，您想要骑个小自行车，对吧，这个时候也是会涉及到收押金的。
1: 对
0: 啊，或者是您租赁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园区里边的工具道具，或者咱们可能出去这个露营，你借个炉子，或者用人家什么过，这会儿都涉及到押金。咱们指的不是说那个充电宝啊，或者那种跟软件上走的，就商户自行收取您的这种押金，你得多多的关注一下。实在是找不到链路，或者实在没有办法退回，您可以打这12315来进行相关的投诉。
2: 对，所以呢，大家平常出行或出游的过程当中，尤其在生活当中啊，咱得选好这个大品牌，是吧？尤其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自己家想要装修，或者呢是自己的二手房想要翻新，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怕多花钱，怕工期拖延，怕增项，那一定要去众匠易居装饰来看一看啊。众匠易居装饰呢，目前已经有4家的连锁门店了，服务呢是涵盖了全沈阳，真正做到了设计、施工、售后的闭环，2小时极速响应，30天换新家。所有的项目都写到合同里了，而且呢隐蔽工程还能够终身保修，让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省心省钱。如果您近期有这装修需求的，无论是老房翻新还是清水房装修，都可以拨打电话88116888 88116888领取986听众的专属福利，优先上门量房，免费出设计方案，还能领取到店里，本月签约呢还可以免费升级全屋的水电工艺。众匠易居装饰，大包39800，送拆除，送地热，送防盗门，咨询热线8811688888116888。
0: 同时呢，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想要带着您自家宝贝儿来一场香港亲子之旅的话，康辉旅游盛世华诞香港亲子游来了，同去启航5天4晚，还有自然探索6天5晚两条精品线路，畅游香港迪士尼、香港海洋公园，探访香港科学馆、湿地公园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沈阳出发，9月10月火热发团，市区4钻酒店舒适住宿，咨询拨打024-2281-5566，康辉旅游咨询详情。
2: 是的，那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啊。今天呢也是这11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回血啊，这状态满满，迎接明天的这工作日。那当然呢，这周啊正好是今天是周4、周5、周6这3天都是需要上班的，就周日休1天。那下周呢是上5天休2天啊，希望大家调整好状态啊。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乐享晚高峰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我是咪咪，
2: 我是小米，
0: 我们明天的傍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喽，
0: 拜拜，
2: 拜拜。

0: 府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511。
1: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五年以上生长出大药，个头大，刺多，肉厚，一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一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一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950063。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速邦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一至周五18点至19点，每周六至周日17点至19点，986速邦律师时间，24小时。

0: 好的，在播示意我已经有听友打进热线了，马上要来接听尾号是6271的听友，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请讲。
1: 哎，主任你好，这是我昨天吧给你们直播间打过电话，完了就咨询这个事儿嘛，我说我这个租房的这走了，完了住一年走了，完把我玻璃嘎了嘛，找不着人儿，

0: 送那么那个船票没法送。
1: 嗯，还是有方法能联系到的，因为你毕竟还是有电话号嘛，因为现在都是采取这个电子送达，这个邮寄送达只是送达的一种方式，而且像咱们这个目前

0: 我就啊，学对象就不行，就办不了，就
1: 没关系。是没关系，今天您问了之后，这不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吗？蔡律师也给您一个权威的解答了，您可以再试试，如果不行的话，您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再咨询都行。
0: 啊啊，就是说的是那个一个是就是说的记住这个小区地名，完了就是随便写一个门牌号就行，是不？
2: 写代查啊，具体门牌号代查。
0: 啊，就是那个就那就写代查呗，是不？
2: 嗯。
0: 就起步号写代查呗，是不？
2: 你得有具体的小区，你不是知道这个，只是不知道具体门牌号吗？那你这个模糊地址还是有的吗？不是。
0: 对对，门牌号啊，哪个楼不知道，就知道这个小区是在这小区住。
2: 而且你正常写的话，也不是写小区，正常写这个什么区、什么路、什么街。
0: 啊啊，不想写新小区是不？
1: 嗯，得写这个具体的小区的地址。
0: 啊，写小区的地址、
1: 嗯、
0: 啊。那个，我们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那一部分是怎么就是就是找那个律师呗，是不？
2: 对，
1: 您可以先试试第一种方式，不行的话你就找律师。
0: 啊

0: 事微信547-3456，您说是我们986听友直线咨询的，然后后续如果啊您记好，哎，547-3456
1: 是吧？
0: 哎，对，547-3456，这是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
1: 我再说一遍，547-3456，
0: 哎，对，没问题，没错啊，您就添加。

当然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进行一些法律咨询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跟我们的律师在线直接咨询直接对话啊。两部热线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啊。此刻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导播岳峰正在等待接听您的来电，稍后呢咱们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

一。两部热线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听友的来电，尾号是5753，您好。

0: 财产损失这一块，在我们实践当中确实有很少直接理赔的，大部分都是通过诉讼解决的。而且像你这种小额的诉讼，这个处理起来，如果说你一旦胜诉了，这块可能之后这个给你赔付的也非常快，就他们也是需要一个程序的。
1: 哦，那我想就是问一下，我可以就是跟你们联系，帮着解决一下吗？
0: 啊，可以，
1: 怎
0: 没
1: 么？
0: 问题。你添加微信就行。
1: 添加微信。
2: 对，这位听友，您这样吧，您添加微信54734566，
1: 五四七三四五六。
2: 对，您备注一下，说是咱们986的听友就可以了。然后有问题您可以直接找律师，让律师帮您看一看从哪个方向入手，好吧？
1: 好的，谢谢
2: 哎，不客气，咱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嘞，
1: 哎，
2: 再见。
1: 好的，
2: 同时呢，咱们也提醒大家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难心事儿啊，咱也得举着武器，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保护好自己啊。大家呢也得知法懂法，也欢迎大家在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咱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故事，学习一些法律常识。那同时，咱们在节目当中两部热线依旧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进行法律咨询的，都欢迎您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好的，下面的时间啊，咱们就开始继续接听听友的来电啊，尾号是5169的听友，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讲？
3: 我有一个问题
2: 啊，您说，
3: 就是这个。我是个盲人。有一天呢，这个社区的这个人呢，他社区物业。社区物业他就帮我收拾收拾凉台什么的。他帮我收拾凉台吧，他把我那个小箱子都给我撬开了，完了把东西都给我拿出去给我卖了，卖了他那个钱他都给我了。说我问问他这种行为算不算侵权？
2: 您他是
0: 什么东西啊？
2: 对呀，
3: 这是就是一些个盲文的一些个的东西。你说我一个盲人的，他有什么东西？我就问他撬箱子算不算侵权？
0: 他当时撬的时候你在场不啊？
3: 我现在他我不在场，我是上里屋睡觉去了，上里屋躺去了。我这些一切都交给他也没事儿啊，交给他能怎么的？我一个盲人这东西，那一想完了，他我一看第二天，我一看箱都给我撬开了，这小箱子，完里边的东西呢都给我拿走了。我一说啊，我说怪不得给我卖了50块钱，完了交给我了。
0: 他们有可能会认为这个你当时已经告诉他了，这个阳台你可以随便收拾，你也没反对，同意他卖东西，是这个意思不？
3: 对啊，我认为他我没同意他卖东西，我现在把我整一整也无妨。
0: 但是呢，咱们这个自己理解呢，就是说你给我收拾行，但是呢，我没同意你给我变卖这个物品，对吧？
3: 对，我就这意思。
0: 就是说现在是这样，你先看一下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值多少钱啊，如果说有差价的话，因为如果之后这个东西已经追不回来了，对吗？那可能要从这个差价上给你进行补偿的啊。
3: 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种行为啊，差价倒是没啥，我一个盲人你说我有什么东西？我就问问他这撬箱子给我卖东西是不是算不算侵权
0: 啊，你想要一个说法是吧？
3: 对。
0: 那咱们这个法律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其实咱们要求他授权给他，也就是收拾阳台，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把你的物品私自的这个处分了变卖了，虽然说最后钱还给你了，但是他这个行为确实已经超过了授权的范围啊，而且处分了你的财产。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咱们说了，你这个大爷是

0: 热线电话啊，您可以跟我们的律师在线直接咨询、直接互动啊，这是最高效的一个方式了。同时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位于沈阳市铁西区临空二街四号，24小时服务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大家呢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节目时间段我们会按照大家拨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接进直播间，跟我们的律师在线直接咨询、直接互动啊。两部热线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这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6。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也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也给咱们发来信息了，他说蔡律师您好，是这样的，他说啊，我上个月刚刚发现啊，我老公背着我偷偷把家里准备给孩子买学区房的30万存款全都转给了他那个刚离婚的女同学，说是借人家周转，他说我跟他大吵了一架，他说我想问问这钱是我们婚后攒的，他转给外人我还能要回来吗？
1: 嗯，目前的话就是说老公呢偷偷的把这个钱借给了这个女同学，那么目前来说呢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就是说这笔钱确实是一个借款，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有这个借条包括聊天记录来约定这一笔借款的还款时间呢、利息呀、有这个转账的记录或者是有后续的一个催款记录，如果说只有一个转账的记录没有相关的这个借条或者是聊天记录支撑，可能不足以证明这个钱是借款，那么就是需要由这个原告就是这个男方要证明这个借贷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妻子去证明这个钱不是借款，就算有这个真实的是借款的话，那这个债权其实因为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个共同的存款，那么也属于夫妻的共同债权，那么也可以由这个妻子起诉这个对方这个女同学，要求她归还这个30万的一个借款，因为有考虑到如果说这个丈夫就是不同意起诉的话，妻子可以代位去诉讼。在实务当中确实是男方也拿不出这个借条，也没有相关的记录，那这个借款也有可能就是说事后变

0: 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元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元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元 ，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补10万，无套路零增价，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2: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3: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1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喜车。

0: 一路呢想继续往青年公园地铁口方向去的车辆还是稍微有些多的，其他路段呢像帝王花园的北门、青年公园的南门，也就是文艺路，此刻的东西双向的车流呢已经出现饱和的情况，西边呢成了接近三好加油站路段，东边大家走行文艺路文艺二校老文艺二校的门前，一路往西去，经过五爱街路段、青年公园南门，一路往青年大街方向都是处于饱和的情况，建议大家选择文化路，从小南街再回到围绕过去。其他路段呢像南关路沿线不堵车，大南小南风雨潭除了在青年公园路段饱和以外，其他路段像风雨潭街热闹路以及沈州路南顺城路，进入到西顺城街以后热度比较高，已经热了七天的中街商圈，今天看起来除了朝阳街的大悦这个朝阳街的商业城楼下由南向北方向车多不堵之外，其他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包括北向南方向的正阳街一路进入到小南街路段，朝阳街一路进入到大北街路段都是完全顺畅的情况，即使是热度比较高的大悦城东顺城街以及小十字街东中街地铁口路段今天表现的都是非常的顺畅，所以大家今天选择中街商圈不管是哪条道路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不过到了南北二干线的高架部分，我们看到呢现在的柳条湖桥由南向北方向车尾排到小北手机市场路段，联合路沈阳大学上柳条湖桥的车辆都是处于饱和的情况。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的，感谢李纯986交警直播室，下时间段我们再会，也欢迎大家行在路上遇到了哪些车都缓行的路段来跟986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微信公众平台 FM986 FM986 98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速帮律师时间，
2: 速案件还原真相。

0: 外公外婆都能够长期的协助、帮着照顾这两个孩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加分项。再有就是说，与他人这个持续的一个同居，属于重大过错，那么可能法院在这个判决抚养权上会明显的倾斜这个女方。同时呢，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去主张离婚的一个赔偿。
1: 就是我们还有，只是争取到两个孩子的可能性比较大，是吧？
0: 这个东西得看证据，咱们不是说普通的这个，就是简单的就能帮你去这个梳理，因为这一块呢非常关键的，就是说你这个出轨的证据啊、抚养的事实啊，可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巩固出来的，因为你这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现在，对吧？咱们这些就医记录、日常的照片、这些这个消费的记录，对吧？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你包括男方是不是有持续的给第三者这个转账啊？有啥录音呢、啊？或者是视频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证据啊、照片啊？那这些都是可能在平时当中就要搜集到的。尤其现在你们两个人已经马上要离婚了，可能还涉及财产问题，所以说现在这个离婚，如果说确实已经这个两个人已经这个感情确实破裂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把这些材料和证据都得提前的就得准备好。
1: 那就是说，聊天记录能不能当做那个出轨的证据呢？
0: 聊天记录截图只要是合法取得的，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就是说那个孩子，判给我女儿，就是能要抚养费吗？从男方。
0: 法律规定的呀，这个不直接抚养。

0: 成了生活依赖等特点的情形呢，可以认定为破坏军火。
1: 关键不在于住了多少天，而在于两个人是不是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那孙律师啊，您再来给我们讲一个案例，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个罪行的适用情形吧。
0: 好的，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河北县的一个检察院提起的公诉的案件吧。被害人桑某呢，2028年8月通过社交网络结识了惠某，并开始这个交往。在得知惠某的丈夫高某是现役军人后呢，桑某仍持续和惠某保持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商定啊，让高某不让他知晓。但是被高某发现后呢，高某的这个所属的部队曾两次派人告知桑某破坏军婚罪的法律后果，但是这个桑某并没有完全理会。2021年的9月呢，这个惠某离家出走。

0: 艾滋造成的后果也比较严重。那这些因素综合考量起来，那当然是更重的。那法律打击的呢，也是这种事实上替代了军人配偶的行为。那同居呢，这个案子里是最为典型的表现。
1: 那孙律师啊，最后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来总结一下，关于军婚保护有哪些法律红线不能碰？
0: 有这么几条给大家提示一下。第一呢，

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3132-8158，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
1: 986气象站，
2: 这雷阵雨，986气象站逢整半点为您播出。

0: 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风四大五级，阵风七级，最高。
2: 这里是986，全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4: 在咱们说前套《隋唐演义》，也提过这个李靖、李药师，就是这个老道，因为他家呀是住到三原县的。所以人们习惯管他叫三元李靖，给瓦岗军也帮过忙，跟魏征、徐茂公这些人都有一面之识。他二弟就是大叛飞行侠张炳、张宗谦，张忠一把红毛宝刀纵横天下，老三最厉害，红拂女张初晨，是个女人，剑术又高，性情又暴烈，专管路见不平。这十兄弟仨人视功名如粪土啊。

瞎话可耽误事儿了。李靖是信口说的，说孩儿啊，我呀实话跟你说吧，你姓薛，我给你起个名叫薛应龙啊，你记住，说你爹娘那是有名气的人，

0: 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条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0: 外打电话，出远门必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2: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3: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4: 一度电，
5: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4: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5: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8: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

0: 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2: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连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4: 樊梨花来到两军阵前，唐营啊可乐坏，就像过年似的，又放鞭又放炮，是隆重祝贺。上至皇上，下至普通的军卒，都是如此。薛英龙把薛仁贵给抱住，爷爷您一向可好，小孙孙给爷爷
5: 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搀起来拉到怀中，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心说我真有这么个大孙子，我得多高兴啊！哎，这玩意儿你还真别说，从这个白劲儿，这个眼神，这个精神劲儿，还真像是薛丁山，只是呢像薛丁山的兄弟，还不像儿子，因为这个岁数差不了几岁。薛仁贵一想啊，先这么地，等以后事情平静下来，好好问问这孩子，让他认祖归宗，现在呢先这么胡了八度往前推着看，事情这么忙，能跟他诉说真情吗？因此薛仁贵就告诉他，孩儿啊，你初来乍到，听话懂吗？这是两军阵前，大营之中是有规矩的，讲究17条禁律，54斩，错走一步，办错一件事儿，那要受处分的。你刨除吃饭、读书、练武之外，不准到各营去乱窜，明白吗？我明白，我太老爷爷都跟我说了。那就好，下面休息去吧。是，遵命。蹦着他走了，满营众将哄堂大笑啊，议论纷纷。程咬金说，你看这孩子没好能耐了。仁贵啊，我不怕你不爱听，你别觉着你是平辽王，当年如何如之何，现在你要跟这孩子伸手，你未必打得过他。你服不？就拿我程咬金来说，我多大能耐，没有几个回合将我走马活擒。你儿媳妇陈金令如何？那对大锤上下翻飞，够一员猛将，也不是他的对手。仁贵啊，这回咱多了个人才啊。我怎么说呢，你们家现在是三喜临门。第一件事，丁山和梨花破镜重圆；第二件事，你病好了；第三件，又得了个大孙子。万岁，是不是三喜临门？二主唐王也不住地点头。老千岁，您说咱们怎么祝贺一下？万岁，微臣早想好了，为什么丁山和梨花大闹洞房？

军装脱掉，换上女装。这路忙活，简直把天都要脚塌下来。入夜，举行拜堂仪式，两旁奏着乐，夫妻双双拜堂，这才退归寝帐。因为是两军阵前，因陋就简，在后面准备个帐篷，这就算新房。外边是张灯结彩，

薛应龙也没往心里去，他不知道这个副将言语之中带有讽刺，哪有爹娘拜堂成亲儿子跑这道喜的，没这种事儿。这条理这孩子，别的人一听不像话，知道这醉王啊可能喝多了，用脚就踢他，这小子还继续往下说，满没在乎。就这么样，薛应龙从这帐篷里出来了，一想他说的有理，我得去道喜呀。往前噔噔噔噔噔紧走几步，来到金顶黄罗帐，一看这儿比哪儿都热闹，他一头扎进来了。往正座一看，程咬金皇上大帅还有很多人都在这划拳行礼。薛应龙把帽子正一正，把衣服抖抖，大步流行过来，万岁，各位，我给大家道喜了，今天是我爹跟我娘拜堂成亲的好日子，我非常高兴，我给大家道喜了。大伙都乐了，这孩子说话有意思。李世民点点头，孩儿啊，你道喜不让你白道。说着话一伸手把袋子解下来，来，朕把这根袋子赐给你了。这可了不得，皇上的东西那都是宝贝啊，拿出一样赏给谁，那是无上的光荣。程咬金高兴，应龙啊，快点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这袋子你不能寄啊，将来得供奉起来，多谢万岁。他把袋子接过来一看，金丝儿镶着宝石，真是价值连城啊。他挺高兴，把那等回来请着再把它供起来。大帅一看皇上给赏赐，自己能不给吗？赏给他白璧两双，黄金十两。因此众人都给赏，老程也破费了不少。这薛应龙一看呢，搁不下呀，把袍子撩起来了，干脆拿他当兜吧，这个也给那个也给，整整兜了一袍子，把他乐的小脸跟开了花的一样。谢谢完了一转身出来了，像你呢回寝帐，你把这东西放下，要不怎么叫小孩呢，一高兴他就打听，哎，我爹跟我娘拜堂的花堂在哪儿呢，

0: 脸，他才出来。薛应龙看了看，心里的猜，甭问，大概这就是我爹薛丁山。我还没给他老人家磕过头呢。哎，正好他在院呢，我过去见一见，领俩赏钱。想到这，薛应龙就过来了。您，薛丁山一看什么毛病？仔细看，哟，小伙长得挺漂亮，那兜里头金光闪闪的，那都什么玩意儿？哦，钱。丁山就一愣：“你找谁呀？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新来的，我跟您打听打听，您是不是二路元帅、十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
0: 是啊。”“不错，正是我。”“
1: 哎呦，爹爹在上，儿给爹爹磕头了。”
0: 特别亲热，就在薛丁山脚下跪倒施礼。这下把丁山给闹愣，吸了一口冷气，退下两步来。啊，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多咱有这么大个儿子，莫不是谁给我收的干儿？可这个事儿这烂探亲呢、啊。想到这，丁山就问：“孩儿啊，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你爹，你怎么胡叫？”“
1: 错不了，您是我爹，我娘是樊梨花，我就是樊梨花生的，您就是我亲爹。”
0: 你看别人听呢是笑话，觉这玩意有意思。薛丁山跟别人不一样，他跟樊梨花两个人有裂痕，虽然他承认自己不对了，但是总觉着有那么点欠茬。今天薛应龙说完了，薛丁山想邪了这个事儿。他一看这薛应龙五官貌相长得比自己只在以上不在以下，这个头这岁数，他就听着这玩意儿别扭。“
2: 等一等，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薛应龙。”“
2: 谁领你来的？”“
1: 我娘领我来的，我娘那阵肚子一疼把我生到树林了，后来我师父把我抱走了，这回我又见着我娘了，就这么把我领来的。”“
2: 哎呦！”
0: 薛丁山一想，我明白了，不用问，我两次修了樊梨花，这个下贱的女人，她不甘寂寞呀，一定是在外边胡扯，收了这么个小子，哪儿这么个野儿子啊？明明是他的奸夫，他们都策划好了。以母子为名混进大帐，这还了得？你说这薛丁山得有多邪吧？等想到这，无名大火往上一撞，飞起了一脚，踏，正踢到薛应龙的前心上。薛应龙根本没防备这手，见谁都挺亲热，唯独薛丁山这是意外，把孩子踢的一个倒毛的跟头，扑通摔倒在地，哗啦得那些东西全撒地下了。那就是薛应龙小伙子长得棒，有功夫底儿，要不然就这一脚非给踢死不可呀。薛应龙大惊失色，一咕噜身在地起来了：“
1: 爹，您怎么生气了？我打来了以后就想找着您，怎么找也没找着，别人也不告诉我，因此晚来了一步。爹大概您生气了，您别打我了。”“
2: 放你娘的屁！”
0: 薛丁山说的是往前一冲，砰一把把薛应龙的前心抓住，抡拳就打呀。这薛应龙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要在两军阵前，别人这么打他能干吗？他今这情况特殊啊。薛应龙是左躲右闪，啪啪啪啪啪，薛丁山就下了毒手了，一边打一边骂：“你哪来个野种啊，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咱们单说屋里的樊梨花，樊姑娘今天又喜又难过，喜之喜，总算夫妻破镜重圆。哎呀，经过很多曲折，多少风浪， 如今呢又成亲。

今拜了天地，但愿今后夫妻和睦相处，白头偕老。难过的是，曾几何时也拜堂成亲，二话没说叫薛丁山给揍了一顿，想这事委屈。范丽华一合计，他给我写了封承认错误的信，一会儿没人了，我得好好问问他，问他个心服口服。可心里正想着呢，听着院里一阵骚动，他摘耳朵仔细一听，是打仗。他唰就站起来了，越听越不对呀、啊，把帐篷门开了，往院里一看，哟，薛丁山正然暴打薛英龙啊，把薛英龙打得就地翻滚。范丽花明白是误会了，丽花姑娘再也忍不住了，

0: 外头往旁边一甩，迈大步就过来，
1: 将军
0: 打不得，过来把薛丁山给拦住了。你看樊梨花要不拦，薛丁山这火还小点，樊梨花这一拦，哦，薛丁山更来劲儿。他一回头心里说话怎么样，我打这小子你心疼了，哎，你来给他求情来了，要这么的连你我也一块儿揍。薛丁山冷不丁来个黄龙大转身，啪，照着樊

0: 刚打完，樊梨花把凤冠霞帔新装全都款掉了，紧咬银牙，用手点指：“呆，薛丁山呐，你是个人吗？你拿我当什么了？打过来，骂过去呀，我在你眼里是分文不值。今天我问你，你为什么打这个孩子？为什么你下死手？我跟你拼命！”
1: 哎呀，跟我拼命好啊！樊梨花，我要知道你这么下贱，我能娶你吗？我们老薛家缺了八辈得了，连你在他我都宰。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3: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2: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3: 小车厢，大世界，
2: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4: FM98.6，路上好朋友。
3: 汽车、火车、飞机，
2: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他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5: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注意安全。
2: FM98.6，路上好朋友。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6: 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必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7: 一度电，
8: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7: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8: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0: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

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鹩刺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有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

圣牌验验。凡是参将以上的，有资格全来伏席。下边奏着声乐，上边频频举杯，大家是高谈阔论。属程咬金白活的凶，老程今儿个这酒也没少喝呀，舔着大肚子正吹呢。陛下呀，我老程不是捡好听的说，哎，你给我算算，什么难事儿我办不了，哎，只要我老程一伸手，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拿这次来说，那樊小姐心如铁石，都寒透了心了，结果让我老程得不得，得不得，到底把他这个心给融化了，乖乖的又跟我赶奔两军阵。哎，现在小夫妻完婚，我老程啊算积了德了，那就得说我有两下子。皇上不住的点头，老千岁，我算服了您了，您不但有两下子，而且为国家立下了大功。薛仁贵在旁边也说，老千岁，您功德无量啊，能寿元高过百岁，是吗？嘿嘿，要真能活过一百去，那还真不错，成了活神仙了。大家哄堂大笑。正在说笑之间呢，有人进来禀报，报辕门外来个出家的道人，要求见大帅和鲁国公程咬金。大伙儿一愣，辕门外来个出家的老道，谁呢？出来徐茂公没有老道啊。老程一听站起来了，陛下大帅，你们都甭动，我看看是不是我的熟人啊，去去就来。大家也没忘

过他，也被他拒绝了。人家就觉着出家好，修修修，妙妙妙，三清教下当老道，既自在又清高，为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

看水流。您说这有多逍遥自在，没事当官干什么？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宦海之中多出风浪啊，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儿还少吗？要想当忠臣，早晚还得被害，想当奸臣，骂名千载，李靖都看得透透的。因此不管谁请，哎，我不当官。说他怎么跑到唐营来了，这有个原因。自从他给薛应龙写了封信，让他面交大帅平辽王薛仁贵，让薛仁贵呢把他暂时收留，说往后我有了机会，对这孩子的事儿，我还要当面跟你谈。就这样，薛应龙下了山了，三员李靖赶奔四川峨眉山前去盘道。结果走到半路啊，遇上个熟人，这熟人告诉他说，盘道的日期更改了，改到来年秋天。哎呀，道爷一听，这怎么办呢？还得回香山大白云观。等回到白云观了，薛应龙不在，三员李靖觉着十分寂寞呀。你想想，跟这孩子处了十几年了，一旦离开，就像把他心摘走了一样。他是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宁啊。熬过几天以后，三员李靖一想，不行，我这孩子太小，再者一说，你这孩子非常天真，一旦捅了娄子，出了麻烦怎么办？哎，正好现在闲暇无事，来年秋天我才能赶奔四川，抓紧这个机会去看看我徒弟。见着老薛家的人，把这孩子做个安排，只要应龙没事，我这当老师的就放了心了。三员李靖是这样想的，因此命令其他的道人紧守白云观，他带着川资路费这才起身，一边走一边打听，知道唐营兵发白虎关。哎，这一天晚上才到，可来得太巧了。今儿晚上正是薛丁山樊梨花二次拜堂成亲，道爷并不知道，这就叫不巧不成书。他跟谁熟悉呀？跟李世民，跟程咬金，那都是比较熟的，所以报通名姓，老程这才接出来。这一见面，程咬金一看，嚯，我这位道爷来了，要能把他给留住，破西凉占三川六国不费吹灰之力啊，但是呢，恐怕留不住。老程想到这里，强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道爷，老人家

张天尊。三元李靖以礼相还，过来把程咬金搀起来，乐呵呵地看着他。程老千岁，你这身体还这么好，哎呦，托您的福，我这人吃得饱睡得着，没肝没肺，哪能不好呢？县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赶紧跟我往里请。把三元李靖接进中军保障，可到里边这一说，哗，全站起来了。这人这份儿在那摆着呢，连二主唐王李世民都过来给道爷施礼，你说大伙儿能不尊敬吗？等道爷坐下了，往左瞅瞅，右看看，怎么这么热闹？说今天什么喜日子，大伙张灯结彩，盛排宴宴。程咬金也乐了，您来了喝喜酒不？正是好日子，二路元帅薛丁山和樊小姐拜堂成亲，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因此我们大家祝贺。没想到仙长您来了，您真有这口头福啊。来啊，赶紧从摆酒席，给仙长做素斋素饭。李靖一看也没推辞，一个是真有点饿了，二一个呢，跟程咬金这些人都不见外。大家闲谈片刻，酒宴摆下，一边吃一边在这唠。李靖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他找谁呀？找薛应龙啊。程咬金就问县长，您找谁？我那徒儿薛应龙哪里去了？哦，老人家，这孩子可有意思了，刚才还在这儿转悠呢，跑到这儿来领赏来了。这不，大家纷纷给了赏，他乐呵呵兜着银子奔后边去了，不知道上哪儿讨赏去了。哦，这孩子没事儿，我就放心了。李世民呢就打听，这孩子什么出身，怎么回事？三元李靖就把薛应龙的出身经过讲说了一遍，大家听完赞叹多时啊。一看这孩子自幼父母双亡，怪可怜的，难怪说给他找个爹娘他那么高兴，但这个事儿还挺可笑。三元李靖就解释说，我让这孩子逼得实在没办法，他非要找他爹娘，我跟他开的玩笑，我说你爹是薛丁山，你娘是樊梨花，哪知道说完以后，这孩子就信以为实了，非要到前敌来找，我没办法，给他写了封信。我又怕这个孩子年轻不懂事儿，把话说错了，因此前来看他，没想到赶上这门喜事儿。程咬金也把薛应龙的经过介绍了一番，老仙长这才放心呐。哎，正吃着呢，薛应龙哭着在他跑进来了，了不得了，我爹跟我娘打起来了，还要杀我。人们这一听无不惊骇，怎么又打起来？程咬金定睛一看，就见薛应龙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滴的血，眼眶子都肿起来，帽子也掉了，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满身是土。老程可吓得真魂出窍啊，赶紧跑过来把薛应龙给拽住，孩子到底是怎么了？哎呀，老太爷你快去看看去吧，我爹跟我娘打起来了，不知道我爹为什么把我也揍的这个模样。您想想，三元李靖在旁边坐着呢，这孩子是他抱养大的，耐如珍宝啊，自己一下都舍不得捅他，让薛丁山给揍成这样，这还了得吗？李道爷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争啊。

0: 灯笼，这想来，哎呦，师傅来了，您什么时候来的？先甭问这个。为什么薛丁山要揍你？我说别怕。薛仁贵也问，孩儿啊，到底为什么？
1: 我在这块领了赏了，我寻思上我爹娘那块也去领赏，就这么的，我到了后帐，正赶上我爹薛丁山在后边赏月呢。我看着我爹，我挺高兴，过去给他磕头，伸手要赏钱。我爹把脸往下一沉，就问：“你是谁？你冲什么管我叫爹？”把我问愣了。我说本来您就是我爹，我娘是樊梨花，哪知道我刚说完，我爹飞起了一脚，踢得我心口上了。我要不是跟师傅您学点武艺，这下非把我踢死不可。不但踢了，伸手就打，您看把我脸打得这样。我娘后来在屋出来了，把他拦住，也不知为什么，他回首又给我娘一个嘴巴子，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就这样，他们俩也伸了手了。我爹薛丁山气急败坏，冲进屋去，把宝剑拿出来，追着我非要杀不可。这会儿他们不定到什么程度了，我特来送信儿，你们大家快去看看去。哇，打仗就乱套。薛仁贵闻听此言，哎呀了一声，脸当时就变色了，顿时就感到胸膛发热，脑袋发胀。薛礼就知道不好啊，双手一扶桌子一晃，哇，一口鲜血喷在地上。秦汉斗一虎、罗章、秦英赶紧过来把大帅给扶住。大帅您怎么了？大帅您消消气儿，千万别着急。李世民气得夸把杯子也摔了，干脆甭过来，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程咬金急得蹦蹦直跺脚啊，丁山那小兔崽子，你又犯了驴劲儿了，这回扒你的皮。老程一转身赶奔后边，十三家少国公也跟着。这阵儿有人通知女眷，柳凡二世夫人、贺氏老太太、薛金莲、陈金定、窦仙童、丫鬟婆子老妈，全都蜂拥到后院。到后院一看，樊梨花跟薛丁山伸了手了。这一次樊小姐可不让过了，像那两次像打臭贼似的，樊小姐根本就没伸手，干去那个吃亏的，这回真把他气坏了。

0: 桂花眼瞎了，我怎么就爱慕上你这种人？你真是个人面兽心之辈呀、啊！我做梦也没想到，你脏心烂肺，在一个孩子的身上，你有歪歪心了。你说的是什么话？哎，薛英龙是我什么人？你问过没有？这孩子的出身来历是怎么回事？谁把他介绍到这儿的？你张口就血口喷人呐、啊！我樊丽花也不是好惹的，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今天我跟你拼了！啊，薛丁山也不让步。好贱人！我早就想宰你。说着话，摆剑就动，正打得不可开交，前院的人就涌到了。头一个就程咬金呐、啊，丁山，小兔崽子！你是活腻呗，来来来，你先把我杀了。老程是倚老卖老，过来把薛丁山给抱住了。薛丁山吓死也不敢打程咬金呢、啊、这老程下边拿肚子拱，上边拿脑袋撞，咣咣咣。正这时候，陈金定、窦仙童、薛金莲也赶到了，把陈金定气的蹦过来，把薛丁山胳膊裂住，锤你的吧，哒哒哒哒，通通把薛丁山甩出一溜滚去。薛金莲、窦仙童过来把樊梨花给拦住了，这院整个就乱了套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三元李靖李道爷也赶到现场了。李道爷一皱眉，往左右看看，各位，贫道我说两句，大家先静一静，我说几句行不行？你看人家是客人，那么高的身份，道爷来了要说话，大家马上把道路闪开了。道爷您说吧。无量天尊，哪位是二路帅薛丁山？我开开眼见识见识。程咬金过来，丁山过去。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元李靖李道爷，听说过吧？薛丁山也吓了一跳，心说这是剑客呀，他来干什么？哎呀，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练武术的甭跟人家比，连我老师都说过，练武艺人家是祖宗尖儿啊。薛丁山赶紧过来，把气血往下压了压，躬身施礼。薛丁山参见道爷。李道爷二目如电，打量打量薛丁山。二路帅，我且问你，你为什么打了薛英龙？
1: 我，他管我叫爹。
0: 哦，叫爹你就揍他，甭问，你心邪呀，你把事儿想左了。那你说这薛英龙是怎么回事？哎，难道说他跟樊小姐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事吗？薛丁山呢，你身为龙虎状元十宝大将，按理应当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今天我这么一看，你比凡夫徐子还凡，你呀、啊、是不可交的一个人。薛丁山，我绝不饶你。
2: 听众朋友，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书连连听节目由986制作出品，制作明山，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聊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汽车、火车、飞机，
3: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他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扶好自己的身体啊，确立准备吧。
3: FM98.6，路上好朋友。
5: 一度电，
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7: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
10: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哎呀妈呀！

0: 但老天难保佑。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我们再上加计。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3: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不五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将引领。

0: 一站式适龄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

0: 就够了。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
1: 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

0: 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十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在今天我们又相聚了。在昨天呢，我们医疗界有一位老前辈，95岁的一线医生老主任吴和走了。可能你不认识他，老人家从医71年，离休后在医院义务坐诊近40年，资助贫困病人达700-800人之多。就在昨天，老人安静地走了。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家人为他完成了眼角膜和遗体的捐献。在老人临终前，老人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我这一辈子病我没看够，要救的人要帮的人没帮够，我这辈子攒了一些钱，我希望死后捐献给那些没有钱而又困难的病人。老人常说一句话，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大夫。老人说，大夫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当个好人，做一个对患者知冷知热的人。而反过来，现在的大夫太冷漠了，现在有多少大夫是热情的，有多少大夫是脸上有笑模样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蔼可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颜悦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嘘寒问暖的。现在很多大夫看你穿的一般，就多一句话都不爱跟你说。其实很多大夫都忘了，你当大夫的，你对病人好，病人知道，你为他着想，他知道。我给大伙讲一个我多少年前的事儿，说这话能有24-25年前了。那个时候呢，我还在哈尔滨，这个门诊大夫啊，得轮流出急诊。我记得有一天，我下早班，急诊一般都是早上交接班，我换了衣服准备回家，这刚走出医院门口，一个女同志就给我拦住了。这女同志比我能大10多岁吧，看样子呢就是50多岁那样。这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有印象啊，虽然说我在急诊每一天都会遇见很多人，但有一些人呢的确是很难忘记的。事实上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一直就在急诊门口等着等着我忙碌完离开的时候找我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就我打量着这位头发蓬松一脸疲惫的女同志，脑袋里有点那么个印象。那个印象大约是在一个月之前，我记得她和那个时候相比看着就瘦了很多，而且看他那个脸色显得特别憔悴我说我有点印象我说我想了一会儿我说你是谁谁爱人吗？我说对对对，是我。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因为他爱人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所有同医院有关的手续都已经办理完毕了，所以对于他一大早上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有些意外，他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杨大夫你看，哎呦，我不太

这男同志呢就是在车上躺着呗，对吧，啊 ,120 给送来的嘛，啊完了之后呢简单的做了这么个交接，简单的交代了一下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就开始抢救。你像这个心脏病的抢救就是三步啊，第一件事呢就是吸氧，马上得吸上氧。第二件事呢就是心电监护，做心电图啊，准备这个心电除颤。就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那个抢救心脏的那个东西，就跟那个电烙铁似的啊，那叫心电除颤仪。第三步啊就是准备这种什么呢，强心针，就是吗啡啊，肾上腺素啊，哎，得准备注射。这一会儿功夫心电图出来了，我们都见过那心电图，一个小箭头一个小箭头的，对吧，哎，波浪纹是不是正常啊，它都是朝上的。那么当出现心肌缺血，出现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时候，有的那个箭头就朝下了，有的箭头与箭头之间的距离就比较远了，这叫 ST 段下移，这都说明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心律不齐，会带来房颤早搏，会带来心动过速啊，会带来急性的心绞痛啊，甚至会突发心梗、心衰，甚至猝死。这个男同志心电图一出来，小箭头都是朝下的，一看就是什么呢，心梗了，突发心梗了，急性心梗，严重的心肌缺血。正常来讲，当心脏严重缺血在三分钟以上的时候，人的这个心脏就这块肌肉就出现损伤了，这就是啥呀，心肌损伤。正常来讲，一个人他的心脏是100%正常工作的，那么当你出现心肌损伤之后，你心脏跟过去相比，跟好的时候相比，你那个心脏可能只有 70% 是工作的啊，有的时候 50% 工作，甚至有的 30% 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人会出现什么呢，憋闷呐、慌，心慌啊，包括出汗啊，有的是什么呢，房颤，那早搏，偷停，哎，心绞痛，严重的突发心梗。所以这个女同事一看这心电图啊，这心脏都快没血了，怎么办，马上呢就是吗啡肾上腺素赶紧注射。说这吗啡是干啥的，是止疼的啊，肾上腺素是干啥的，是强心的啊，它是属于强心剂，打上之后啊，心脏就能立马的跳起来。那如果说打上之后跳不起来怎么办，那就得上除颤仪了，那通过这种电流刺激心脏，看看能不能把心脏给弹起来。那这个男同志在注射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这个心脏啊弹起来能有几分钟啊，就是维持不到五分钟吧。你看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就这种情况啊，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办，维持的只有不到五分钟啊，我这边就喊其他那个大夫护士就得准备心脏除颤啊，得准备机器，完事找家属，你得告知病情啊啊，完了之后得让家属得有个准备，需要签字。紧接着我转身对身后的护士说啊，准备4支小牛血注射液，现在马上注射，这是我的经验。小牛血是小牛体内的血液通过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在临床上主要就治疗脑病，治疗缺血性的脑血栓呢，也就是脑中风。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也是因为脑部缺血造成的，所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缺血性脑梗，脑部缺血了，所以脑组织坏死，所以脑梗塞了，压迫脑部神经导致人半身不遂。那这小牛血是给脑袋补血的啊，给脑袋补氧补血的。我们总说氧气氧气，其实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是直接补不了氧的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吸的这个氧它进不了你的心脏，也进不了你的脑袋。记住，心脏和脑袋里边只有血液，所以补血就等于说啥呢，给你补氧补血。因为氧都是在血液里边的，它是跟红细胞相结合的，也就是说红细胞它就相当于船，那它会拉上每一个氧在血液当中运行，所以这叫什么呢，叫血氧。医院现在有一项心脑检查叫看

吸氧的目的是啥呀？不是说给你心脏增加氧气，也不是说给你氧气，这是给我们的血液增加氧气啊，增加我们身体的血氧含量。所以为啥你喝完这鹿心粉你心脏舒服得劲儿，脑袋舒服啊？因为鹿心以血入药，血中的血氧含量特别足，尤其梅花鹿心脏里的这管血是咱们人心脏血液当中血氧含量的2000倍以上。所以你看梅花鹿哪有休息的时候，走路都是跳着走的。所以你喝上这鹿心粉，它梅花鹿鹿心入药，自带鹿心血，所以以血入药，这血流到你心脏，流到你脑袋，你心脑血液里边的氧更多，你心脏会更舒服，脑袋会更舒服。但当时我们没有鹿心粉呢，所以怎么办？就只能注射小牛血。我在给病人注射吗啡肾上腺素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小牛血了。说实话，已经想的做的尽善尽美了，但没想到病人注射完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没有起色，而且血压持续走低，这就很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得准备除颤机器了，这个时候就得跟家属交代情况了。我就问这病人家属，我说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这女同志看着我说，大夫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说着话就跪下了。我说你赶紧起来啊，起来啊！我说我作为大夫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但是我问你，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显然这个时候这女

个什么情况，我们正在全力的抢救。我说请你相信我。这时候女同志就有点站不住了，完了之后我赶紧叫上护士把这女同志扶住，扶到一边那椅子上坐着歇一会儿。我说我跟你交代一下里边的情况，我就把她爱人情况跟她说了。这时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爱人有没有心脏病史，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爱人心脏平时怎么样你不知道啊，那你这做妻子的啊，你们之间怎么情况啊？这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知道为啥不？就是说你看这个时候你哭天抹泪的了，好像对你这个爱人呢，对你老伴儿多么关心多么上心的，但是他有没有病你不知道，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光让我们抢救啊，救救他呀，救救他呀，是不是？我们得知道他的确切信息呀，是吧？你老伴儿你爱人啊，那一辈子的伴侣身体行不行，好不好，哪有毛病，一问三不知。那你这两口子

家那边去解决，你找我也不会帮助你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这事就拉倒，你有病有病你自己看病去，就像是陌生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似的。说实话最看不上就是这样的男人，没有担当，你知道吗？

转身往屋里走。你看我生气是生气，说他是说他，但是我还得帮啊，对吧？我得拼尽全力呀、啊。抢救心梗其实是最累的，几个人忙活，心脏出颤之后不行，还得心肺按压，就这一个大夫，顶多按压两分钟就没劲了，然后换下一个大夫，最后这病人抢救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呢还是没抢救过来。当我从急诊出来的时候，那浑身都湿透了，头发上啊都往下滴的汗珠子，那头发就像是用水洗过没擦似的，都往下滴的汗珠子，讲话了，那袜子鞋里边都是汗水，你说怎么那么严重。那你看当时那种环境，你得抢救完了之后还得赶紧的去做一些什么呢，心肺复苏，所以说整个身上的汗啊就顺着那个裤腿子往下淌，那袜子都透了。所以当大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面对患者的家属，尽力了但又无能为力。心脏病就是这样，脑血管病就这样，不是说每一个人送到医院完了之后大夫都能给你抢救回来啊，甚至有绝大多数的是抢救不回来的。病人老伴看着我眼睛里边全是泪水，最后说了一句，谢谢你大夫，我说你进去看看吧。最后我听其他大夫说的，说这女同志问这护士有没有木梳啊，想给老伴梳梳头，又拿着那个手绢给老伴擦擦脸。就我突然感觉到这女同志也不像刚才我想的那样，不就这事啊过去一个多月了吗？一个月多月之后，那我又在急诊门口碰到这女同志了。再看见她的时候呢，我就很诧异，这时候女同志就说，说杨大夫啊，我给你添麻烦了，我有个问题啊，你说急性心梗突发之前是不是一般心脏都疼啊？我也问了很多人，一般心脏病突发前一段时间几天呢、啊、几个礼拜呀、啊、几个月之前呢、啊、这心脏啊都会感觉到不舒服，是这样吗？这件事啊就像一个结一样困扰着我，因为这几个月啊我始终没有发现老伴心脏有疼的表现，如果有我肯定会留意的，但我老伴没有这种表现呢、啊、这一个月我一直很自责，多好啊。

呢？为啥总得活血呢？因为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可能会问了，那为啥不给心脏补血呢？第一，西医前些年没有这药。第二，中药所谓的补血也有很多都是打着补气补血的旗号，补气补血你是不是得吸收啊？现在病人老人啊，有多少吸收好的，吸收率甚至都不足 30%。 你等这些药到你心脑，心脑还有保护屏障，甚至说最终连 10% 都到不了心脑。所以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压根就不行。最近几年有小牛血了，可以补血，但这血太贵了，一针就好几百，一次需要两针以上，你得连续用上一个月才能有效，负担太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继续活血呗，继续溶栓，其实是治标不治本。但反过来，就像你说的，我老伴心脏病最近几个月啥表现都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只是你观察不到。那或者你老伴儿之前呢就有这个心脏病，只是一直没跟你说罢了。另外，夏天心脏不舒服的人表现不是很明显，但是不明显不代表心脏没事。为啥一上秋一入冬心脑犯病啊？不是说秋冬咋地，其实夏天你心脏也不舒服，只是表现不明显。但就像我说的，不明显不代表着心脏没事，不代表着脑袋没事。另外，就心梗前

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因为这是药，而且专治你心脏病，专治你脑血管病，专治你的风湿骨病，专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鹿心粉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用。我说了啥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因为不可能总给你杀鹿啊，谁能总杀鹿啊，对不对？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或者几年才能有这么一次。梅花鹿繁殖，比如说今年多了，那咱们说卖鹿茸多好啊，为啥？鹿茸年年长啊，年年都有啊，对吧？你把那鹿保护好，它年年都有鹿茸，是不是？你把这梅花鹿鹿心取下来，那梅花鹿都没了，它还哪来的鹿茸啊，对不对？它不像其他的中草药，你比如说人参啊，这年年都有，三七啊年年都有，枸杞啊黄芪啊一年一茬嘛，年年都有，有的甚至一年都好几茬。但是你像鹿心粉这药一年也就那么一次，你像参白里边的龙骨这药，我讲话了，用一块少一块，就这药用一盒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你用了就没了，为啥国家限制你用啊？这龙骨这是化石啊，这是历史见证，你都入药了能行吗？

文轩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都费劲，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啊，关个门啊，哎呦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但自打吃上参柏，他讲话我喝了能有两天，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怎么的，就像有个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这个血管一样，太好了，是睡觉也好，是心脏也安稳。他讲话这几天呢，我这心脏啊就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讲话以前没有劲儿啊，包饺子就捏那个饺子都没有劲儿，这心脏好了，给老伴儿包的那个海肠饺子，给老伴儿吃的都吃哭了，告诉我太香了，好多年没吃过了。所以他讲话，大林老师啊，没病太幸福了。所以参柏这药到今天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那么咱们这一次又遇到了鹿心粉这药，可以说算是强强联合，可以说更好更快更有效让你好病。正常来讲，你无论在哪，你是在医院还是在哪，那都是一份钱一份药，不可能说你花一份钱完事就啥都不管你要了啊，还多给你药，那是不可能的。医院一份钱就一份药。但是我总说啥呀，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尤其这两年孩子就业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你说咱们当老人的能不操心，能不惦记吗？能不搭点吗？但有一点你得想明白呀，越是现在这样，咱们这个身体就越是不能出事，对不对？最起码你能帮衬帮衬，你帮衬不了呢，你别添乱，对吧？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说儿子儿媳妇全下岗了啊，他说我和老伴啊没啥能力，大钱没有，就靠这月月退休金，所以我们老两口别有啥大毛病，这就等于帮衬他们了，活一天帮一天，对不对？给开火呀，给做饭呢。所以我跟老伴都说了，我说咱俩一定得好好的帮孩子几年，是不是？把孩子困难这几年呢给他渡过去，咱这孩子他不可能一直这样吧，对不？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吧？那咱们刚结婚那时候不也挺困难吗？啊，那不也熬过来了吗？所以咱俩这身体一定得好好的啊，帮孩子把这困难给他渡过去。但前提是啥呀？咱得有个好身体啊，身体行啊你能渡过去，你身体不行呢，讲话了，你这不泥菩萨过河，你自身难保啊，你自己照顾自己都费劲，你怎么帮啊？你拿什么帮啊？你瘫痪了，你成天连床都起不来，路都走不了，你拿什么帮？所以到啥时候打铁还需自身硬，是这个理儿不？所以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啊，怎么难呢我就不讲了，我就跟大伙说，鹿心粉这药虽然贵，但咱们这次依然是一份钱。

森柏苏星颗粒的这个知识产权给卖出去了。一开始我让小辉帮我，人家就不搭理我，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后来我说我把知识产权另一半卖出去了，他激动了，他讲话呢，你卖别人，你不如卖给我呢。就这么的拿着这个钱给大伙换的鹿心粉这药。正常鹿心粉这药一大盒30天用量啊，这一大盒市场价在1500块钱。所以这一份钱两份药鹿心粉就这一次。而且我再跟大伙确定一个事儿，今天是10月8号，你等再过两个月，森柏这药医院划齐，就统一749块钱一盒，现在还是原价。所以现在呀，咱备上点还是合适的，吃呗，少上几次医院，啥都省出来了，少出一次意外，啥都省出来了。这一次6盒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滤心粉，12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滤心粉，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滤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啊。比如说和老伴一起用啊，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一直用，这整个秋冬今年下半年包括明年一整年你都是平安度过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在强心，在补血活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还能危险吗？就不会了。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这就是一送一啊。为啥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啊，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别错过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次活动合适吗？合适吗？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500多，平均一颗就100块钱，这一盒30瓶你算吧，市面1500块钱，你正常花钱正常买买得起吗？这次是通过咱们森柏舒心颗粒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你自己算啊，一份钱两份药，你说合适不？鹿心粉就这么多，一共就给咱5000盒，所以送完即止。你记住，6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森柏舒心颗粒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多好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今年秋冬正好平安度过，保你平平安安的。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全和比啥都强。那鹿心粉你用上，赶上这个季节，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这个秋冬24小时保护你，每天在为你强心，为你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所以你自己合计，你试用的时候，那么这个效果你自己合计。就像我说的，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啊，就5000盒，而且还不是总有，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只有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咱们此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明天早上8点咱们就可以报名了，明天早上8点咱们统一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 400-612

0: 感谢大使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深百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4: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4: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比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3: 哎，跟您说了，这回那个吃药不花钱了，还赠送。
4: 哎，对，是咱的鹿心粉，你不用单独花钱了，啊，可以免费的在咱们深百舒心颗粒的购买下赠送给你了。
3: 哎，就是这个鹿心粉呢，给我们申请来活动了，能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就赠送，这样的活动多搞点儿。就是一份钱得到两样药，这样是最实在的，
4: 对呗。
3: 我们吧都是普普通通这个老百姓，
4: 对，
3: 你说要花这一份钱吃鹿心粉，再花这一份钱呢就真是承担不起了。
4: 嗯，的确是这事。
3: 关键这回我就听有政策了，也合适，买20盒咱那个深百舒心颗粒还送20盒鹿心粉，
4: 对呀、
3: 啊，那不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吗？对不？
4: 是。
3: 这20盒鹿心粉呐，我自己买，估计都得上万了。
4: 那可不是咋的。
3: 对呀、啊，你说你这一下子给我省了不少钱。
4: 嗯。
3: 大林老师，这个我能买上吧？你先给我登记上20盒的。
4: 你是这样的，咱们要想登记呀、啊，是在明天早上8点报名，因为这个时候呢，咱们系统就打开了。因为咱们这次鹿心粉的数量特别少，

0: 完了。
1: 嗯。
0: 刚开始吧，不是那么严重。
1: 对。
0: 就是眼睛吧，看不清。
1: 啊。
0: 当时吧，也没什么感觉。
1: 嗯。
0: 现在呀，就这并发症，我跟你说老多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现在血糖啊，控制的不行。
1: 嗯。
0: 降糖药、胰岛素联合用。胰岛素打的就是那个诺和龙。哎呀，早上啊，20个单位。
1: 嗯。
0: 晚上就是16个了。
1: 啊。
0: 这个

0: 性了。然后我这上医院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混浊。哎呀，一整啊，就是这个眼眶子疼，
1: 嗯，
0: 胀乎乎的疼，然后呢，他小腿就不一个色儿，就像伸了一个肚子的。
1: 啊，
0: 我这身体吧也是特别的虚，
1: 嗯，
0: 一动就一身汗，
1: 嗯，
0: 而且人家说啥呢？说我是更年期，
1: 嗯、
0: 你说我这都63了、
1: 嗯，
0: 那也不可能更年期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觉这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
1: 没错，
0: 但是那个自从我喝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以后吧，
1: 嗯，
0: 我就搞得我这个身体和之前就有不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就是我这个汗呢，我觉得出的不是那么多了，
1: 嗯，
0: 还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完了刚开始用吧，我这个眼睛我觉得眼屎多，
1: 嗯，
0: 但洗完之后呢。哎，还行，这眼睛还挺舒服，这个眼眶的疼呢也减轻了。
1: 啊，
0: 等我用森柏这个用到4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脚就有劲儿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有点劲儿不说，这个血压血糖啊也都有所下降，血压能控制在这个140-170多这样。
1: 那还行，挺好。
0: 降压药呢也开始减量了。
1: 哎呦，
0: 对，你看控制的下来了，那我就不多吃了那个降压药。
1: 嗯。
0: 然后血糖呢，餐前能在这个7左右。
1: 嗯。
0: 有几回还在7以内了。
1: 那好。
0: 餐后也不超过10了。
1: 嗯。
0: 哎呀，我这都挺高兴了。
1: 那值得高兴啊。
0: 对呀、啊，尤其是最近一个星期，我再配合上这个鹿心粉。
1: 嗯，
0: 像有20来分钟，我这眼眶子这太阳穴这块就能感觉到有点热乎了。
1: 嗯，
0: 啊，这种热乎吧，就是慢慢的往脑顶蔓延。
1: 啊，
0: 等这个劲儿过去以后啊，
1: 怎么的？
0: 这脑袋是又舒服又觉得这个清亮。
1: 嗯，
0: 完了这眼眶子呢，它也不疼了。
1: 嗯，
0: 眼睛看东西吧，我还觉得都亮堂不少。
1: 是、嗯、
0: 就这6天的这鹿心粉吃完了、
1: 嗯、
0: 我发现我这脚吧不凉了，完了这个脚面上的这个颜色呢、
1: 嗯、
0: 也变浅了一点，
1: 嗯，
0: 还有我这个眼睛视力吧有所提高、
1: 嗯、
0: 就我坐床上看我家墙上那个钟，
1: 嗯，
0: 以前我都看不清，今早上起来哎我就能瞅见了，
1: 嗯，
0: 我就叫我老头子，我说都6点了，你咋还不起来呀？
1: 嗯，
0: 你说这鹿心粉效果是真是不错呀。
1: 嗯，
0: 我这2天吧，这胰岛素一天我就打20个单位了。
1: 啊，
0: 那也挺稳定的，
1: 减下去10多个单位。
0: 对对，
1: 嗯，
0: 这大林老师吧，你看咱们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得坚持吃啊，所以这回我要多订点儿，
1: 多订点儿。
0: 那你早上吧。
1: 嗯，
0: 我一定把这个闹钟定好，我不能错过这时间。
1: 好好好，首先第一呀、啊、你像咱说糖尿病本身它就是瘀，就是我们脾胃瘀阻了，所以咱们对糖的这个吸收转化代谢功能差，形成了我们的血糖高。那么紧接着血糖一高呢，它就形成了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因为它血液粘稠嘛。啊、
0: 嗯，
1: 那么咱们眼底啊，可能有一些小的血管有淤堵，所以说眼睛才会出现胀疼啊。包括我们说眼部的血液循环差，出现了我们糖尿病眼病，还有糖尿病足，就是咱舒心颗粒呢，它有化瘀的作用。你像我们这个牡蛎花肾脏的。

0: 干什么？快速的使我们得到康复的效果，挺好的，咱们应该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1: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大林老师啊，
0: 嗯，
1: 主要是这回活动啊，太合适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大林老师的名额啊，一定你给我登记上，我叫王梅
0: 啊，
1: 你给我登记上20盒的啊，大林老师。
0: 咱们这边呢，就是明天早上8点你去打电话，往我这边呢也跟学生说一声啊。这样咱们做个双保险，保证你能够拿到药物啊，咱们把生的病好好治一治，好吧？
1: 嗯，好。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哎，有问题是咱再联系。好，再见。嗯，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深百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3: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

做一个对患者知冷知热的人。而反过来，现在的大夫太冷漠了。现在有多少大夫是热情的？有多少大夫是脸上有笑模样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蔼可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颜悦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嘘寒问暖的？现在很多大夫看你穿的一般，就多一句话都不爱跟你说。其实很多大夫都忘了，你当大夫的，你对病人

那叫心电除颤仪。第三步啊，就是准备这种什么呢？强心针，就是吗啡啊、肾上腺素啊，哎，得准备注射。这一会儿功夫，心电图出来了。我们都见过那心电图，一个小箭头一个小箭头的，对吧？哎，波浪纹是不是？正常啊，它都是朝上的。那么当出现心肌缺血、出现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时候，有的那个箭头就朝下了，有的箭头与箭头之间的距离就比较远了，这叫 ST 段下移，这都说明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心律不齐，会带来房颤早搏，会带来心动过速啊，会带来急性的心绞痛啊，甚至会突发心梗、心衰甚至猝死。这个男同志心电图一出来，小箭头都是朝下的，一看就是什么呢？心梗啊，突发心梗了，急性心梗，严重的心肌缺血。正常来讲，当心脏严重缺血在三分钟以上的时候，人的这个心脏就这块肌肉就出现损伤了，这就是啥呀？心肌损伤。正常来讲，一个人他的心脏是100%正常工作的，那么当你出现心肌损伤之后，你心脏跟过去相比，跟好的时候相比，你那个心脏可能只有 70% 是工作的啊，有的说 50% 工作，甚至有的 30% 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人会出现什么呢？憋闷呐、慌、心慌啊，包括出汗啊，有的是什么呢？房颤、那、早搏、偷停、哎、心绞痛、严重的突发心梗。所以这个女同事一看这心电图啊，这心脏都快没血了，怎么办？马上呢就是吗啡、肾上腺素赶紧注射。说这吗啡是干啥的？是止疼的啊。肾上腺素是干啥的？是强心的啊，它是属于强心剂，打上之后啊，心脏就能立马的跳起来啊。如果说打上之后跳不起来怎么办？那就得上除颤仪了，那通过这种电流刺激心脏，看看能不能把心脏给弹起来。那这个男同志在注射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这个心脏啊弹起来能有几分钟啊，就是维持不到五分钟吧。你看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就这种情况啊，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办，维持的只有不到五分钟啊。我这边就喊其他那个大夫护士就得准备心脏除颤啊，得准备机器，完事找家属，你得告知病情啊啊，完了之后得让家属得有个准备，需要签字。紧接着我转身对身后的护士说啊，准备4支小牛血注射液，现在马上注射。这是我的经验，小牛血是小牛体内的血液通过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在临床上主要就治疗脑病，治疗缺血性的脑血栓呢，也就是脑中风。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也是因为脑部缺血造成的，所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缺血性脑梗。脑部缺血了，所以脑组织坏死，所以脑梗塞了，压迫脑部神经导致人半身不遂。那这小牛血是给脑袋补血的啊，给脑袋补氧补血的。我们总说氧气氧气，其实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是直接补不了氧的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吸的这个氧它进不了你的心脏，也进不了你的脑袋。记住，心脏和脑袋里边只有血液，所以补血就等于说啥呢？给你补氧补血。因为氧都是在血液里边的，它是跟红细胞相结合的，也就是说红细胞它就相当于船，那它会拉上每一个氧在血液当中运行，所以这叫什么呢？叫血氧。医院现在有一项心脑检查叫看心脏的血氧饱和度，看的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这个氧气足不足。所以你看心脏也好脑病也好，抢救一般都需要吸氧，吸氧的目的是啥呀？

你家那边有啥事儿呢？你也别跟我说，我也不会帮助你，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这事儿就拉倒。你有病，有病你自己看病去，就像是陌生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似的。说实话，最看不上结婚在一起了，你分那么清干啥呀？你要分那么清，你为啥要结婚呢？你说你自己过多好啊？你说你心里只有自己，你结什么婚？什么叫家庭？什么叫老伴儿？不就是说有个灾，有个病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相互的关心、相互的关照吗？不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吗？所以夫妻叫筷子，相互的，你关心我一点，我关心你一点，俩人相互的，对吧？那孩子都有长大的时候，你指望不上。你看100个里边有几个说能指望上孩子的？没几个，更多的都是老伴儿。所以夫妻之间呢，都是相互扶持过日子，但首先你得关心呐。你像我这一问，啊，我说你老伴儿有没有心脏病病史啊？这女同志不知道，你说那我能不生气吗？我说你也太不关心你老伴儿了。这个时候我刚要张嘴说什么，急诊里边就喊我说：“杨大夫，病人快不行了，快，杨大夫！”啊，这时候呢，我就赶紧转身往屋里走。你看我生气是生气，说他是说他，但是我还得帮啊，对吧？我得拼尽全力呀、啊。抢救心梗其实是最累的，几个人忙活，心脏出颤之后不行，还得心肺按压，就这一个大夫，顶多按压2分钟就没劲了，然后换下一个大夫，最后这病人抢救了1个多小时，结果呢还是没抢救过来。当我从急诊出来的时候，那浑身都湿透了。头发上啊，都往下滴的汗珠子，那头发就像是用水洗过没擦似的，都往下滴的汗珠子。讲话了，那袜子、鞋里边都是汗水。你说怎么那么严重？那你看当时那种环境，你得抢救，完了之后还得赶紧的去做一些什么呢？心肺复苏。所以说，整个身上的汗啊，就顺着那个裤腿子往下淌，那袜子都透了。所以，当大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面对患者的家属，尽力了，但又无能为力。心脏病就是这样，脑血管病就这样，不是说每一个人送到医院完了之后，大夫都能给你抢救回来，啊，甚至有绝大多数的是抢救不回来的。病人老伴看着我，眼睛里边全是泪水，最后说了一句：“谢谢你，大夫。”我说：“你进去看看吧。”最后，我听其他大夫说的。说这女同志问这护士有没有木梳啊，想给老伴梳梳头，又拿着那个手绢给老伴擦擦脸。就我突然感觉到这女同志也不像刚才我想的那样。不就这事啊，过去1个多月了吗？1个多月之后，那我又在急诊门口碰到这女同志了。再看见她的时候呢，我就很诧异。这时候，女同志就说：“说杨大夫啊，我给你添麻烦了，我有个问题啊，你说急性心梗突发之前，是不是一般心脏都疼啊？我也问了很多人，一般心脏病突发前一段时间，几天呢、几个礼拜呀、几个月之前呢，这心脏啊都会感觉到不舒服，是这样吗？这件事啊，就像一个结一样困扰着我，因为这几个月。”啊，我始终没有发现老伴儿心脏有疼的表现，如果有，我肯定会留意的。但我老伴儿没有这种表现呢。这一个月我一直很自责，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老伴儿的问题呢？如果发现早了，我会不会早一点防范呢？如果发

不足30%，你等级要到你心脑，心脑还有保护屏障，甚至说最终连10%都到不了心脑，所以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压根就不行。最近几年有小牛血了，可以补血，但这血太贵了，一针就好几百，一次需要2针以上，你得连续用上一个月才能有效，负担太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继续活血呗，继续溶栓，其实是治标不治本。但反过来，就像你说的，我老伴心脏病最近几个月啥表现都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只是你观察不到。那或者你老伴之前呢就有这个心脏病，只是一直没跟你说罢了。另外，夏天心脏不舒服的人表现不是很明显，但是不明显不代表心脏没事。为啥一上秋一入冬心脑犯病啊？不是说秋冬咋地，其实夏天你心脏也不舒服，只是表现不明显。但就像我说的，不明显不代表着心脏没事，不代表着脑袋没事。另外，就心梗前出现心绞痛也好，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表现都一样的。你像糖尿病患者表肘尖疼，有的是在肩膀头上疼啊，有的是后背疼，有的是脖子疼，有的是下肘尖疼，有的是在肩膀头上疼啊，有的是后背疼，有的是脖子疼，有的是下巴壳疼，还有的牙疼，有的表现为胃疼。我这一说胃疼，这女同志哎呀一声，我说怎么的了？她说我老伴儿就总说胃疼，妈就总吃胃药，其实是心绞痛。哎呦，说完这女同志就哭了。那说老伴儿啊，我对不起你啊，老伴儿啊，我对你关心不够。后来这女同志就跟我说，她老伴是大庆退休的，那些年一直在大庆两地分居，这退了休才回来，老两口才团聚啊，这辈子老伴不容易，对自己舍不得，啥事儿都考虑他们娘几个，这老了没怎么在一起呢，老伴就走了啊。这女同志就说，下个月就到老伴生日了，这没过上这人走了啊。女同志就说，我这老伴啊，他爱吃烤地瓜啊，我走遍了哈尔滨的几个大街，没几个卖烤地瓜的呀，我看见了我就会买，我会买很多，然后回到家看着老伴的相片说，老伴啊，我给你买烤地瓜了，年轻的时候你总要，但我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我没跟老伴说过一句我爱你，打电话从来都没说过，我后悔了，我后悔我这辈子没说过，如果老伴活着，我现在愿意天天说，我后悔了啊。说着呢，这女同志又哭了，完我又安慰了几句，这女同志就说，我天天哭，我太想我老伴了，谢谢你杨大夫，谢谢你救我老伴，谢谢你解开了我心中的结。完事呢扭头就走了。我看着这女同志的背影，我眼圈也红了，也伤感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别把爱藏得太深，爱要说出来。那么我也想说，别把病治得太晚，要趁早。你不能说我这边抢救呢，那边啊你问我有没有好药，你不能说我这边正抢救着呢，完你那边就问我说有没有鹿心粉这药，你之前干啥呢，你之前干啥去了，你得早喝呀，提前准备呀。你不能说我心绞痛的时候我再喝，我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再喝，晚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我想对你说，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因为这是药，而且专治你心脏病，专治你脑血管病，专治你的风湿骨病，专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鹿心粉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用。

我说了，啥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因为不可能总给你杀鹿啊，谁能总杀鹿啊？对不对？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或者几年才能有这么一次。梅花鹿繁殖，比如说今年多了，那咱们说卖鹿茸多好啊？为啥？鹿茸年年长啊，年年都有啊，对吧？你把那鹿保护好，它年年都有鹿茸，是不是？你把这梅花鹿鹿心取下来，那梅花鹿都没了，它还哪来的鹿茸啊？对不对？它不像其他的中草药，你比如说人参呐，这年年都有；三七呀，年年都有；枸杞呀、黄芪呀，一年一茬嘛，年年都有，有的甚至一年都好几茬。但是你像鹿心粉这药，一年也就那么一次。你像参柏里边的龙骨这药，我讲话了，用一块少一块。就这药用一盒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你用了就没了。为啥国家限制你用啊？就龙骨这是化石啊，这是历史见证，你都入药了能行吗？但效果你说好不好？那就是好啊，化瘀就是好啊。我一直说一句话，我说四生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那是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出现肿块，淤堵在子宫啊，子宫肌瘤、子宫肿块，淤堵在乳房出现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什么？皮下囊肿，对吧？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椎病、腰托啊，淤堵在咱们这臀部啊，坐骨。

神经痛，淤堵在末梢不遂。所以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你才能好病。你看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今年74岁，也是一位冠心病患者，他就比较重啊，冠心病的同时还合并了心衰，平时心绞痛一犯，走几步都走不了，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就像有人掐他脖子似的，大汗淋漓啊，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上医院大夫讲话了，你这得支架，本身自己这块呢还没劳保，那你手术你就得把房子卖了，关键是房子卖了啊，你住哪儿啊？你说房子卖完了之后我到医院，我手术我就住医院，那也不行啊，不是那个事儿啊，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吃药吧，就吃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硝酸离子片啊，几乎就天天吃啊，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心梗合并心衰，讲话了下地溜达都费劲，就这么一个情况。用上三百这药之后，就连续喝了3天啊，3天下来心脏热乎了，手脚感到热乎了，感觉这个心脏啊非常舒服。他讲话了，这前胸后背从来没有感觉热乎过啊，心脏感觉到安稳，睡觉逐渐逐渐渐好，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尤其身上明显感觉有劲儿了。他讲话了，森柏这药太好了。你包括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去年突发心梗的，夜晚突发心绞痛，心脏蹦蹦的啊，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孩子看到了之后，赶紧把那速效救心丸给拿出15粒，赶紧给吃上了。吃完之后没缓解呀，又打了120，到医院就诊断为急性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那时候还可以，你在医院你总得打针吃药啊，等出院就不行了，因为你出院之后你家里就不打针了，对不对？依然还是心绞痛，所以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诊所开始打吊针，但还是不顶事，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都费劲，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啊，都得老伴伺候着，电话响啊，打个雷呀、啊关个门啊，哎呦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但自打吃上森柏，他讲话我喝了能有2天，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怎么的，就像有个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这个血管一样，太好了，是睡觉也好，是心脏也安稳。他讲话这几天呢，我这心脏啊就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讲话以前没有劲儿啊，包饺子就捏那个饺子都没有劲儿，这心脏好了，给老伴儿包的那个海肠饺子，给老伴儿吃的都吃哭了，告诉我太香了，好多年没吃过了。所以他讲话，大林老师啊，没病太幸福了。所以森柏这药到今天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那么咱们这一次又遇到了陆

好病。正常来讲，你无论在哪，你是在医院还是在哪，那都是一份钱一份药，不可能说你花一份钱完事就啥都不管你要了啊，还多给你药，那是不可能的。医院一份钱就一份药。但是我总说啥呀，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说咱们当老人的能不操心，能不惦记吗？能不搭点吗？但有一点你得想明白呀，越是现在这样，咱们这个身体就越是不能出事，对不对？最起码你能帮衬帮衬，你帮衬不了呢，你别添乱，对吧？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说儿子儿媳妇全下岗了，啊，她说我和老伴儿啊没啥能力，大钱没有，就靠这月月退休金，所以我们老两口别有啥大毛病，这就等于帮衬他们了，活一天帮一天，对不对？给开火呀，给做饭呢。

难给他渡过去。但前提是啥呀？咱得有个好身体啊，身体行啊，你能渡过去。你身体不行呢，讲话了，你这不泥菩萨过河，你自身难保啊，你自己照顾自己都费劲，你怎么帮啊？你瘫痪了，你成天连床都起不来，路都走不了，你拿什么帮？所以到啥时候，打铁还需自身硬，是这个理儿不？所以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啊，怎么难呢？我就不讲了，我就跟大伙说，鹿心粉这药虽然贵，但咱们这次依然是一份钱两份药，啊，你看前两天咱们不有很多老伙伴说这个事儿吗？是不是？能不能一份钱两份药呢？你这样的话，馆长他有一份是不花钱。

十月八号，你等再过两个月，深买的药以医院划齐，就统一749块钱一盒，现在还是原价，所以现在呀，咱备上点还是合适的，吃呗，少上几次医院，啥都省出来了，少出一次意外，啥都省出来了。这一次，六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滤芯粉，12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

12盒森柏树英颗粒免费送9大盒九个月用量的滤芯粉，20盒森柏树英颗粒免费滤芯粉，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啊。比如说和老伴一起用啊，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一直用，这整个秋冬今年下半年包括明年一整年你都是平安度过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在强心，在补血活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还能危险吗？就不会了。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20盒森柏树英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这就是一送一啊。为啥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啊，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别错过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次活动合适吗？合适吗？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500多，平均人正常买得起吗？这次是通过咱们森柏树精颗粒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你自己算啊，一份钱两份药，你说合适不？鹿心粉就这么多，一共就给咱5000盒，所以送完即止，你记住，6盒森柏树精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滤芯粉，12盒森柏树精颗粒送9盒，九个月用量的滤芯粉，多好啊！20盒森柏树精颗粒免费赠送20盒滤芯粉，相当于一送一。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今年秋冬正好平安度过，保你平平安安的。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全和比啥都强，那鹿心粉你用上赶上这个季节，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

0: 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所以你自己合计，你试用的时候，那么这个效果你自己合计。就像我说的，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啊，就5000盒，而且还不是总有，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只有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咱们此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明天早上8点咱们就可以报名了，明天早上8点咱们统一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12-5799 400-612-5799，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深百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9盒。

0: 3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您好啊。
2: 你好。
1: 哎，跟您说了，这回那个吃药不花钱了，还赠送。
2: 哎，对，是咱的鹿心粉，你不用单独花钱了啊，可以免费的在咱们深百舒心颗粒的购买下赠送给你了。
1: 哎，就是这个鹿心粉呢，给我们申请来活动了。
2: 说
1: 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就赠送，这样的活动多搞点儿，就是一份钱得到两样药，这样是最实在的，
2: 对呗。
1: 我们吧都是普普通通这个老百姓，
2: 对，
1: 你说要花这一份钱吃鹿心粉，再花这一份钱呢，就真是承担不起了。
2: 嗯，的确是这事。
1: 关键这回我就听有政策了，也合适。买20盒咱那个深百舒心颗粒，还送20盒鹿心粉，
2: 对呀、
1: 啊，那不就当于买一送一了吗？对不？
2: 是。
1: 这20盒鹿心粉呐，我自己买，估计都得上万了。
2: 那可不是咋的。
1: 对呀、啊，你说你这一下子给我省了不少钱。
2: 嗯。
1: 大林老师，这个我能买上吧？你先给我登记上20盒的。
2: 你是这样的。咱们要想登记呀、啊、是在明天早上8点报名，因为这个时候呢咱们系统就打开了，因为咱们这次鹿心粉的数量特别少，一共呢就给了5000盒，所以说呢咱们只能是统一报名啊。
1: 嗯，那我定好闹钟、我得把这时间定好了。
2: 嗯，
1: 我跟你说呀，我为啥这么着急定这个鹿心粉啊，这个药效果呀太好了。
2: 效果好。
1: 对，我这不也是糖尿病吗？
2: 嗯，
1: 说完了。
2: 嗯，
1: 刚开始吧不是那么严重，
2: 对，
1: 就是眼睛吧看不清
2: 啊、
1: 当时吧也没什么感觉。
2: 嗯，
1: 现在呀就这并发症我跟你说老多了。
2: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现在血糖啊控制的不行。
2: 嗯，
1: 降糖药胰岛素联合用，胰岛素打的就是那个诺和龙，哎呀早上啊、20个单位，
2: 嗯，
1: 晚上就是16个了
2: 啊。
1: 这个血糖能控制在餐前9左右，
2: 嗯，
1: 然后就13、14那样吧。
2: 嗯，还是略微高点啊。
1: 就关键就是我这血压吧、它也属于那个高危型的。
2: 那血压也高啊？
1: 对，你看，
2: 哎呦，
1: 总是180到190左右
2: 啊，
1: 有时候都能干到200去啊。
2: 那可不行，这个血压太高了。它的这个危险性可比那个血糖高要高很多啊。
1: 不咋的，关键我这个压差还大呢，还有这个问题。低压呢就是70多，还有时候68、69这样，你看你这差的太大了。大夫说动脉硬化了。我这眼睛吧也是模糊的不行，3米以外看不清了。然后我这上医院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混浊。哎呀，一整啊，就是这个眼眶子疼，
2: 嗯，
1: 胀乎乎的疼，然后我这脚这个色儿吧，这颜色也不对，脚面子和小腿就不一个色儿，就像深了一个肚子的，我这身体吧也是特别的虚，一动就一身汗，而且人家说啥呢？说我是更年期，你说我这都63了，那也不可能更年期了，所以我就感觉这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
2: 没错。
1: 但是那个自从我喝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身体和之前就有不一样了。首先就是我这个汗呢，我觉得出的不是那么多了。还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完了刚开始用吧，

0: 着眼眶子呢，它也不疼了。眼睛看东西吧，我还觉得都亮堂不少。
1: 是。
0: 就这六天的这鹿心粉吃完了，我发现我这脚吧不凉了，完了这个脚面上的这个颜色呢也变浅了一点。
1: 嗯。
0: 还有我这个眼睛视力吧有所提高。
1: 嗯。

0: 感觉出来身上有劲儿，感觉出来我们眼睛看东西清亮，脚底呢也不凉了，因为血液循环开了。所以你要把他俩结合在一起，他俩是强强的联合，整体来讲对咱们身上这些老病慢病，一是能够进行治疗，二一个能干什么，快速的使我们得到康复的效果，挺好的，咱们应该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1: 哎呀，是啊，我跟您说大林老师啊，
0: 嗯，
1: 主要是这回活动啊太合适了，所以这个大林老师的名额啊，一定你给我登记上，我叫王梅
0: 啊，
1: 你给我登记上20盒的啊，大林老师。
0: 咱们这边呢，就是明天早上8点你去打电话，往我这边呢也跟学生说一声啊，这样咱们做个双保险，保证你能够拿到药物啊，咱们把生的病好好治一治，好吧？
1: 嗯，好。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哎，有问题是咱再联系。好，再见。嗯。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深柏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3: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

0: 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

同志比我能大十多岁吧，看样子呢就是50多岁那样。这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有印象啊，虽然说我在急诊每一天都会遇见很多人，但有一些人呢的确是很难忘记的啊。事实上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一直就在急诊门口等着啊，等着我忙碌完离开的时候找我啊。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就我打量了这位头发蓬松一脸疲惫的女同志，脑袋里有点那么个印象。那个印象大约是在一个月之前，我记得她和那个时候相比啊，看着就瘦了很多，而且看她那个脸色显得特别憔悴啊。我说我有点印象啊，我说我想了一会儿啊，我说你是谁谁爱人吗？我说对对对，是我。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因为他爱人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所有同医院有关的手续都已经办理完毕了，所以对于他一大早上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有些意外，他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杨大夫啊，你看

这个男同志心电图一出来，小箭头都是朝下的，一看就是什么呢？心梗了，突发心梗了，急性心梗，严重的心肌缺血。正常来讲，当心脏严重缺血在三分钟以上的时候，人的这个心脏就这块肌肉就出现损伤了，这就是啥呀？心肌损伤。正常来讲，一个人他的心脏是百分之

所以这叫什么呢？叫血氧。医院现在有一项心脑检查，叫看心脏的血氧饱和度，看的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这个氧气足不足。所以你看，心脏也好，脑病也好，抢救一般都需要吸氧。吸氧的目的是啥呀？不是说给你心脏增加氧气，也不是说给你脑袋增加氧气，这是给我们的血液增加氧气啊，增加我们身体的血氧含量。所以为啥你喝完这鹿心粉你心脏舒服得劲儿，脑袋舒服啊？因为鹿心以血入药，血中的血氧含量特别足，尤其梅花鹿心脏里的这管血是咱们人心脏血液当中血氧含量的2000倍以上。所以你看梅花鹿哪有休息的时候，得走的。所以你喝上这鹿心粉，它梅花鹿鹿心入药，自带鹿心血，所以以血入药，这血流到你心脏，流到你脑袋，你心脑血液里边的氧更多，你心脏会更舒服，脑袋会更舒服。但当时我们没有鹿心粉呢，所以怎么办？就只能注射小牛血。我在给病人注射吗啡肾上腺素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小牛血了。说实话，已经想的做的尽善尽美了，但没想到病人注射完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没有起色，而且血压持续走低，这就很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得准备

你家那边有啥事儿呢？你也别跟我说，啊，你也不要来找我。有啥事儿呢？你们自己家那边去解决。你找我，我也不会帮助你，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这事儿就拉倒。你有病，有病你自己看病去，就像是陌生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似的。说实话，最看不上就是这样的男人，没有担当，你知道吗？都结婚在一起了，你分那么清干啥呀？你要分那么清，你为啥要结婚呢？你说你自己过多好啊？你说你心里只有自己，你结什么婚？什么叫家庭？什么叫老伴儿？不就是说有个灾、有个病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相互的关心、相互的关照吗？不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吗？所以夫妻叫筷子，相互的，你关心我一点，我关心你一点，俩人相互的。对吧？那孩子都有长大的时候，你指望不上。你看100个里边有几个说能指望上孩子的？没几个，更多的都是老伴儿。所以夫妻之间呐，都是相互扶持过日子。但首先你得关心呐。你像我这一问，我说你老伴儿有没有心脏病病史啊？这女同志不知道。你说那我能不生气吗？我说你也太不关心你老伴儿了。这个时候，我刚要张嘴说什么，急诊里边就喊我说：“杨大夫，病人快不行了，快，杨大夫！”啊，这时候呢，我就赶紧转身往屋里走。你看我生气是生气，说他是说他，但是我还得帮啊，对吧？我得拼尽全力呀。抢救心梗其实是最累的，几个人忙活，心脏出颤之后不行，还得心肺按压，就这一个大夫，顶多按压2分钟就没劲了。然后换下一个大夫，最后这病人抢救了1个多小时，结果呢还是没抢救过来。当我从急诊出来的时候，那浑身都湿透了，头发上都往下滴的汗珠子，那头发就像是用水洗过没擦似的，都往下滴的汗珠子。讲话了，那袜子、鞋里边都是汗水。你说怎么那么严重？那你看当时那种环境，你得抢救。完了之后还得赶紧的去做一些什么呢？心肺复苏，所以说整个身上的汗啊，就顺着那个裤腿子往下淌，那袜子都透了。所以当大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面对患者的家属，尽力了，但又无能为力。心脏病就是这样，脑血管病就这样，不是说每一个人送到医院，完了之后大夫都能给你抢救回来，啊，甚至。

突发心梗了，可能在那打麻将啊，打着打着突发心梗了，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睡着睡着突发心梗了。你就记住，人什么时候都容易突发心梗，但什么人最容易突发心梗呢？在临床上统计，冠心病人最容易突发心梗啊，冠心病患者。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四个字，心肌缺血。心肌缺血造成心脏供血不足，供血不够，所以心脏就会出现憋，出现闷，出现心慌，出现心悸，出现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出现心绞痛。因为当你这个心脏里边血液少的时候，血液流动的慢，这一慢不要紧，就容易突发心梗，就容易猝死。为啥你看心脏病人上秋或者入冬之后要打活血药啊？为啥很多老人啊年年一到上秋啊打活血药啊？因为活血呀，对吧，这一活血血液流动就快了，虽然说心脏依然缺血，但血液流动快了，你活一活它就比不活强啊。但为啥总打呢？为啥总得活血呢？因为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可能会问了，那为啥不给心脏补血呢？第一，西医前些年没有这药。第二，中药所谓的补血也有很多都是打着补气补血的旗号，补气补血你是不是得吸收啊？现在病人老人啊，有多少吸收好的，吸收率甚至都不足 30%。 你等这些药到你心脑，心脑还有保护屏障，甚至说最终连 10% 都到不了心脑，所以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压根就不行。最近几年有小牛血了可以补血，但这血太贵了，一针就好几百，一次需要两针以上，你得连续用上一个月才能有效，负担太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继续活血呗，继续溶栓，其实是治标不治本。但反过来，就像你说的，我老伴心脏病最近几个月啥表现都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只是你观察不到，那或者你老伴儿之前呢就有这个心脏病，只是一直没跟你说罢了。另外，夏天心脏不舒服的人表现不是很明显，但是不明显不代表心脏没事。为啥一上秋一入冬心脑犯病啊？不是说秋冬咋地，其实夏天你心脏也不舒服，只是表现不明显。但就像我说的，不明显不代表着心脏没事，不代表着脑袋没事。另外，就心梗前出现心绞痛也好，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表现都一样的。你像糖尿病患者表现他就不明显啊，还有的人心绞痛啊，不是心脏疼，有的是在肘尖疼，有的是在肩膀头上疼啊，有的是后背疼，有的是脖子疼，有的是下巴壳疼，还有的牙疼，有的表现为胃疼。我这一说胃疼，这女同志哎呀一声，我说怎么的了？她说我老伴儿就总说胃疼，妈就总吃胃药，其实是心绞痛。哎呦，说完这女同志就哭了。那说老伴儿啊，我对不起你啊，老伴儿啊，啊，我对你关心不够。后来这女同志就跟我说，她老伴是大庆退休的，那些年一直在大庆两地分居，这退了休才回来，老两口才团聚啊，这辈子老伴不容易，对自己舍不得，啥事都考虑他们娘几个，这老了没怎么在一起呢，老伴就走了啊。这女同志就说，下个月就到老伴生日了，这没过上这人走了啊。女同志就说，我这老伴儿啊他爱吃烤地瓜啊，我走遍了哈尔滨的几个大街，没几个卖烤地瓜的呀，我看见了我就会买，我会买很多，然后回到家看着老伴儿的相片说，老伴儿啊，我给你买烤地瓜了，年轻的时候你总要，但我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我没跟老伴儿说过一句我爱你，打电话从来都没说过，我后悔了，我后悔我这辈子没说过，如果老伴活着，我现在愿意天天

我后悔了。啊，说着呢，这女同志又哭了。完，我又安慰了几句，这女同志就说，我天天哭，我太想我老伴儿了。谢谢你杨大夫，谢谢你救我老伴儿，谢谢你解开了我心中的结。完事呢扭头就走了。我看着这女同志的背影，我眼圈也红了，也伤感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别把爱藏得太深，爱要说出来。那么我也想说，别把病治得太晚，要趁早。你不能说我这边抢救呢，那边啊你问我有没有好药，你不能说我这边正抢救着呢，完你那边就问我说有没有鹿心粉这药，你之前干啥呢，你之前干啥去了，你得早喝呀，提前准备呀。

之前干啥去了？你得早喝呀，提前准备呀。你不能说我心绞痛的时候我再喝，我心梗脑梗的时候我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我想对你说，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因为这是药，而且专治你心脏病，专治你脑血管病，专治你的风湿骨病，专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鹿心粉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

年才能有这么一次。梅花鹿繁殖，比如说今年多了，那咱们说卖鹿茸多好啊，为啥？鹿茸年年长啊，年年都有啊，对吧？你把那鹿保护好，它年年都有鹿茸，是不是？你把这梅花鹿鹿心取下来，那梅花鹿都没了，它还哪来的鹿茸啊？对不对？它不像其他的中草药，你比如说人参呐、啊，这年年都有，三七呀、啊，年年都有，枸杞呀、啊、黄芪呀、啊，一年一茬嘛，年年都有，有的甚至一年都好几茬。但是你像鹿心粉这药，一年也就那么一次。你像参白里边的龙骨这药，我讲话了，用一块少一块，就这药用一盒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你用了就没了。为啥国家限制你用啊？就龙骨这是化石啊，这是历史见证，你都入药了能行吗？但效果你说好不好？那就是好啊，化瘀就是好啊。我一直说一句话，我说四生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那是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出现肿块，淤堵在子宫啊，子宫肌瘤，子宫肿块，淤堵在乳房出现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什么？皮下囊肿，对吧？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椎病，腰托啊，淤堵在咱们的臀部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那就是形成了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你才能好病。你看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今年74岁，也是一位冠心病患者，他就比较重啊，冠心病的同时还合并了心衰，平时心绞痛一犯走几步都走不了，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就像有人掐他脖子似的，大汗淋漓啊，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上医院大夫讲话了，你这得支架，本身自己这块呢还没劳保，那你手术你就得把房子卖了，关键是房子卖了完、啊、你住哪儿啊？你说房子卖完了之后我到医院我手术我就住医院，那也不行啊，不是那个事儿啊，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吃药吧，就吃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硝酸离子片啊，几乎就天天吃啊，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心梗合并心衰，讲话了下地溜达都费劲，就这么一个情况。用上参白这药之后，就连续喝了3天啊，3天下来心脏热乎了，手脚感到热乎了，感觉这个心脏啊非常舒服。他讲话了，这前胸后背从来没有感觉热乎过啊，心脏感觉到安稳，睡觉逐渐逐渐见好，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尤其身上明显感觉有劲儿了。他讲话了，参白这药太好了。你包括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去年突发心梗的，夜晚突发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崩崩的啊，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孩子看到了之后赶紧把那速效救心丸给拿出15粒赶紧给吃上了，吃完之后没缓解呀，又打了120，到医院就诊断为急性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那时候还可以，你在医院你总得打针吃药啊，等出院就不行了，因为你出院之后你家里就不打针了，对不对？依然还是心绞痛，所以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诊所开始打吊针，但还是不顶事，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都费劲，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啊，都得老伴伺候着，电话响啊，打个雷呀、啊，啊，关个门啊，哎呦，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但自打吃上参白，他讲话，我喝了能有2天，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怎么的，就像有个筷子在里边帮我

通开了这个血管一样，太好了，是睡觉也好，是心脏炎，这几天呢，我这心脏啊，就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讲话，以前没有劲儿啊，包饺子就捏那个饺子都没有劲儿，这心脏好了，给老伴儿包的那个海肠饺子，给老伴儿吃的都吃哭了。告诉我太香了，好多年没吃过了。所以他讲话，大林老师啊，没病太幸福了。所以森柏这药到今天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那么咱们这一次又遇到了鹿心粉这药，可以说算是强强联合，可以说更好更快更有效让你好病。正常来讲，你无论在哪，你是在医院还是在哪，那都是一份钱一份药，不可能说你花一份钱完事就啥都不管你要了啊，还多给你药，那是不可能的。医院一份钱就一份药。但是我总说啥呀，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尤其这两年孩子就业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你说咱们当老人的能不操心，能不惦记吗？能不搭点吗？但有一点你得想明白呀，越是现在这样，咱们这个身体就越是不能出事，对不对？最起码你能帮衬帮衬，你帮衬不了呢，你别添乱，对吧？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说儿子儿媳妇全下岗了啊，她说我和老伴啊没啥能力，大钱没有，就靠这月月退休金，所以我们老两口别有啥大毛病，这就等于帮衬他们了，活一天帮一天，对不对？给开火呀，给做饭呢。所以我跟老伴都说了，我说咱俩一定得好好的帮孩子几年，是不是？把孩子困难这几年呢给他渡过去，咱这孩子他不可能一直这样吧，对不？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吧？那咱们刚结婚那时候不也挺困难吗？啊，那不也熬过来了吗？所以咱俩这身体一定得好好的啊，帮孩子把这困难给他渡过去。但前提是啥呀？咱得有个好身体啊，身体行啊你能渡过去，你身体不行呢，讲话了，你这不泥菩萨过河，你自身难保啊，你自己照顾自己都费劲，你怎么帮啊？你拿什么帮啊？你瘫痪了，你成天连床都起不来，路都走不了，你拿什么帮？所以到啥时候，打铁还需自身硬，是这个理儿不？所以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啊，怎么难呢我就不讲了。我就跟大伙说，鹿心粉这药虽然贵，但咱们这次依然是一份钱两份药啊。你看前两天咱们不有很多老伙伴说这个事儿吗？是不是？能不能一份钱两份药呢？你这样的话，馆长他有一份是不花钱的呀，而且就这样的老伙伴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提出这种要求的是占绝大多数的。所以这次鹿心粉这药依然不收大伙钱。比如说大林老师啊，那这鹿心粉咋来的呀？啊，你不收钱咋来的呀？怎么说呢，我把咱森柏的这个知识产权啊给出去了，说白了就是把森柏塑形颗粒的这个知识产权给卖出去了。一开始我让小辉帮我，人家就不搭理我，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后来我说我把知识产权另一半卖出去了，他激动了，他讲话呢，你卖别人你不如卖给我呢，就这么的拿着这个钱给大伙换的鹿心粉这药。正常鹿心粉这药一大盒30天用量啊，这一大盒市场价在1500块钱，所以这一份钱两份药，鹿心粉就这一次。

六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滤芯粉，12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九大盒九个月用量的滤芯粉，20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滤芯粉，相当于一送一。这盒啊，你和老伴儿从现在开始一直用，这整个秋冬今年下半年包括明年一整年你都是平安度过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在强心，在补血活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还能危险吗？就不会了。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

0: 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20盒，配送20盒鹿心粉，这就是一送一啊。为啥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啊，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别错过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次活动合适吗？合适吗？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500多，平均一颗就100块钱，这一盒30瓶你算吧，市面1500块钱，你正常花钱正常买买得起吗？这次是通过咱们深百舒心颗粒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你自己算啊，一份钱两份药，你说合适不？鹿心粉就这么多，一共就给咱5000盒，所以送完即止。你记住，6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深百舒心颗粒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多好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今年秋冬正好平安度过，保你平平安安的。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全和比啥都强。那鹿心粉你用上，赶上这个季节，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这个秋冬24小时保护你，每天在为你强心，为你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所以你自己合计，你试用的时候，那么这个效果你自己合计。就像我说的，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啊，就5000盒，而且还不是总有，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只有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他们高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明天早上8点咱们就可以报名了，明天早上8点咱们统一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深百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 虚。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
0: 10月9号到16号
4: 3盒鹿心粉，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哎，跟您说了，这回那个吃药不花钱了，还赠送。
0: 哎，对，是咱这鹿心粉，你不用单独花钱了啊，可以免费的在咱们深百舒心颗粒的购买下赠送给你了。
5: 哎，就是这个鹿心粉呢，给我们申请来活动了，说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就赠送，这样的活动多搞点儿，就是一份钱得到2样药，这样是最实在的，
0: 对呗？
5: 我们吧都是普普通通这个老百姓，
0: 对，
5: 你说要花这一份钱吃鹿心粉，再花这一份钱呢，就真是承担不起了。
0: 嗯，的确是这事。
5: 关键这回我就听有政策了，也合适，买20盒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还送20盒鹿心粉，
0: 对呀、
5: 那不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吗？对不？
0: 是。
5: 这20盒鹿心粉呢，我自己买，估计都得上万了，买上吧。你先给我登记上20盒的。
0: 你是这样的，咱们要想登记呀、是在明天早上8点。报名，因为这个时候呢咱们系统就打开了，因为咱们这次鹿心粉的数量特别少，一共呢就给了5000盒，所以说呢咱们只能是统一报名啊。
5: 那我定好闹钟、我得把这时间定好了。我跟你说呀，我为啥这么着急定这个鹿心粉啊，这个药效果呀太好了，
0: 效果好。
5: 对，我这不也是糖尿病吗？完了，刚开始吧不是那么严重，
0: 对，
5: 就是眼睛吧看不清
0: 啊，
5: 当时吧也没什么感觉。
0: 现
5: 在呀就这并发症我跟你说老多了。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现在血糖啊控制的不行，降糖药胰岛素联合用，胰岛素打的就是那个诺和龙，哎呀早上啊20个单位，晚上就是16个了
0: 啊。
5: 这个血糖能控制在餐前9左右，然后就13、14那样吧，
0: 还是略微高点儿啊。
5: 对，关键就是我这血压吧，它也属于那个高危型的。
0: 那血压也高啊？
5: 对，你看，
0: 哎呦，
5: 是180到190左右
0: 啊，
5: 有时候。

0: 儿都能干到200去啊。
1: 那可不行，这个血压太高了，它的这个危险性可比那个血糖高要高很多啊。
0: 不咋的，关键我这个压差还大呢，还有这个问题，低压呢就是70多，还有时候68、69这样，你看你这差的太大了。大夫说动脉硬化了。
1: 嗯。
0: 我这眼睛吧也是模糊的不行，3米外看不清了。然后我这上医院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混浊。哎呀，一整啊就是这个眼眶子疼，
1: 嗯，
0: 胀乎乎的疼。然后我这脚这个色儿吧，这颜色也不对，脚面子和小腿就不一个色儿，就像深了一个肚似的。我这身体吧也是特别的虚，一动就一身汗。而且人家说啥呢，说我是更年期，你说我这都63了，那也不可能更年期了。所以我就感觉这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
1: 没错。
0: 但是那个自从我喝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以后吧，我。

0: 搞得我这个身体和之前就有不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就是我这个汗呢，我觉得出的不是那么多了。
1: 嗯，
0: 还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完了刚开始用吧，我这个眼睛我觉得眼屎多。
1: 嗯，
0: 但洗完之后呢，哎，还行，这眼睛还挺舒服，这个眼眶的疼呢也减轻了。
1: 啊。
0: 等我用深买这个用到四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脚就有劲儿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有点劲儿不说，这个

0: 哎呦，
1: 对，你看，控制下来了，那我就不多吃了那个降压药。然后血糖呢，餐前能在这个七左右，有几回还在七以内了，
0: 那好，
1: 餐后也不超过十了。
0: 嗯，
1: 哎呀，我这都挺高兴了。
0: 那值得高兴啊，
1: 对呀，尤其是最近一个星期，我再配合上这个鹿心粉，像有20来分钟，我这眼眶子这太阳穴这块就能感觉到有点热乎了。啊，这种热乎吧，就是慢慢的往脑顶蔓延。等这个劲儿过去以后啊，
0: 怎么
1: 这
0: 呢？
1: 脑袋是又舒服又觉得这个清亮。完了，这眼眶子呢，它也不疼了。眼睛看东西吧，我还觉得都亮堂不少。
0: 是，
1: 就这6天的这鹿心粉吃完了，我发现我这脚吧不凉了。完了，这个脚面上的这个颜色呢也变浅了一点儿，还有我这个眼睛视力吧有所提高，就我坐床上看我家墙上那个钟，以前我都看不清，今早上起来哎我就能瞅见了，我就叫我老头子，我说都6点了你咋还不起来呀？你说这鹿心粉效果是真是不错呀。我这两天吧，这胰岛素一天我就打20个单位了，那也挺稳定的，也
0: 减
1: 没
0: 下去
1: 高。
0: 10多个单位，
1: 对对，这大林老师吧，你看咱们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得坚持吃啊。所以这回我要多定点儿。
0: 多
1: 这
0: 定
1: 明
0: 点
1: 早
0: 儿，
1: 上吧，我一定把这个闹钟定好，我不能错过这时间。
0: 好好好，首先第一呀，你像咱说糖尿病本身它就是瘀，就是我们脾胃瘀阻了，所以咱们对糖的这个吸收、转化、代谢功能差，形成了我们的血糖高。那么紧接着血糖一高呢，它就形成了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因为它血液粘稠嘛。那么咱们眼底呀，可能有一些小的血管有淤堵，所以说眼睛才会出现胀疼啊。包括我们说眼部的血液循环差，出现了我们糖尿病眼病，还有糖尿病足，就是咱们脚底板发凉。咱们用深百舒筋颗粒呢，它有化瘀的作用。你像我们这个牡蛎化肾脏的瘀，龙骨呢是化我们深度的瘀，而且中正安神，丹参是化心瘀，北沙参是化脑瘀。这个黄柏化我们全身血管的瘀，就帮助你把原来有淤堵的地方呢，哎，一点一点的给它散开了，这样我们血液就能循环开，血液循环开呢，我们糖它就能够得到一部分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能降下来，那么血液没那么粘稠了，血液流的速度快了，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也就降低了，血压也能下来，所以咱们用深柏舒筋颗粒它就有效。但是为什么加上了这个鹿心粉效果更好呢？因为本身呐，这个鹿心粉它是鹿心和梅花鹿心脏它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换句话来说，它是以血入药，以心入药，它能更好的去强心，更好的去活血，对吧？给你注入新鲜血液了，是吧？血液在我们周身它运行的旺盛了，所以呢，供血。比原来要充足，所以脚啊、脑袋呀、眼睛啊、心脏啊，它都有充足的供血了。而且相对来说，这血液呀，它含氧量足，所以咱们才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劲儿，感觉出来我们眼睛看东西清亮，脚底呢也不凉了，因为血液循环开了。所以你要把它俩结合在一起，它俩是强强的联合，整体来讲对咱们身上这些老病慢病，一是能够。进行治疗，二一个能干什么？快速的使我们得到康复的效果，挺好的。咱们应该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1: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大林老师啊，主要是这回活动啊，太合适了，所以这个大林老师的名额啊，一定你给我登记上，我叫王梅，你给我登记上20盒的啊，大林
0: 行，
1: 老
0: 咱们
1: 师。
0: 这边呢，就是明天早上8点你去打电话。往我这边呢，也跟学生说一声啊，这样咱们做个双保险，保证你能够拿到药物啊，咱们把生的病好好治一治，好吧？
1: 嗯，好。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哎，
1: 那
0: 有
1: 明
0: 问
1: 天
0: 题是
1: 再
0: 咱
1: 见。
0: 再。

0: 送九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参柏树新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参柏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1: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参柏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参柏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参柏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

0: 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

人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我这一辈子啊，病我没看够，要救的人，要帮的人没帮够，我这辈子攒了一些钱，我希望死后捐献给那些没有钱而又困难的病人。老人常说一句话，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大夫。老人说，大夫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当个好人，做一个对患者知冷知热的人。而反过来，现在的大夫太冷漠了，现在有多少大夫是热情的，有多少大夫是脸上有笑模样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蔼可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颜悦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嘘寒问暖的。现在很多大夫看你穿的一般，就多一句话都不爱跟你说。其实很多大夫都忘了，你当大夫的，你对病人好，病人知道，你为他着想，他知道。我给大伙讲一个我多少年前的事儿，啊，说这话能有24、25年前了。那个时候呢，我还在哈尔滨，这个门诊大夫啊，得轮流出急诊。我记得有一天，我下早班，急诊一般都是早上交接班。我换了衣服准备回家，这刚走出医院门口，一个女同志就给我拦住了。这女同志比我能大10多岁吧，看样子呢就是50多岁那样。这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有印象啊，虽然说我在急诊每一天都会遇见很多人，但有一些人呢的确是很难忘记的啊。事实上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一直就在急诊门口等着啊，等着我忙碌完离开的时候找我啊。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就我打量着这位头发蓬松一脸疲惫的女同志，脑袋里有点那么个印象。那个印象大约是在一个月之前，我记得她和那个时候相比啊，看着就瘦了很多，而且看她那个脸色显得特别憔悴啊。我说我有点印象啊，我说我想了一会儿啊，我说你是谁谁爱人吧？我说对对对，是我。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因为他爱人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所有同医院有关的手续都已办，他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杨大夫啊，你看，哎呦，我不太好意思啊，我打扰到你了，我有个问题不明白。

那如果说打上之后跳不起来怎么办？那就得上除颤仪了。那通过这种电流刺激心脏，看看能不能把心脏给弹起来。那这个男同志在注射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这个心脏啊弹起来能有几分钟啊？就是维持不到5分钟吧。你看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就这种情况啊，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办。维持的只有不到5分钟，啊，我这边就喊其他那个大夫、护士，就得准备心脏除颤，啊，得准备机器，完事找家属，你得告知病情啊，啊，完了之后得让家属得有个准备，需要签字。紧接着我转身对身后的护士说：“啊，准备4支小牛血注射液，现在马上注射。这是我的经验，小牛血是小牛体内的血液通过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在临床上，主要就治疗脑病，治疗缺血性的脑血栓呢，也就是脑中风。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也是因为脑部缺血造成。

说你赶紧起来啊，起来啊！我说我作为大夫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但是我问你，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显然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她就有些懵了，这时候女同志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我们现在啊都在全力的抢救你爱人，但作为大夫，我得告诉你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我得让你知道现在你爱人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正在全力的抢救。我说请你相信我。这时候女同志就有点站不住了，完了之后我赶紧叫上护士，把这女同志扶住，扶到一边那椅子上坐着歇一会儿。我说我跟你交代一下里边的情况，我就把他爱人的情况跟他说了。这时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爱人有没有心脏病史，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爱人心脏平时怎么样，你不知道啊？那你这做妻子的啊，你们之间

指望上孩子的没几个，更多的都是老伴儿。所以夫妻之间呢都是相互性病史啊。这女同志不知道，你说那我能不生气吗？我说你也太不关心你老伴儿了。这个时候我刚要张嘴说什么，急诊里边就喊我说，杨大夫，病人快不行，你得关心呐。你像我这一问啊，我说你老伴儿有了，快，杨大夫啊。这时候呢我就赶紧转身往屋里走。你看我生气是生气，说他是说他，但是我还得帮啊，对吧，我得拼尽全力啊。抢救心梗其实是最累的，几个人忙活，心脏出颤之后不行还得心肺按压，就这一个大夫顶多按压两分钟就没劲了，然后换下一个大夫，最后这病人抢救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呢还是没抢救过来。当我从急诊出来的时候，那浑身都湿透了，头发上啊都往下滴的汗珠子，那头发就像是用水洗过没擦似的，都往下滴的汗珠子，讲话了，那袜子鞋里边都是汗水，你说怎么那么严重。那你看当时那种环境，你得抢救完了之后还得赶紧的去做一些什么呢，心肺复苏，所以说整个身上的汗啊就顺着那个裤腿子往下淌，那袜子都透了。所以当大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面对患者的家属，尽力了但又无能为力。心脏病就是这样，脑血管病就这样，不是说每一个人送到医院完了之后大夫都能给你抢救回来啊，甚至有绝大多数的是抢救不回来的。病人老伴看着我眼睛里边全是泪水，最后说了一句，谢谢你大夫，我说你进去看看吧。最后我听其他大夫说的，

脏病病人，说的再详细一点，突发心梗 70% 的都是有心脏病的病人，也就是说只有冠心病患者最爱突发心梗，最爱猝死。可能早上买菜呢突发心梗了，可能中午在家看电视呢突发心梗了，可能下午睡觉呢突发心梗了，可能晚上洗澡呢突发心梗了，可能在那打麻将，打着打着突发心梗了，也有可能是

伴是大庆退休的，那些年一直在大庆两地分居，这退了休才回来，老两口才团聚啊。这辈子老伴不容易，对自己舍不得，啥事都考虑他们娘几个，这老了没怎么在一起呢，老伴就走了啊。这女同志就说下个月就到老伴生日了，这没过上这人走了啊。女同志就说我这老伴啊，他爱吃烤地瓜啊，我走遍了哈尔滨的几个大街，没几个卖烤地瓜的呀，我看见了我就会买，我会买很多，然后回到家看着老伴的相片说，老伴啊，我给你买烤地瓜了，年轻的时候你总要，但我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我没跟老伴说过一句我爱你，打电话从来都没说过，我后悔了，我后悔我这辈子没说过，如果老伴活着，我现在愿意天天说，我后悔了啊。说着呢，这女同志又哭了，完我又安慰了几句，这女同志就说我天天哭，我太想我老伴了，谢谢你杨大夫，谢谢你救我老伴，谢谢你解开了我心中的结。完事呢扭头就走了，我看着这女同志的背影，我眼圈也红了，也伤感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别把爱藏得太深，爱要说出来。那么我也想说，别把病治得太晚，要趁早。你不能说我这边抢救呢，那边啊你问我有没有好药，你不能说我这边正抢救着呢，完你那边就问我说有没有鹿心粉这药，你之前干啥呢，你之前干啥去了，你得早喝呀，提前准备呀。你不能说我心绞痛的时候我再喝，我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再喝，晚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我想对你说，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因为这是药，而且专治你心脏病，专治你脑血管病，专治你的风湿骨病，专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鹿心粉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用。我说了啥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因为不可能总给你杀鹿啊，谁能总杀鹿啊，对不对，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或者几年才能有这么一次。梅花鹿繁殖，比如说今年多了，那咱们说卖鹿茸多好啊，为啥，鹿茸年年长啊，年年都有啊，对吧，你把那鹿保护好，它年年都有鹿茸，是不是，你把这梅花鹿鹿心取下来，那梅花鹿都没了，它还哪来的鹿茸啊，对不对，它不像其他的中草药，你比如说人参啊，这年年都有，三七啊年年都有，枸杞啊黄芪啊一年一茬嘛，年年都有，有的甚至一年都好几茬。但是你像鹿心粉这药一年也就那么一次，你像参白里边的龙骨这药，我讲话了，用一块少一块，就这药用一盒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你用了就没了，而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你用了就没了，而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你用了就没了，而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

这是跟其他药第一个不同。那第二个不同呢，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鹿心粉这药它全面。你像心脏病人，有的是憋，有的是闷，有的是心脏疼，有的是心脏慌啊。临床统计，心脏病表现10到20多种临床症状的，而我们说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它顶多解决一种，但心脏缺血的问题，脑部缺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所以这些药越吃越不见效。中药呢，刚才我说了啊，存在着吸收差的问题，毕竟都是草药啊，存在着药效不够持久的问题。你比如说心脏病，24小时跳动需要24小时维持，所以谁能24小时陪护心脏？那就是血了，对不对？只有血能做到，血能24小时不间断的养护保护我们心脏，白天也保护，晚上也保护啊，白天晚上都在那看护着。所以血治疗心脑它全面啊，这是跟其他的药相比。

你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我联合药厂啊，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免费送给你，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给你，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免费送给你。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话，那20盒的舒心颗粒呢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呢？

0: 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从树心颗粒到入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赶紧给我报个名呗。我是那个60盒的舒心颗粒送60盒鹿心粉那个政策的。
0: 订60盒啊？
3: 啊，
0: 订这么多啊？
3: 是跟我老伴一起吃
0: 啊。
3: 再一个吧，就家里边那个舒心颗粒也没多少了，我就想着这回多备点儿。像你讲的，花一份钱得两样药，相当于吧，我就花了舒心颗粒的钱，这60盒鹿心粉呢没花钱，你白送给我们的。
0: 的确是这么个理儿。
3: 正好这个鹿心粉呢，还是和舒心颗粒配套的。
0: 对，
3: 我就想着赶上合适的机会就多买点儿，
0: 多订点儿，
3: 给我们报上名。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
3: 我吧63了，大夫说我是什么呢？先天性的心肌肥厚。可是我50岁之前吧，我没啥感觉呀。
0: 嗯，
3: 我和正常人一样啊。哎呀，可是到50岁之后吧，越来越感觉就不对劲儿了。以前吧，你看我家在老楼，我上4层吧没啥事儿。
0: 嗯。
3: 这几年呢，上2层楼都上不去了。
0: 哎呦，
3: 哎呀，感觉这不跟人的废人一样吗？而且吧，我平时吃饭吧也不敢多吃的。
0: 嗯，
3: 多吃一点吧就浑身难受，但是胸口吧还堵得慌，心脏吧更是疼的受不了啊。
0: 啊，
3: 就那个前胸后背哈，就那个肉皮，
0: 嗯，
3: 就感觉发紧呢。后背吧就像一块面板一样硬邦邦的，手脚吧有时候就感觉到麻木没有力气了。
0: 嗯，
3: 是啊，但一直没去根儿啊。
0: 嗯，
3: 自打用上这个舒心颗粒和鹿心粉哈，
0: 嗯嗯，
3: 哎，我这心脏好太多了，现在可不像以前那么突突突的跳了。
0: 嗯，
3: 心里边吧就感觉特别的稳呐，而且吧喘气啊比之前顺畅啊。
0: 那是好事，
3: 走路吧也能多走一会儿了。现在吧，我每天都出去溜达去，买点菜呀。
0: 嗯，
3: 我拎到4楼也不费劲了。
0: 嗯，
3: 中间吧，顶多就歇个10多秒，我就能上去了。
0: 那挺好啊。
3: 是啊。
0: 嗯，
3: 我不像以前吧，我上到2楼吧，哎呀，我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就得休一休啊。嗯，这回吧，好多了。
0: 嗯，
3: 完了这前后吧，心吧也感觉舒服了。尤其就是喝了这几天的鹿心粉哈，
0: 嗯，
3: 我觉得我心脏的见效就太明显了
0: 啊，
3: 就像您讲的似的哈，
0: 嗯，
3: 好像给我心脏直接补血了似的呢。
0: 对，就是直接把那血给你输送到心脏上了。
3: 哎，心跳有劲儿。
0: 嗯，
3: 心口窝吧疼痛吧一次都没出现啊。
0: 嗯，好事。
3: 完了那个食欲吧，我发现还好了呢。
0: 嗯，
3: 能吃就饭了，也不堵得慌了。
0: 嗯，
3: 大林老师，
0: 嗯，
3: 你这是那两样药啊，帮了我的大忙了。
0: 哎呦，只要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就比较好。现在呀，尤其是你这个心脏病，的确挺特殊，就是先天性的心肌肥厚啊，它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就是咱们听这名能听出来，就像是我们这个手你握个拳头啊，咱们这手掌啊，它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什么呢，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壁啊。你说它变厚了，它变厚了，那肯定它的耗氧量就要增加，对不对？哎，它变厚了，那么给它供血的血就得多，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0: 剂呀、啊。啊，甚至严重的，如果说出现这种什么呢，供血不足比较严重了，他会比别人先出现心绞痛，甚至导致心衰的。
1: 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呢，咱们应该及时的给予控制，给予治疗。你像这种情况，咱们必须要保证，第一，不能出现血管的淤堵，因为本身它耗氧量就大，所以首先第一必须，因为一堵了，它本身它就吃不饱，你再也送不过来。那不就容易出现心绞痛、心梗嘛，甚至心衰嘛。第二一个呢，就是必须保证咱这个血足、新鲜，啊，这个血必须足，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血管是通的，啊，血量是足的。那么血管通，咱通过输行颗粒它化瘀，啊，能够保证咱们这个心脏始终源源不断的得到供血。二一个呢，这个鹿心粉，鹿心粉本身它是以鹿心、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块血入药。直接就能强心，所以就增强了咱们心脏的功能，这不就把咱这心脏等于说给保护起来了吗？对不对？所以就任何人不用你都该用，哎，你用上之后心肌供血足了，心脏它跳动有劲儿了，那跳动有劲儿了，它往外射出的血量也多，所以脑袋呀、胳膊腿上啊都有充足的血液供养，那么它就不会出现什么乏力呀、慌啊、没劲儿。所以说这个心脏必须得好。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你还真得参与，就是你的情况我了解了。那你老伴儿呢？
2: 上次报名吧，我和老伴儿是一人领了一份儿。他喝他那个当天吧，心脏也舒服了，心口窝这块热乎的。第二天起来吧，说浑身有劲儿。
1: 对。
2: 到今天说心率还上来了。
1: 啊。
2: 之前检查吧，有点心衰、心跳慢。
1: 啊。
2: 以前都是40多下，不超过50下。
1: 嗯，
2: 陆金粉喝了这几天，心率上到56、57下左右了
1: 啊。
2: 再一个说，脑袋不像以前就那么迷糊了。这几天嘛，我瞅他精神头也挺足啊。
1: 嗯。
2: 再一个吧，他的腿不那么累了，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2: 走道了，两条腿也不发沉了，还说腿抽筋的毛病最近几天没犯。要不以前半夜睡觉腿就抽筋了
1: 啊，
2: 半夜起来坐那块就开始揉啊。
1: 你看看
2: 这几天哈，我看他没起来揉，
1: 嗯，
2: 自己也说这不抽筋了，也能睡好觉了。
1: 对，
2: 还有小便也有所缓解了。以前吧，总像尿不尽似的，
1: 嗯，
2: 提上裤子还想尿，这回好多了。大林老师，你看我老伴儿这些改变多好啊。
1: 是。
2: 这都是鹿心粉的功劳啊。所以这回我俩决定了啊，多订点儿，我俩一起吃。冷了，心脑血管也是高发期了。
1: 对。
2: 吃着有个保障，你省着住院了。
1: 对呀、你再过一段时间呢，温度越来越低，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讲、这就不好过了。对吧，天气一凉，血管一收缩，血压也容易高，血液还粘稠。完了之后呢，就容易加重我们心脑的供血供氧不足，那心脑病不就犯了吗？啊，咱们用上这个鹿心粉，首先第一呢，它是帮助我们强心的，增强我们心脏的收缩力。第二一个呢，它这里边啊还有血，就是鹿心自带的这块血，这个血进入我们身体，它就把原来一些老血呢给替换下去了。我们这个心血足了之后，它循环的也快，你再加上输行颗粒还化瘀呢。说白了他还能给他趟道呢，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全身的经络气血就疏通开了啊，老伴儿这心脑病就不容易再加重，也不容易反复了。所以对于上岁数人来讲啊，能有个好身体，是不是，这些个老病慢病啊别反反复复的，这是最好的。
2: 对呀、所以我和老伴儿都商量好了，
1: 这
2: 时候多花点钱、最起码一人够吃一两年了，也够用了，给我们报上名啊。
1: 姐，我跟学员说咱登记报名，现在正好是报名的时候。
2: 好嘞，
1: 再见。
2: 再见。
3: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你不光讲课讲得好啊，带来这个鹿心粉呢，效果也特别好。

0: 我今天呢，我就是来参加活动的，求你呢帮我订上这个20盒的舒心颗粒，不是能赠送20盒那个东西粉吗？
1: 对呀，
0: 那你看啊，赶紧给我订上。
1: 行，咱们现在正好是报名的时候啊，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登记上，给你订上。
0: 不瞒您说呀，我呀刚听您的节目啊，时间不太长，所以我就没想到那个陆金粉呢，我也拿到了。我合计啥呢？是你只给你用过你药的人呢。我就没想到啊，我这没用过药的人啊，你也给了。
1: 哎呦，咱们没区别，只要说你想治这病，就是经过咱们学生核实，的确身上有疾病，咱需要治，那我们肯定给。
0: 我就用了短短的6天的量啊。但是我用了有效果了，所以啊，这回啊，我就直接订他20盒了。
1: 可以。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
0: 我是啥呢？我是那个腰椎、颈椎都不好。我年轻的时候呢，我是干装修的，尤其这个是什么贴瓷砖啊，回那个搬砖啥的，全靠这个腰使劲。我年轻的时候吧，我倒是没觉得啥，那时候身体也好。8年前吧，冬天的道滑呀，我骑那个摩托车呀，又摔了一下子，这回这腰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呢，说我这个是什么腰间盘突出，伴有滑脱，还有点那个椎管狭窄，弯腰不行，走路时间长也不行，我拎点东西也不行，这每天早上呢，起来啊就僵硬啊，动也不敢动，就别说是干活了，走路我都得扶着腰，就这两年拐带的我这腿也不行了。我听大夫说的好像是什么压迫什么神经的，
1: 坐骨神经，
0: 反正我也没记住。我总是麻木啊，就是走道走不了多远啊就得歇一会儿，这是腰腿的。那还有就是两个肩膀啊就有点风湿，你总感觉这是冒冷风，更多一点了吧。

0: 哎，也感觉不到什么暖和，胳膊吧也抬不起来，
1: 肩周炎
0: 闹的。我听人家说的，这是什么脑供血不足？
1: 他有颈肩综合症，就是肩周炎、颈椎病，啊，完了之后引起咱们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0: 那个吃药吧，顶一顶吧，
1: 嗯，
0: 还行。那我就怕那个脑血管病啊，那样的话，你自己搞这一步说呢，你就拖累家人了。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你这个脑血管病多数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因为我们颈椎它受到病变之后，它会挤压我们这个血管，引起脑袋上供血不足。脑袋长时间供血不足呢，它会引起出现什么呢？就咱说缺血性的脑中风。椎管狭窄呢，那就是咱们腰椎的椎管狭窄，挤压神经啊，出现间歇性波形。就像你说的，走一会儿不敢走了，得坐下休息一会儿。椎管狭窄这病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休息，对症治疗。啊，活血化瘀啊，缓解疼痛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肩周炎，像你说的肩膀啊、颈椎啊、腰椎啊，还跟我们着凉有关系。就有的时候干活一出汗，哎，完了之后呢，一吹风，身体里有寒湿了，啊，那这种寒湿怎么治？尤其是病史长的，咱们就得用血药去治。从中医来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得先把血循环开。那么怎么去循环血呀？两方面，一方面呢，化瘀。得保证我们经络气血畅通，对吧？你说我光的循环循环，它都是堵着的，它怎么循环？所以先得把它这个瘀散开，让它血管通，那么它这个血液才能循环。第二一个呢，要让它循环的旺盛，而且真正能够把这个风寒湿带出来，那就得是血药啊，以血入药嘛，血它能直接进我们关节缝嘛，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嘛，对吧？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就能把我们肩膀头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风寒湿给他带出去。所以一带出去，咱这病不就没了吗？
0: 对对对对，
1: 没了之后呢，咱还得进一步的营养啊。这个营养不是说像咱们想的，说我是不是吃点大骨头汤啊？啊，我怎么怎么地呀？没有用。
0: 嗯，
1: 啊，你记住哈，咱们有些人胃肠不好，你包括吃一些营养药，我补钙呀等等，效果都不好，就是血，你就记住。因为你不管用啥，到最后肯定是要转化为血的，血去营养它。那咱们用的这鹿心粉刚好里边就是有鹿心血，这就是血药，促进的血管直接就去营养，所以从根本上去治疗，这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0: 你看从我喝上那个鹿心粉吧，
1: 嗯，
0: 这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我喝上有几分钟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后脖梗啊，就这块就热乎了。这以前嘛，不是说那总像是冒风的感觉吧，这回就轻多了。他那一热乎呢，
1: 嗯，
0: 哎，我就觉得可舒服了。
1: 就是哪热乎，就说明哪有淤堵啊，堵在那儿了。完了之后呢，慢慢的给你通开，它就。

0: 股暖流在咋就流似的，我这浑身嘛反正这一热乎的暖洋洋的，
1: 这身上一热乎血液就循环开了，所以他就得劲儿了。
0: 那等到第二天呢，哎，就起来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腰吧，它就不那么僵硬了，就是两条腿吧，哎，可有劲儿了。我就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吧，我这脑袋就也不迷糊了，哎，就是我这个脖子啊，来回哎晃动啊，哎也不难受了，
1: 嗯，
0: 就比以前的灵活了不少。哎，到现在呢，我的腰吧，我真是好太多了，就感觉这腰像有劲儿了似的，
1: 对，
0: 就腰板能挺起来了。哎，我这腿呢，麻木感嘛，以前不是有。哎，现在就是减轻多了，
1: 减轻了啊，
0: 嗯，再有这两天呢，我这睡眠呢也跟着。

0: 的确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啊、
1: 哦。
0: 所以这次活动咱报名参与没问题。
1: 这我这呢，还只是用了这个鹿心粉的效果就这么好。我想要是他要配合上那个舒心颗粒又一起用呢、
0: 嗯，
1: 我就相信我这病好的能更快了。
0: 那肯定啊。
1: 所以说呢，你这回吧，
0: 嗯，
1: 我就决定参加活动了。
0: 嗯，
1: 我订上那个20盒的。大林老师啊，
0: 嗯，
1: 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啊。
0: 嗯，放心吧，这不能给你落下。咱为啥把这个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而且效果更好呢？这就跟咱农村人种地是一样的。啊，你说种地，你这个地你翻不翻？你说我可以不翻，我直接往上面种，行不行？行，但是呢，他肯。

0: 这一化开了之后，是不是路就通了？路通了，咱们这鹿心粉它才进来，那么它走的是不是就更快了？把血补进去，把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把我们这个寒湿去掉喽，那你想想咱身体不就没病了吗？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好好治治这病啊！我这块也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1: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0: 哎、客气了。哎，好嘞，好，再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0: 新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新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在医院出诊，看见了我的一

那个时候也不受限制，也可以多买。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喝点儿。当时呢他考虑到钱了，考虑到孩子马上，所以呢他就没用。你像当时咱们医院还有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那个女同事啊也是乳腺恶性病，但人家就用了，这一晃鼠星颗粒用好。

你就问问看到的，你听到的，讲着讲话的天花乱坠的那些人，你问问他们，敢不敢跟我 PK 看病，敢不敢跟我对比对比的药。你像舒心颗粒，功效就是活血祛瘀，就是化瘀药。那鹿心粉

所以我希望这药咱们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就像我说的，啥药都常有，但是心和血可不常有。你比如说人参三七植物药年年涨，今年割完了明年还涨，包括鹿茸也是啊，你今年割掉了明年它还会长出来，但鹿心可不是啊，你取出来它就没了，对吧？你听说什么动物的心拿下来一个还能再长出一个来？没有，那个动物就没了，所以它不是年年有的，得看那个长白山梅花鹿基地梅花鹿的繁殖情况，繁殖的少，人家不可能给你取心取血的。讲话了，割鹿茸多好啊，那鹿心是梅花鹿的心脏啊，取一次那这梅花鹿就没了，不可能再取第二次了，所以这一次送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九个月用量，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一天白天呢晚上啊都在强筋，都在活血补血护脑，都在祛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的疾病的低保户的患者，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啊。为啥有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啊，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甚至说得长时间的用一段，那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呢。但是这绿色通道有要求，就是符合了你才能享受，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

0: 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心脑还能犯病吗？那你还能有危险吗？那不就不会了吗？对不对？你就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全是比啥都强。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这个秋冬24小时保护你，每天都在给你强心，给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啊，还能再犯病吗？你那风湿骨病啊，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我跟大伙交个实底儿，咱们就这5000盒，只能送给大家伙这一次。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机会啊！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而且呢还特别稀少，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在整个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这个冬天，过好咱们这个年啊！希望大家呢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那真就没了。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那这鹿心粉这药究竟能治哪些病啊？本身这药是以血入药，鹿心粉呢，就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因为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着血液，所以它以血入药。那么这一药呢，等同于4种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又是祛风湿药。所以你一听你就知道啊，这鹿心粉治啥病的？治心脏病、治脑病、治风湿骨病、治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这药是心脏病人的专用药啊，临床很多心衰的患者，比如我以前啊3级心衰，我用了鹿心粉半年或者1年，我现在变为2级心衰，甚至1级心衰，这是不是好转了？我说这话呀，大伙前段时间试用的时候，其实你是最有体会的。说我以前心脏病，我心脏不好，我心衰了。

缺血缺氧造成的损害。那鹿心粉是心和血合一的，梅花鹿你记住，人是驯服不了的，你不管怎么样，这是野生动物的血，这血跟那个小牛血比起来，你说谁的药力更强？当然是鹿心血了，对不？你要不信的话，你把梅花鹿和牛放在一起，你让他俩跑啊，你看谁的耐力更强，谁的爆发力更强。所以这个血呀，防治心梗脑梗效果更好。第三，鹿心粉是护脑药，对于梅花鹿心脏自带的这血，卫生部药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鹿心血临床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改善脑供氧量，缺血性损害，所以鹿心粉治心脑有保障。那么可能你会问了啊，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药啊，那些个西药啊，什么救心丸啊，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什么阿司匹林啊，也包括一些个中草药，什么人参。

直接就到你心脏了，直接就进你脑袋里了，所以更直接更快速啊。鹿心粉呢本身它就是以血入药，而且属于超微粉，所以这药瞬间一下子就到心脏了，一下子就到脑袋了。为啥喝完十分钟就感觉热呀？为啥二十来分钟半个小时这胸脯子这脖子这脸脑袋它就热呀？因为血上来了，药效就这么快。说啥叫药效啊？这就叫药效。所以鹿心粉这药跟其他的药比起来，治疗心脏病快，治疗脑病快。这人呢，一般突发心梗突发脑梗，我告诉你，生死就是一瞬间，你慢了这人就死了。为啥抢救心脑要争分夺秒，就在这儿呢。所以治疗必须得快啊！你啥药你再快，你告诉我你还有血快了？那心肌缺血到心梗啊，到心衰那就几分钟的事儿，心脏一下子就完了啊。脑梗发病的就那么几分钟，脑组织一下子就变黑，为啥呀？他坏死了，对不对？脑细胞脑神经一下就坏死了，所以你看那胳膊腿的一下子就不能动了，他不听使唤了，对吧？站不起来了。那你说为啥坏死？那不就是因为这病啊引起了我们缺血吗？就是脑细胞脑组织啊出现缺血了，完了之后坏死了。所以鹿心粉以血入药，所以这药效一下子就上来了，治疗就是快，这是跟其他药第一个不同。那第二个不同呢，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鹿心粉这药它全面。你像心脏病人，有的是憋，有的是闷，有的是心脏疼，有的是心脏慌啊。临床统计，心脏病表现10到20多种临床症状呢，而我们说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它顶多解决一种，但心脏缺血的问题，脑部缺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所以这些药越吃越不见效。中药呢，刚才我说了啊，存在着吸收差的问题，毕竟都是草药啊，存在着药效不够持久的问题。你比如说心脏病24小时跳动需要24小时维持，所以谁能24小时陪护心脏？那就是血了，对不对？只有血能做到，血能24小时不间断的养护保护我们心脏，白天也保护，晚上也保护啊，白天晚上都在那看护着。所以血治疗心脑它全面啊，这是跟其他的药相比的第二个不同。那第三个不同呢，就是血治疗心脑病的彻底啊，血24小时看着，与心脏脑袋24小时不分离啊，等同于给你心脏一个防护罩，等同于给你脑袋一个保护罩。要不然一冷一热，你一生气啊，一阴天下雨，一激动，一变天，一遇点事，你心脏不就犯病了吗？你脑袋不就又犯病了吗？所以鹿心粉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它彻底啊，跟那些个西药相比，跟那些个中草药相比，一个是治疗的快，一个是治疗的全面，一个呢就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啊，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就记住了，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血能干啥？血能明目啊。中医讲了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人的那种眼病问题啊？对吧？就咱们很多糖尿病病友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的浑浊呀，对吧？你说能治不？包括黄斑区的病变都能治。另外呢，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鹿心粉就是最好的强心药，最好的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包括血还能活血，糖尿病毒是啥？微循环堵塞，无法供应下肢和脚，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是，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3: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
3: 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

好太

0: 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朱梦英一看一切事儿都没了，哎，把衣服拽开，拖着沉重的双腿上了会友楼的二楼。他一看单间雅座都没意思，正好临街这块有张桌，哎，二楼的窗户开着，往这一坐挺简练，拉了把椅子，他往这一坐，伙计给端了盆净面水，他把脸上的汗和泥土擦了擦，伙计又给沏过一壶水来，喝的好喝呀。朱母英干脆也不往碗里头倒了，嘴对嘴，咕嘟咕嘟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再来一壶，哎，好了，这回真渴了，又给他打上一壶来。朱母英一扬脖，又把这壶喝了，这才止住渴。哎，伙计，快快来吃的，您要点什么？这什么都行啊，在这阵我饥不宅食。大爷，那你也得吩咐，我们做也不合乎您的口味。那么办吧，包办酒席吧，给我来挨一桌全羊酒席。那好嘞，全羊酒席桌。问他要酒不，他不要。等了一会儿，菜陆续上来。人真要饿了可了不得，人饿吃糠甜如蜜，吃饱了吃蜜也不甜呢。因为朱木英两天没吃东西了，实在是饥饿难当啊，上来什么就吃什么，上了一盘光一盘，上了一碗是光一碗，把个伙计看

舌头吐出多长的。我这位几天没吃饭了，好嘛，他那肚子有多大呀？当然嘴里都不敢说。上来半桌席的时候，朱木英就吃饱了。行了，那我也不要了，喘喘气儿。这阵他一边吃着就一边喘气儿，就不像刚往街上看看，心里纳闷，这山里边还有这么大个镇店啊，看这意思也有能1000多户人家。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火家要打听打听。这叫是什么地方？这叫打听打听。这叫是什么地方？这叫凤凰庄。凤凰庄。这名儿挺好听啊。我再爱跟你打听打听，咬个牛肚子在哪儿？什么？牛肚子？牛？伙计，今天也没这么地方，这不知道。就在你们这儿不远。你们听说打仗吗？听说了，有个明朝的皇上领兵带队到苏州打仗来了，跟张士诚打在一块儿，后来困在牛肚子里了。那地方在哪儿你不清楚吗？我大爷，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不叫牛肚子，那叫牛塘峪。对了，我忘了，那牛塘峪在哪儿？哎呀，在哪儿可也不算远也不算近，在我们这往东北走45里地了。朱母英一听，不算

就凭我那匹马的脚，现在关键得等着常二他们。这元帅跑哪儿去了？得一会儿往街上看看，一会儿坐下来，心里头跟火烧一样，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了。等来等去，那饭馆要关门了，那伙计过来了，大爷，您吃好没吃好？快了。您呐，快点吃，您别生气啊，咱买卖要落谎了，这就要关门，伙计都等着回家呢。爷爷，朱木英一听，别等着了，人家要关门了。好吧，算账吧。哎哎，好，早都算了。

不太贵。朱牧阳瞅着，不多，给15两吧，是上下给小棍儿。谢谢小棍儿。楼上楼下谢，都答应了。等他会账，朱牧阳往兜里一摸，当时傻眼了，没问什么原因呢？没钱。因为啊，他接着信的时候是让他到江东桥大战陈友谅，出兵建仗，带银子干什么？另外也没准备，他不能回城啊，直接就奔江苏这边来了，所以兜里的分文没带呀、啊。

大爷，当然了，家有万贯，都有一时不便，这事不奇怪。可您那上饭馆吃饭的时候，您先没摸摸有没有钱呢？这玩意儿咱这可不欠账，您看看那牌子上都写着，现付款不赊账，你想想办法，想办法。我这一没有亲戚，二没有朋友，那怎么办？哎，怎么办吧？我把他给你当压账吧。朱母英不是不讲理，把腰里一条带子解下来，这条带子赤金头镶宝玉的，这条带子可以说价值连城。朱母英把带子解下，往桌上一放。活将，这个当压账，我等遇上人了，把银子给你送来，把袋子我再赎回去，你看怎么样？这伙家二五眼还也不识货，撇着个嘴瞅着这条袋子，这我大爷，咱这不是当铺。你说你给条袋子我怎么报账？这不行，您还是给银子得了。没说嘛，没钱，要有还费这劲干什么？你不行，您袋子不可以，您想想办法。三说两说把朱母英说烦了。我说伙计，你太不通情达理了。袋子不要，东西不要，你这不逼死人？但我也不算逼人，大爷这么办行不行？你要实在给不起钱，您把马给留下，那还可以。

朱元璋，我是他的干儿子，叫朱木英。他刚说完了，就见旁边的套间门一开，走出一人来，断喝一声：“木英，你还不住手！”朱木英一听，这是谁？叫的还比较亲切，甩脸定睛一看，就见这个人年岁可不小了，足有60多岁，鬓发皆白呀，面如美玉，两道浓眉，颌下一步虚然。年轻的时候，这人长得还挺俊，大高个，宽肩膀，头上戴着鸭尾巾，身穿灰布长衫，举止端庄，看样子是个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但是看了看不认识。朱木英把小拇哥眼一瞪：“你 是谁呀、啊？提名道姓的，你不怕删了舌头？”“嘿，木英，我这么叫你叫高抬你，别打了，打人了。”老头说着过来，做了自我介绍。这人是谁呢？姓宋，叫宋濂，有个混号叫文雅先生。在元末明初，这是著名的大文学家。大概前文书有的同志听过，真假常遇春，那假常遇春把朱元璋撵得误走宋家庄，被一个老头把他救了，那老头就是宋濂。在那块遇上，通过宁伯彪的介绍，朱元璋才知道这宋濂闹了半天是宁伯彪的亲舅父。后来宁伯彪辞官不做，回归原籍故土，他舅父宋濂也跟着一块回来了。到家里头不能坐吃山空啊，干点什么呢？宋濂和宁伯彪合伙就开了个会友楼，也不图其多挣钱，能维持住生活就可以。宋濂老先生每一天除了照顾买卖之外，就是苦心攻读，别看年岁这么大了，还要好好学。正赶今天这块出事，宋濂一听怎么回事，认为自己的火气不对，结果一听闹了半天是朱木英。在几天以前，宁伯彪曾经跟他说过，说胡大海到了咱家了，给孩子定了门亲事，就是朱木英。胡大海临走前说得明白，说过几天之后叫朱木英到凤凰庄来一趟，亲自叫咱乡亲亲。哎，宋濂就记住了，说晚辈的婚姻大事，事关重大呀，老头哪能不关心呢？今天一听说朱木英来了，宋濂还挺赞成胡德海，说这个人言而有信，说话算数。等见着朱木英之后，老先生宋濂这心里头也堵得慌。为什么？他知道这孩子宁彩霞长得跟一朵鲜花

我话还有点结巴嘴，心说胡大海这个煤怎么给保的呢？老头不太知道内情，也不便多问。等来到外面，把伙计叫过来，一顿审斥。过来，你们不认识吗？这是你们东家宁国彪的门前教客，这是朱木英金锤殿下，还不过来赔礼？啊，伙计没听着，打白挨了。闹了半天，这门前的教客，这还了得吗？连账房先生，大伙全过来。哎呦，殿下，殿下，您原谅，您原谅，怨我们说话不对，做事鲁莽，千万大人别见小人怪，我们错了。朱木英也闹了大红脸，本来自己没理嘛，吃饭不给钱，动手打了人，还把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哎，拉倒吧，怪我不是东西，跟大伙没事儿。我宋老先生，我有眼不识泰山，给您磕个头吧。趴在楼板上咚咚咚就磕头。宋濂还挺高兴，一看这金锤殿下还没有架子，让伙计把酒楼收拾干净，把其他的客人全都牵到楼下去，从摆酒席款待朱木英，一边陪着他说话，一面命人给宁国彪送信儿，就说姑爷来了。安歇这不提，送信儿的伙计撒酒如飞，到了宁国彪家里。

放下了。原因呢，自从胡大海走了以后，宁伯彪心烦意乱，一个是惦记牛唐玉的事儿，怕常玉春朱元璋有个三长两短，盼望胡大海快把救兵；二个就挂念自己女儿的婚事。胡大海说的天花乱坠，又不知道给朱母英什么模样，母亲女儿是否满意，婚姻大事当爹的哪能说不注意呢？哎，没想到听说朱母英来了，宁伯彪赶紧站起身来。谁陪着他呢？老先生宋老先生陪着。好，伙计们赶紧把院子屋收拾收拾，带我迎接。这伙计去送孩子，丫鬟们往里跑，给姑娘老夫人全送了信儿。哎呦，这一家人忙活的热火朝天，大门悬灯，二门挂彩，洒扫亭台，屋子里擦了个倍儿亮，收拾得干干净净。宁伯彪换完衣裳之后，迈步来到大门，有四名伙计在头前领着，赶奔会友楼。一边走着，宁伯彪这心噔噔直跳，就问送信那伙计：“你见着这朱母英了？”“哎，见着了。”“怎么没见着呢？”“这个人人品如何？相貌怎样？”“伙计听这怎么说法？这人说两句话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你要一这么说，东家不堵心吗？我说不怎么地，万许人家看着顺眼呢。这东家挺好，都说不错，不知道您的眼光如何了。”宁伯彪一听就放了心了，大概是错不了呗。等来到会友楼的楼下，有人到楼上送了信，文雅先生宋濂陪着朱母英下了楼。这时候朱母英也知道怎么回事，您宋濂问他了，说你到这儿来是投亲来的还是为什么来的，一开始把朱母英给问愣了。朱母英一听，怎么投亲来的？我这哪来的亲？他翻着小母狗眼儿，半天没说话。宋濂就跟他解释解释，说胡大海你见着没？没有。没给你提媒吗？没。

0: 翻着小眼睛看看，咱俩得挨哪见过呀？我瞅你挺面熟啊。他这一张嘴，宁波彪一看，哟，是大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评书大名演义，九八六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

给伯彪送信儿，那块呀都准备上，这头还不知道，这怎么交代？可正在这么说，宁伯彪来了，文雅先生宋濂没办法，陪着朱木英来在楼下，用手一指，木英啊，这就是八辈哪吒宁伯彪，你过去见礼吧啊！朱木英翻着小眼睛看看，咱俩得挨哪去见过呀？我瞅你挺面熟啊！可这一张嘴，宁伯彪一看，哟，那怎么没见过呢？在芜湖关还打过仗，心中一发个，胡大海提眉，就是他呀。那阵为这事我还详细问过，他说不是这个朱木英，这怎么弄的乱七八糟的？这阵宁爷的心就堵着个疙瘩，赶紧还礼。殿下一向可好？我且问你，你见着没见着东海王胡二千岁？没有，他没跟你提什么话吗？没有。你上这来是为什么？走丢了，跟我们元帅一大帮全分开了。宁伯彪听了个稀里糊涂，也不知道谁是元帅，哪知道他指的是长茂说的，但是当着这么多人也不便细问，赶紧往家里请吧。一直把朱木英让到家里头，朱木英还纳闷呢，一看怎么回事，又挂灯又挂红的，哎呀，每个人瞅着他都乐，朱木英呵呵呵也乐，其实他心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把马匹接过，宋濂陪着到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宁伯彪是越看越堵心呐，心里说话我得问清楚了。殿下，你们京里头有几个叫朱木英的？那还能多吗？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就我，宁伯彪又问，还有没有第二个金锤殿下？这真是笑话，没有，全算上，就我，坏了！宁伯彪已经上当了，暗自咬牙，胡大海呀，胡大海，要知道你是这么个货，我救你干什么呢？你是满嘴胡说八道，就凭我女儿能给他吗？那真可以说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去了，这门婚事黄了，说什么也不能干。把宁伯彪气得浑身立抖，半天说不出话来。宋濂在旁边一看，宁伯彪脸都变少。

按来这个事儿坏，就坏到胡大海身上。我的女儿，我能开玩笑吗？为这件事，我再三再四问过胡大海，可是这个人把胸膛一挺，打了保票，说的天花乱坠，把这朱母英说的神乎其神，哪知道与事实不同啊！而我也上当了。方才我把他请到家里这么一看，我就有悔意，这次跟母亲就来商量这个事儿。现在

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

0: 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1: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2: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3: 到你来了，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
2: 晚上有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
4: 怎么了？
2: 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

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

还有啥用啊？就像我说的，总觉得来日方长，其实那日子并不长。有些人错过了，这是一生的遗憾；有的药错过了，啊，最佳的治疗时机错过了，所以最后合计过味儿来了，怎么的？晚了，讲话了，过这村儿没这店儿了。你要一晃，我给大伙讲课，这不眼瞅一年了吗？为啥有的时候我总是慷慨激昂的？因为现在很多药都是鱼龙混杂，很多大夫都是假大夫，都是忽忽悠悠的人，所以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晃，你看我行医40多年，快50年了，我一直跟我自己说，给人治病啊，一定要少说多做，用咱北方人讲话呢，光说不做那是假把式，那是玩嘴的人，对吧？所以你看有的人啊，天天说自己是中医世家，家里边啊这个那个的，我就想说啥呢？你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你就说你能不能把人家病治好吧，对吧？你说那些个没有啥用，你像有的人。天天说自己从哪儿回来的啊，说自己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奖项，自己是名师之徒，结果呢连个针灸都不会扎，连个推拿正骨都不会，开个方都是生拉硬套，那有啥用？论我讲话了，别说没用的，你就说你能不能把病给人看好啊。有的人说这个药先进，那个药进口啊，说这个药谁谁在用，结果呢？结果你的病依然不见好。所以我作为一个实打实的人，我作为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人，我今天我喊出一句口号，什么？别说那些没用的，咱就治病。不服咱 PK 一下，我不管你谁，你爱谁谁，啊，咱们呢，谁都别说没用的，有能耐咱 PK， 对吧？PK 是啥？就打擂台嘛，对不？哎，咱 PK 号脉，你看谁说的准？咱 PK 开方，你看谁的方有效？咱 PK 针灸，你看谁能立竿见影，对吧？咱 PK 药，你看谁的药更有效果？你就问问看到的、你听到的、讲着讲话的天花乱坠的那些人，你问问他们，敢不敢跟我 PK 看病？敢不敢跟我对比对比的药？你像舒心颗粒。功效就是活血祛瘀，啊，就是化瘀药。那鹿心粉，啊，这也是药，这叫以血入药，这叫中药制剂，这叫中药饮片，啊，这叫以血入药，以血治病。医院治疗那个脑病，有小牛血、新生儿保留脐带血、血液干细胞移植，所以血能干啥呀？血能治疗很多疾病。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血能补血，血能护脑，血能去风湿，这些都是药典里详细记载的。你现在啊，就现在你把那电脑打开，没有电脑的你那个孩子是吧，小孙子现在手机不都能上网吗？你让孩子帮你上网，你打上鹿心两个字，或者是鹿心血，你看上面咋说的。为啥说梅花鹿的鹿心好？因为鹿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我上网上找了一下，我给你念一下。鹿心是指梅花鹿心脏，鹿心血是指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一管血。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医疗做了详细的记载。鹿心血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近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

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来，不是的你别参与，因为鹿心粉这药数量不多，这一次也没有说收谁的钱，也是通过舒心颗粒送给大家的。所以我希望这药咱们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就像我说的，啥药都常有，但是心和血可不常有。你比如说人参、三七植物药年年涨，今年割完了明年还涨，包括鹿茸也是啊，你今年割掉了明年它还会长出来，但鹿心可不是啊，你取出来它就没了，对吧？你听说什么动物的心拿下来一个还能再长出一个来？没有，拿下来就没了，这个动物就没了。所以它不是年年有的，得看那个长白山梅花鹿基地梅花鹿的繁殖情况，繁殖的少人家不可能给你取心取血的。讲话了，割鹿茸多好啊，那鹿心是梅花鹿的心脏啊，取一次那这梅花鹿就没了，不可能再取第二次了。所以这一次送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九个月用量，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天白天呢晚上啊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都在祛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的疾病的低保户的患者，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啊。为啥有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啊，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甚至说得长时间的用一段，那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呐。但是这绿色通道有要求，就是符合了你才能享受，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十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了并发症的，再就是低保的，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享受拿20盒药这一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500多，平均一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30瓶啊，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这还不一定是真的，咱说实话你能舍得买吗？1500块钱你能舍得买吗？这次呢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的你自己啊合计合计，哎，药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也就是送完了就没了，就停止了。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啊，就等于说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白天黑天在帮助你强心啊，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再犯病吗？你并发症啊还能再犯还能再重吗？你那风湿骨病还能再严重还能再犯病吗？所以你自己合计，你试用的时候效果那么好，所以这次活动你自己合计，反正这药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所以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比如和老伴一起用，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鹿心粉这药你用上，给你护脑祛风湿。

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心脑还能犯病吗？那你还能有危险吗？那不就不会了吗？对不对？你就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全是比啥都强。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这个秋冬24小时保护你，每天都在给你强心，给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啊，还能再犯病吗？你的风湿骨病啊，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我跟大伙交个实底儿，咱们就这5000盒，只能送给大家伙这一次。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机会啊！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而且呢还特别稀少，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

0: 希望大家冬天过好咱们这个年啊，希望大家呢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2-5799，400-612-57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那真就没了。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0: 为爱，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3: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3: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2: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

0: 和氯新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粉，1:1配赠，真正实现氯新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氯新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那这氯新粉这药究竟能治哪些病啊？本身这药是以血入药，氯新粉呢，就是氯新和氯新血的组合。因为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着血液，所以它以血入药。那么这一药呢，等同于4种药，是强心药。

前两天我不是送大伙六天的用量吗？对吧？用了这个鹿心粉的药，六天时间，最起码现在家务活我能干了，上市场买个菜我能买了，拎点东西我能拎了，心脏的憋呀、闷呐、疼啊、慌啊，在服用鹿心粉之后啊，心脏的这些症状都逐渐消失了。咱们还有很多脑血管病患者在服用完鹿心粉之后脑袋

所以这个血呀，防治心梗脑梗效果更好。第三，鹿心粉是护脑药，对于梅花鹿心脏自带的这血，卫生部药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鹿心血临床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

0: 那道滑呀，我骑那个摩托车呀，又摔了一下子，这回这腰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呢，说我这个是什么腰间盘突出，伴有滑脱，还有点那个椎管狭窄，
1: 这情况挺复杂呀。
0: 弯腰不行，走路时间长也不行，
1: 嗯，
0: 我拎点东西也不行，这每天早上呢，起来啊就僵硬啊，动也不敢动，就别说是干活了，走路都得扶着腰。哎，就这两年拐带的，我这腿也不行了。我听大夫说的，好像什么压迫，什么叫什么压迫什么神经的，
1: 坐骨神经，
0: 反正我也没记住。
1: 嗯，
0: 我总是麻木啊。
1: 嗯，
0: 就是走道走不了多远啊，就得歇一会儿。那还有就是两个肩膀啊，就有点风湿，你总感觉就是冒冷风，风多一点了吧，哎，也感觉不到什么暖和，胳膊吧也抬不起来，
1: 肩周炎，
0: 脑瓜子吧还总是迷迷糊糊的。我听人家说的，这是什么脑供血不足？
1: 他有颈肩综合症，就是肩周炎、颈椎病，啊，完了之后引起咱们脑。
0: 吃药吧，顶一顶吧，
1: 嗯，
0: 还行。那我就怕那个脑血管病啊，那样的话，你自己搞病不说呢，你就拖累家人了。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你这个脑血管病多数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因为我们颈椎它受到病变之后，它会挤压我们这个血管，引起脑袋上供血不足。

0: 我。我的腰吧，真是太多了，就感觉这腰像有劲儿了似的。
1: 对，
0: 这腰板能挺起来了。

0: 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
0: 从乡村到社会的努力。

0: 还说腿抽筋的毛病最近几天没犯。要不以前半夜睡觉腿就抽筋了
1: 啊，
0: 半夜起来坐那块就开始揉啊。
1: 哎，你看看
0: 这几天哈，
1: 嗯，
0: 我看他没起来揉，
1: 嗯，
0: 自己也说这不抽筋了，
1: 嗯，
0: 也能睡好觉了。
1: 对，
0: 还有小
2: 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试。热线6125799

0: 早间的7:01，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妹妹小林。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贾振。
0: 大清早还是先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早间的7点到9点钟，您会在元气满满早高峰会听到哪些内容呢？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最近这几天辽宁这个气温挺反常的，
1: 对，
0: 到

0: 以这个升温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一会儿和各位来仔细说。
1: 嗯，那现在已经来到十月份了，马上十一月份就要供暖了。那您提前办理这个供暖了吗？也需要注意哪些？一会儿跟大家来讲一讲。
0: 辽宁有多火呢？国庆假期的成绩单出炉了，一会儿和大家来说一说最火的都是哪儿。
1: 嗯，现在不光是这个文旅火，很多的这些明星们也趁着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来沈阳来打卡。都有哪些明星来了？他们都去哪儿玩了？对沈阳的评价又是怎样的？一会儿跟大家仔细来聊一聊。
0: 嗯，昨天呢，有不少的朋友手机被一条新闻刷屏了，说是中国新婚夫妇马尔代夫度蜜月的时候溺亡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和各位来说。

0: 再来关扣分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揭秘。
1: 当然了，路面上的特殊情况，今天还是工作日啊，各位在路面上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包括哪个地方车多了，也欢迎各位随时随地在微信平台上喊出来，我们的微信平台 FM986986。
2: 阴晴都无妨，元气不能降，早安天气速递。
1: 早安天气速递，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天气啊。

0: 升温可能只是在降温之前给你带来的一种假象。
1: 嗯，来关注一下今天是白天晴好天气，依然刮的是南风啊，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在9度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南风继续吹，风力呢基本上和昨天相似，普遍还是4到5级，风还是有些大，大家要注意防风。预计这样的晴暖的天气呢还会再持续几天，一直到基本上到下周二吧，这个寒露的降温威力才会显现啊。
0: 所以说呢，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哈，就是天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不管白天多么的温暖，一早一晚还是有点凉的，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早晚的防寒的准备啊，带一个比较薄一点的外套出门哈。
1: 嗯，说到这个天儿渐渐凉了，咱们凉的

0: 啊，这个是可以的。那有一些情况是不可以办的，比如说你这个是新建筑，投入供热刚刚是头两年，这个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质保期，是不允许办理的。
1: 对。
0: 另外呢，你的房屋为同一用户多个的供热系统，即使能够分系统单独供热，也不能进行分区啊、分层啊。

展厅哈，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就是舞台，展品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那现场观看演出的观众跟着演员走，而且他们不仅是观众，他。

86气象站逢整点半。

0: 播会告诉你最近这个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新鲜事儿
1: 啊。
0: 昨天这个事儿我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挺揪心的。马尔代夫这个十一假期挺火的，有不少的朋友也是挺想去的。反正我个人就挺关注这个地方的，
1: 是个旅游胜地。
0: 对，我就觉得一地方海特别的美。
1: 嗯，
0: 但就在昨天出了一个消息，说有一男一女两名中国游客在马尔代夫的一个度假村附近海域被找到的时候，已经发现失去意识，送医之后确认死亡了。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经过。
1: 嗯。其实现在目前很多的人都会在担心，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呢，就是当地啊，在这个海边哈、啊，都会设置这种警示标志，比如说恶劣的天气啊，或者有强浪啊、复杂的水流的时候呢，都会增加下海的风险。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真的也会让人觉得比较担忧。

0: 有四个腰。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里人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零风险保本创业，城里人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6: 4008-00000000。
7: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8: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9: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8: 啥是适老化？
9: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

0: 笑声很魔性，
1: 就是因为他不想笑，
0: 然后
1: 他逼着自己去笑。
0: 哎呦，
1: 然后那个笑的就挺毛骨悚然的，尤其是在那个森林。对啊，这个各位也推荐您啊，可以搜一下这个视频。然后这个今天说不定不开心的朋友，今天就开心了。
0: 咱们有的时候确实需要开怀大笑一下哈。
1: 嗯。
0: 那么其实今天也想跟各位聊一聊
1: 啊，
0: 说一说各位您在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变得
1: 开心
0: 快乐呢？
1: 对，
0: 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 FM 九八六九八六视频直播间里面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视频号来搜索沈阳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直接在下方给我们来留言，来说一说你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吧。
1: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2: 种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播吧。
3: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4: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5: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我
3: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6: 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7: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8: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00。